0: 101.8，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北京时间的8点整，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现在继续连线到前方路况主播雅欣小姐姐。雅欣早上好。
3: 欢迎您早上好，8点了，我们继续来看路况。早高峰呢已经是全面的展开，现在的车流啊比刚刚那会儿是明显多了一些。咱们先从市区道路来看，市区道路方面呢，金碧路从南通街到晋国路，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春城路耳和巷附近是有缓行，前望路前景路附近火车站周边的永平路和北京路也会有短时的排队，如果要去送站或者赶火车，还是建议要提前一些出门，预留充足的时间。再来看到二环压力呢，主要是集中在南二环，从昆石高速到福德立交这一段是有超过 1.5 公里的环形，也是这一时段最磨人的路段了。二环南路辅路福德立交桥到关南立交桥一带也是有在排队，渤海立交杭瑞高速二环快速 B 线东以及北线加油站附近都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的，整体的车速不快，但是通行是正常的。再来看到进出城，那现在昆玉高速民权立交附近从城贡往昆明主城啊是有900米左右的缓行，广昆高速朱家村立交附近也会有短时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量不小，但是目前通行是正常的。早高峰呢还在继续，大家记住跟前车留够足够的安全距离，要少看手机，多观察，平稳驾驶，平安到达。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继续来关注。
2: 好的，感谢雅欣。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大陆地区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共120台，装机容量1.35亿千瓦，总规模保持世界第一。中国气象局消息，7月全国降水量略偏多，南方暴雨过程强，北方暴雨极端性突出。另外，7月我国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第二高，新疆、四川、重庆平均气温均创历史同期最高。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发布，其中云南4家国企上榜，分别是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云南西业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当前正值暑运高峰，昆明机场旅客量持续攀升。7月中下旬开始，日均客流量达到约3.4万人次，每天客流高峰期，现场49个值机柜台全部投入使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8时发布了未来24小时内省内风景区的天气预报。好的，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未来滇西南和滇南一带是雨势强劲，那具体情况呢，接下来有请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江慧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慧敏早上好。
3: 早上好。那今天降水的主阵地在滇西南、滇南一带，中东部迎来多云卷晴的天气。具体来看，在德宏南部、临沧南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红河南部、文山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文山北部、红河北部、玉溪、普洱北部、大理西部、怒江、迪庆、丽江北部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卷晴。明天后天，经常大部都有降水出现。那虽然滇南的降水逐渐减弱了，但地质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要警惕西南部的山洪等地质灾害。目前正值暑假旅游出行的高峰期，出行的朋友要及时关注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对旅游活动带来的不利影响。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些了。
5: 好的，感谢慧敏。

0: 应急常识365。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堤坝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大象新血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大象新血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商城。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0: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1: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0: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1: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0: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 FM91.8 FM88.7 FM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3: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2: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3: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2: 首先来关注到楼市，七月是传统的楼市淡季，但刚刚过去的七月份数据显示，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涨幅0.63%，也是市场的最强支撑。其中上海以0.96%的新房环比涨幅领跑全国。接下来让我们来听记者的采访。
14: 近期深圳核心片区住宅用地持续入市，部分热门地块的高溢价出让显著带动了周边新建商品住宅项目的销售热度。位于深圳南山核心区的这个新楼盘，受临近帝王成交的直接带动，七月以来项目看房量及成交量环比均呈上升趋势。土拍市场的良好表现有效提振了买卖双方对片区未来价值的预期。
15: 那现在像我们主要的就是想置换吧，想改善一下居住条件，商业啊、金融啊都集中在这一块，将来对我们的孩子的教育啊会有一些提升的作用吧。
16: 离项目直线距离只有500米，拍了一块地网，楼面的地价达到了18000元，对我们项目周边的这个地段的一个价值以及信心的传导呢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随着市场的回暖以及信心的提升呢，我们整个的来访成交的一个转化率呢是提升了有50%。
17: 七月深圳二手住宅市场成交量保持稳定，溢价空间持续收窄。乐友家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七月深圳二手住宅平均溢价空间已降至9.01%，较2025年12月11.17%的高点累计收窄2.16个百分点。
18: 成交量对比上个月上涨了30%左右，很多客户的做决定的速度会加快一些啊，明显溢价空间是缩小了，就证明谈价没有那么容易了。目前我们的挂盘价的对比上个月是上涨了5%左右。
15: 我们家有两个孩子，因为9月份也要入学，刚需要换房子，感觉最近的市场还是比较活跃的，所以最近一直在看房。
17: 此外，商务公寓成交量价走势平稳，核心地段项目交易加快，部分公寓产品因面积小、总价低、租赁流通性强，受到购房者青睐。
19: 现在的客户会更加追逐于就是核心地段的核心的这个资产，整个外地客户的这个占比的话是能够去到3到4成，投资性的需求也是逐步在上涨。
17: 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七月深圳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销售3529套，同比增长32.7%。深圳全市二手住宅网签销售4795套，同比增长3%，约占商品住宅成交总量60%。今年一至七月，全市一二手商务公寓网签销售6978套，同比增长60.6%。
13: 七月，深圳楼市也延续了春季的活跃态势，全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累计网签8324套，同比增长13.8%。深圳一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已经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一起来关注。
20: 我现在是在上海浦东康桥板块的一个新楼盘的售楼处，这个项目呢一共推出了57套房源，那在售楼处6月底开放至今啊，已经吸引了超600组客户前来看房。那在7月29号开盘当天呀，销售量就超过了90%。这个周末呢，这个项目也迎来了集中签约的客户。
21: 买来当婚房用的，全是朝南的，就是比较适合我们以后就是有宝宝呀，或者是老人一起居住，然后就觉得现在是出手的好机会。
22: 家里面因为是有2个孩子，可能房子也不太够住了。我心目中的好房子，首先呢是全家人能够安心的在这里有一个比较好的小区环境，包括一些商业啊这样的一些配套。
23: 30号以后开始集中签约，主要是集中在周六周天这两天，平均每天大概是在15、16组左右。房屋的一个建设的话，也是按照最新的一个好房子的一个标准来造的，所以说的话是满足了客户的一个需求。
20: 上海浦东滨江板块的一个新楼盘也迎来了众多看房客户，该项目延续了5、6月份的市场热度，七月以来平均每周末的看房客户超过100组，其中主要以改善型需求为主。
24: 从入市8个月到目前为止，累计销售套数已经超1000套，那么接下来全盘还有大概3到4个批次会陆续进行加推。大家对于核心地段和高品质房子其实还是非常追捧的。
20: 数据显示，七月上海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成交套数2796套，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96%，涨幅居全国第一。上海土拍市场今年也维持较高热度，4次出现溢价率突破35%的地块。业内人士表示，核心地块的高溢价成交凸显上海核心区域的长期价值，土地市场的热度有望进一步提振购房者的入市信心。
25: 市场上其实是不乏亮点的楼盘的啊，尤其是一些偏高端改善的，上海的土地市场也是走出了淡季不淡的这么一个行情。开发商对于上海很多中心区的未来发展啊，还是抱有很大的期待和信心在里边。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银坚和大家聊一个充分发挥想象力的话题啊。假如能和任何的动物或者物件聊天，你会选什么？
1: 好，阳光彩虹猫宁酱他说选蜜蜂
0: 啊。
1: 哦，他说想问问蜜蜂是不是我爸爸回来看我了
0: 啊？蜜蜂、蝴蝶有一些这方面的意向性的这个投射，可能是爸爸离开了，你现在很想他，是不是？
1: 我之前看到一个就是网友拍的嘛，就是可能他妈妈走的那天是干嘛，就一个蝴蝶飞在他身上
0: 啊，
1: 就是蝴蝶是很有灵性的一个小生灵。
0: 对, 对, 对, 对, 对，在中国的这个古典传说当中，蝴蝶也是代表着这个亡灵归来啊。
1: 对
0: 啊，原酱他说要和小猫聊，我不敢想象他如果喊我妈妈得有多可爱呀、啊。
1: 我就
0: 第一句是妈妈妈妈妈，第二句是要吃要吃要吃要吃。
1: 我就一直觉得如果狗狗开口说话那将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只有纸质书的文艺青年他说没有你们这么文艺，我只想知道我的猫都在喵什么。
0: 喵罐罐啊，
1: 喵各种东西。
0: 喵罐罐，喵喵喵喵条啊。
1: 哎，那天我看了一个说法，说养狗的人是缺爱，因为狗狗能提供情绪价值、养猫的人是要奉献自己的爱
0: 啊。
1: 就说养猫养狗的人
0: 高冷啊，
1: 他的出发，对，他说猫就是我一定要给他提供价值，但是狗呢是因为我觉得我缺爱，我需要狗狗给我提供情绪价值
0: 啊。
1: 有点不同，
0: 原来这样。太阳船他就拍了一张照片来，是他的 Kitty 挂在包包上，一个 Kitty 的玩偶、和我的 Kitty、他每天都陪着我，然后 Kitty 能开口也很可爱。
1: 这个 Kitty 是不是成年人的阿贝贝？
0: 可能是、
1: 我想起来了，成年人一定会跟喇布布说话的。
0: 对，
1: 抽到了自己中意的喇布布，他肯定要跟他说很多话。
0: 哎，如果喇布布能开口的话也很神奇啊。
1: 对，
0: 好，关注我们的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如果你可以选择和一个动物或者一个物件聊天，你想选什么啊？关注我们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6: 排便不费力，
1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十八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9: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一些家长觉得孩子游泳套个游泳圈就没事了，贝贝告诉您，游泳圈是玩具，不是救生设备，它会翻会漏气，孩子下水家长的眼睛不能离开，别在池边刷手机，几秒钟的事儿就后悔一辈子。
2: 晨光正好，
5: 早安
2: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5: 一起跳动，
2: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
13: 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啊要带大家先到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
14: 是的，从即日起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啊，优惠是层层叠加，
0: 是
14: 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那首发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啊，越买越划算。
0: 而且不只有一种福利啊，既然是浪漫七夕你要选礼物的话呢，商城就搞了一个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打77折，包括有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大家可以去逛一下。
14: 是的，那今天大象新选商城浪漫七夕为大家带来的是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
0: 哇，
14: 它的一个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复刻肌肤原生的水油黄金比例，完美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还有屏障脆弱的问题，基底喝饱了营养，表层牢牢锁水，完全不黏腻，不搓泥，出汗也不糊脸。
0: 它有多种的植萃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所以说敏感肌也可以用。日常呢，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包括你觉得夏天就是化妆品好像浮在脸上不好吸收的问题，你用这款精华也是可以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第八代了，100毫升装，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399。那现在浪漫七夕我们刚才说过打77折嘛，所以你到手就是307.23元啊，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证。
14: 是的，当然除了娇韵诗的第八代双萃精华，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
0: 哇哦，
14: 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是到明年的1月1号，大象新选的日常售价是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0: 哎，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咯，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直接回复数字918，你不要打点91.8，没有这样的，直接918啊，马上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咯。
16: 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20: 记者在北京多家主流黄金淘宝，
21: 这早该改了，
16: 就是啊，
21: 看啊，
22: 大家来说，大家来说，今儿啊和您聊聊如今时兴的户外运动。从飞盘城市露营到骑行溯溪，门槛低、体验感强、兼具社交与休闲属性的轻户外运动正在走进越来越多人的日常生活。这股热潮能为消费市场带来怎样的增量机会，又能否长期持续呢？一起来听报道。
23: 记者走进一家户外体育用品门店，登山鞋、户外背包、防晒系列被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24: 户外用品整体的营业额同比去年的话是增长了20%，近期的话登山鞋还有户外背包以及防晒的系列就越来越受欢迎，还有就是露营车、露营椅、遮阳棚等等，特别是有一些多功能的露营装备，它的表现很突出。
23: 今年上半年，某电商平台户外生活类商品累计售出超过10亿单，动销商品数同比增长73%，相关商品的热销只是轻户外消费形成热潮的一个体现，这背后是轻户外项目正从小众走向大众。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翔说，
25: 一个呢是旅游不断的向休闲化转变，一个是休闲逐渐向后验化转变。以往的旅游呢更加关注我们能不能出远门，能不能去看所未看、见所未见，但是休闲是讲究是我们已经看过了，我们也已经体验过了，那么能不能在我们的城市的周边，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呢找到更深的体验。
23: 这种在城市周边寻找深度体验的需求正在为消费市场注入新动能。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轻户外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26: 首先，对运动用品是一种利好，对大量的服务行业来说，随着户外运动的发展，无论是纯体验性服务还是参与赛事活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是愿意为更好的户外运动体验来支付一定的费用，对于赛事供给方、运营方、 包括盈利等等，都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于相应的文旅或者微度假的业态也会有对应的赋能。
23: 然而在轻户外产业迅猛发展的同时，行业痛点也逐渐显现。张庆指出，这种服务行业目前还处在小而散的状态，规模化企业不多，社群运维也做得不够。他认为轻户外需要更强的体验，所以在如何更会玩这件事情上还需要有一个多方共同进化的过程。魏翔分析，户外休闲运动属于服务消费、精神消费和可选消费的一种。这类消费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它的增长会比较快地进入平台期。不过他表示，当前我国轻户外消费仍然有巨大增量空间。
25: 它的体验质量以及体验种类的发展要比商品消费，包括很多刚需的服务消费快得多，从增长模式变成一种分工的模式，逐渐呢衍生到其他的周边行业中，我们更加看重它的衍生作用和带动作用。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今天我们赶快看一下互动话题啊，假如能和任意的动物或者物件聊天，你会选和什么聊天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52赫兹。动物的话，我肯定选狗狗啊。物件的话，我就选家里的家具。植物的话，我就选树。
0: 选择还很多，是什么都想聊一下啊。
1: 对，就觉得其实跟他们对话的话，人是很放松的，而且你会不用担心就人传人。
0: 对
1: 不对？我告诉你个秘密，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0: 我只告诉你、啊。
1: 对，转头就
0: 对。
1: 我跟你讲个八卦。
0: 马上月入10万，说想和大海聊天。
1: 嗯，
0: 我想问问他，他独自漂浮在某片区域千万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海底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世上真的有美人鱼吗？
1: 所以你只要相信，比如说万物有灵的话，你跟任何一个人对话，
0: 对啊、
1: 他都会可以抚慰到你的内心吧。
0: 是。
1: 金鱼爱上吐泡泡，我觉得他说和镜子对话。
0: 哦。
1: 哎，他说每次在镜子当中看见自己疲惫不堪，偶尔哭红双眼，满脸通红，不敢让旁人看见的模样会怎样？不知道镜子会安慰我还是嘲笑我
0: 啊？这是对内心的一种抚慰了。如果和镜子聊天，这个
1: 属猫的，
0: 他说当然是和小动物们聊天啦。想知道他们对人类是什么样的看法，也想帮他们发声。
1: 所以其实大家今天呼声最高的就是，可不可以破译一下喵星和汪星语？
0: 对，
1: 然后让这个动物和我们对话的话，就觉得哎，又多了一个可以聊天的人。
0: 是，
1: 嗯，
0: 好，那么大家对于这个话题啊，可以继续给我们发送信息上来，看看你想和谁聊。
1: 嗯、
0: 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美宏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报，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15: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1，我们来关注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已经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18: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那现在呢，早高峰是正在持续的发力当中，主城区各条主干道和二环的常规节点的车流依然是比较密集的。我们先来看到主城区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二河巷缓行比较集中，那其中春城路这一段是有超过1公里的排队。还有呢，像青年路从鼓楼路到捷肖巷，前卫营路从前卫西路到前福路也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广福路从广昌立交到乌家坝路，环城西路人民西路的附近也是有在排队。另外北二环辅路小庄立交附近以及北二环路口附近是有短时的缓行，整体的车速呢都不是太快，大家注意保持耐心。我们再来看到西二环北向南的方向也是有将近1公里的缓行。另外像北二环的小屯立交附近，还有二环快速 A 线北附近也都是有排队，大石营立交也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的，然后请大家保持耐心。走二环的朋友呢，可以提前的从海埂路、滇池路或者是白龙路、川京路下高速来走地面。进出城方向，昆玉高速民权立交附近有近1公里的缓行，主要还是从城构往主城的这个方向。杭瑞高速会有短时的缓行，整体的车流量不小，但是目前通行正常。早高峰呢还在继续，大家还是要跟前车留够安全的距离，不急不躁，稳住节奏，路就顺了。陪伴左右主为你行，更多的路况请持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雅欣。
19: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0: 疼。
1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1: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看似平平无奇的玩偶包裹内里竟暗藏外来入侵生物，很多走私人员将境外违禁物种伪装成日用品蒙混过关，这类走私陷阱一定要警惕。近期福州海关就查获了一起典型案例，一件申报为普通玩偶的入境包裹，在玩偶腹部查获了藏匿在玻璃试管内的18只活体弗里德弓背蚁，这类蚂蚁属于境外原生外来入侵物种，在我国本土没有自然种群，因为外形亮眼，适应能力强，在小众宠物圈内十分热门，可私自入境隐患极大，一旦逃逸扩散，缺少天敌的蚂蚁会快速繁衍，挤压本土生物生存空间，威胁农林牧业安全。同时蚂蚁叮咬人体存在传播未知病菌的风险，目前外来宠物非法入境的手段越发隐蔽，当事人采用虚假申报加伪装藏匿的方式，谎报货品名称，依靠二次包装掩盖活体，刻意躲避海关监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携带寄递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名录规定，除猫狗以外，境外活体昆虫一律禁止邮寄入境，正规引进外来物种必须经过海关检疫备案，境外供货商家需要落实疫病排查、全程溯源、运输消杀三项管控，个人零散代购的货源达不到入境准入标准属于违规货品，境外活体昆虫入关必须附带制式检疫证明，外包装标注来源信息，未经检疫私自邮寄存在逃避监管的主观故意，一经查出包裹会直接扣留，当事人还要承担行政处罚。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切勿抱着猎奇心态网购境外外来宠物，如果发现违规邮寄行为，及时向海关举报，共同守护国门生物安全。
22: 哎，听声波在刷屏，
23: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4: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5: 好心情，
23: 早高峰，
24: 早高峰
23: 来啦，
25: 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最近啊，多地医院接诊了运动之后诱发呼吸性碱中毒的患者。患者多在剧烈运动之后出现了急促换气等不适症状。什么是呼吸性的碱中毒呢？这类病症为什么会在夏季高发？哪些人群需要特别的注意？接下来让我们来一起了解。
2: 呼吸性碱中毒是一种酸碱平衡失调的病症，指的是呼吸过度通气，体内二氧化碳的排出速度大于产生速度，体内二氧化碳含量快速下降，造成血液的 pH 值升高成碱性。
3: 如果你运动的时候你还在一个炎热的环境下，或者是封闭的，或者这种潮湿湿热的环境下，那你的呼吸可能会更快，而且你的出汗也会导致体内的这些液体的失衡，酸碱的失衡，这样你的二氧化碳还会被排出的更多。
2: 医生介绍，青少年、年轻女性、心肺功能偏弱的人群，在夏季进行户外运动时，要特别注意呼吸性碱中毒的发生。此外，本身有焦虑症、情绪容易激动的人群也要警惕。
3: 情绪比较敏感的这个人群，那个在夏天的时候吧，他有意无意的会出现一个咱们所说的情绪放大，就是可能平时不是那么容易生气的事情，这时候他可能会因为天气太热，心里有些烦躁，这时候他情绪控制就不太好，呼吸的深呐、呼吸的快，这种情况下，这个容易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
1: 那呼吸性碱中毒常在闷热环境下发作，不少人容易将其误认为是中暑导致，处置不及时。那呼吸性碱中毒有哪些典型症状呢？它和中暑又该如何区分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2: 医生介绍，呼吸性碱中毒和中暑在症状上存在一定区别，中暑患者也会出现类似胸闷气短或者头晕等症状，但是会伴随体温升高，呼吸性碱中毒患者则不会有体温升高，主要表现为口唇、四肢末梢麻木，
3: 呼吸频率很快，这很焦虑，那个出现又深又大的这种呼吸，在真正发作时候，它会出现一个嘴唇、四肢的一个麻木，肌肉痉挛会出现这么一个鸡爪形的这么一个手，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呼吸性碱中毒的一个表现。
0: 如果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相关症状，该如何紧急科学的缓解呢？我们来听一听应对的方法。
2: 第一，马上停止运动，迅速到阴凉地方休息，防止晕厥或者摔伤。第二，调节呼吸节奏，延长呼吸时间，减少二氧化碳排出。第三，如果身边有纸袋或者大信封，可以用其捂住口鼻，缓慢呼吸，把呼出的二氧化碳重新吸入，数分钟后即可缓解。
3: 口袋呼吸的时候，你别全部捂死，稍微留一点缝，这样的话呢，让它还是有一些空气进去，那个能，但是它大部分是在呼吸自己的呼出来气体，二氧化碳。如果说它神志意识已经不清楚了，那我们就应该是及早的去呼叫120，及早的去进到医院里去进一步抢救。
1: 那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规划于8月3号正式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设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能源保障。
4: 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5: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4: 15/5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

0: 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1: 为了深度整合昆明北部5县区优质文旅资源，8月2号，由东川区牵头，松民、富民、寻甸、鹿券东川北部5县区联合举办了昆明北部自然野趣黄金旅游线路推介会，其中发布区域文旅新产品、新路线，预热暑期及秋季文旅消费市场。一起来关注。
2: 5县区立足差异化资源定位，发布5大主题精品线路，8天康阳旅居产品同步上线99元北部自然野趣联动卡，畅游昆明北部5县区7个 A 级景区，享受周边餐饮、住宿折扣，多家旅行社已形成初步合作意向。
3: 为打破县域的分散经营、资源内耗，还有客流不均等问题，北部5县区正式成立了文旅联盟，统一整合资源，统筹线路，共建区域文旅品牌，实现抱团发展，错位互补，配套旅行社的扶持政策，全方位的丰富北部近郊的文旅产品供给。
2: 5县区资源优势互补，业态多元，松民康养、富民农耕温泉、寻甸草甸研学、鹿券山地科普、东川红土地人文风光，线路融合自然观光、户外登山、农耕体验、地质科普、红色研学、民族文化，适配亲子、青年团建、康养旅居、摄影旅行等全人群需求。推介会上，东川区文旅投公司发布了昆明北部5县区99联动卡，配套设计了不工作证实体卡片、彩色挂绳、打卡硬卡等一整套创意物料。
3: 不工作证就是里面是我们的出行指南，包含了我们7个收费的景点，还有各县区免票的这些景区景点，还包括了我们5县区的一些打折呀、折扣的民宿、餐饮配套各种。这张99元的畅玩卡可以作为我们昆明北部的通行证，欢迎大家一路向北奔赴山海。
2: 下一步，昆明北部5县区将统一打造昆明北部自然野趣区域 IP， 通过短视频打卡、集章活动扩大品牌影响力，并将持续迭代线路产品，完善研学及户外配套，深化5县区常态化联动，实现客源互送、渠道共享、互利共赢。
4: 我们将以此次推介会为新起点，推动联盟从线路共推向产业共融纵深升级，全力打造全省区域文旅协同发展示范样板，为全市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北部动能。
5: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8:44，此刻呢，我们要关注到最新的高速公路方面的通行情况啊。先来看一条相关的提示。红河州弥勒高速交巡警大队特别提示大家，广昆高速10所段昆明至文山方向，从1236公里到1247公里这一长段路上，有多处因为道路施工占用应急车道的情况。那么，请途经以上施工路段的时候呢，谨慎注意观察路面的提示牌，保持车距，合理的降速。此刻呢，我们也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尹警官，也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尹警官，早上好。
6: 主持人好，各位车友早上好。现在是8月6号周三的上午，目前高速支队辖区的昆石高速、昆曲高速、昆武高速、昆楚高速、昆玉高速、西石高速、石锁高速、新昆楚大高速、西北绕城高速、楚广高速以及东南绕城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情况。来关注高速各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高速一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杭瑞高速的昆明方向2148到2149路段 也就是这一。

0: 龙路段占用的是超车道和行车道。杭瑞高速的曲径方向2153小新街路段也是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然后杭瑞高速的昆明方向2210昆明北收费站路段呢是有占用应急车道的更换护栏施工。高速二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京昆高速的2664至2673路经到罗冕路段昆明方向也是有桥梁的检测施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施工时间从早晨的8点到19点。西北绕城高速的199公里到197公里安陵方向也是有绿化施工移动作业，占用的是超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9点到18点。新昆楚大高速在39公里加900米至40公里加80米斗举三号隧道至秦峰隧道路段楚雄方向有边坡治理反压护道的占用车道超车道的施工，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0号的18时。0公里到40公里白龙梁子隧道至秦峰隧道路段是双向移动保洁，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0公里到40公里还有双电机的巡查临时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高速三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昆楚高速的楚雄方向2278加880米安陵西路段昆明方向2288加500米草铺前行路段更换护栏，占用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的2304加124米至2304加420米三合一路段有混凝土的护栏浇筑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昆明方向2320加564米至2320加800米长田路段也是有边坡的清理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楚高速的楚雄方向2361加500米是大平地路段也是有边坡的处置施工，占用应急车道。高速四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昆玉高速的义西方向35加100米36加100米也就是富有路段65加600米清水河收费站路段都有更换护栏的施工，占用的是左侧行车道。昆玉高速义西方向的进城北收费站匝道也是有更换护栏的施工，占用部分立交匝道。昆玉高速义西方向的43公里加300米至43公里加650米三星坡路段也是有边坡的隔草施工，占用左侧车道。65至75加700米清水河收费站路段有边坡隔草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玉高速进城北立交区有杂草施工，昆玉高速沿线的路侧花池有灌木病虫的防治养护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西北绕城高速安静段今天前线也是有巡查保洁施工，间歇性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7点半到18点。小海口收费站路面的拼宽施工，下行线的163公里的路侧晋宁北立交的匝道有杂草清理。高速五支队的辖区施工路段在善昆高速昆明至石林方向的1839王家营路段有更换护栏，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善昆高速昆明至石林方向的1785加30米至1784加875米关山水库路段也是有路面的坑塘修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最后呢，要提醒车友们，如果您在高速支队辖区发生车辆故障或者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我们的报警服务电话是12122，我们将热诚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尹警官，再会。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赶快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互动话题啊。假如能和任意动物或者物件聊天，大家会选什么？当然我们这个刚才播放新闻的过程当中也有听友就是有感而发，对大家做一个提示。
1: 哦，是是是，刚刚那个对，
0: 刚刚我们聊到什么是呼吸性
1: 碱
0: 中毒，
1: 碱中毒
0: 啊，他曾经又经历过呼吸性碱中毒，他说那次是因为当天晚上他可能吃的有点多，然后感觉一开始是胸闷，他开始不停的喘气，其实要喘了以后就开始自己头晕，
1: 哎呀，
0: 四肢麻木，然后出现

0: 思感，
1: 哎呀，好危险，
0: 吓坏了。他想着，我是不是食物中毒，直接打120。然后去到医院以后呢，护士就说让他憋住呼吸，然后多几次，然后慢慢就缓过来。
1: 对，
0: 所以这些医学小常识我们还是要有一点啊。
1: 是，尤其是刚刚我们在新闻里面提到的呼吸性碱中毒，它尤其在闷热环境下发作，大家千万不要用中暑的那个处置方式，
0: 对，
1: 还是及时的就医，不行就打120，这个是最快速的一个解决方法
0: 啊。糊涂兔的脑瓜子参与我们的话题，他说聊天嘛，我觉得就算了，他直接想变身啊，他要变成草木大海湖泊水滴云朵阳光，他觉得做人真是太累了，尤其是这个人如果是一个高敏感的人群啊，就更累，有些时候就是想一个人，谁都不想搭理。
1: 对，一只小幸运说不想跟人类交流，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跟所有动物聊天，我就想知道趴着发呆的猫猫狗狗在想什么，不回家的话你去哪玩呢，甚至渺小的蚂蚁走来走去它在忙什么，看到偶遇的小动物都能聊上几句，我都觉得不会无聊。我现在也是，除了自己家的狗之外，只要外面的狗遇到我，有一天我就记得我在那个遛娃的时候，有一只小狗就贴过来一直在我身边跑，后来他们家老人就说，哎，你家是不是养狗，对啊，都是闻到味道了。
0: 是是是，
1: 然后那只狗就一直在跟我转圈圈，我说你干嘛呀，想跟我要吃的吗，然后你几岁啦，我就跟他不自觉的开启社交，
0: 从小朋友
1: 对你几岁了呀，你叫什么名字啊，然后就会问很多问题，后来我想狗又不会回答我，都是狗的主人回答我。
0: 是，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啊，关注公众号98以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8: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8: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8: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9: 早安，城市追光者。
1: 城市追光者。
14: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9: 早高峰来了，
20: 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14: 早高峰
19: 来啦！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啊要带大家先到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
1: 是的，从即日起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啊，优惠是层层叠加，
0: 是
1: 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那首发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啊，越买越划算。
0: 而且不只有一种福利啊，既然是浪漫七夕你要选礼物的话呢，商城就搞了一个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打77折，包括有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大家可以去逛一下。
1: 是的，那今天大象新选商城浪漫七夕为大家带来的是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
0: 哇，
1: 它的一个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复刻肌肤原生的水油黄金比例，完美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还有屏障脆弱的问题，基底喝饱了营养，表层牢牢锁水，完全不黏腻，不搓泥，出汗也不糊脸。
0: 它有多种的植萃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所以说敏感肌也可以用。日常呢，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包括你觉得夏天就是化妆品好像浮在脸上不好吸收的问题，你用这款精华也是可以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第八代了，100毫升装，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399。那现在浪漫七夕我们刚才说过打77折嘛，所以你到手就是307.23元啊，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证。
1: 是的，当然除了娇韵诗的第八代双萃精华，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
0: 哇哦，
1: 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是到明年的1月1号，大象新选的日常售价是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0: 哎，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了，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直接回复数字918，你不要打点91.8，没有这样的，直接918啊，马上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了。
10: 肚子憋，堵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2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2: 疼。
2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全新长城 H 十到店，到海伟、鸿辉、成贡、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7，成贡韶光街哈弗旗舰店。
13: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

0: 环快速方面的话，东二环小坝立交到大树林立交缓行了 1.4 公里，南二环石虎关到福德立交，石虎关立交的东西双方向，西二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呢，车流现在比较集中。进出城的高速方面，关于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呢，大约有缓行一公里的距离。广昆高速专沙村立交到善昆高速这个方向呢，现在通行也非常的缓慢。火车站周边北京路永平路一线车多缓行，交警现在已经在现场疏导了，建议您呢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其他道路通行目前基本正常。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请艳玲呢带我们来看看目前的一个交通状况。艳玲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出口当前总体运行较为畅通。另外，8月7日至10月30日期间，即219康纳斯至东兴公路、大湾江桥至芒卡镇路段对公路沿线涵洞进行改扩建施工。期间，大湾江桥至麻风村路口路段实行半幅单向交替通行，麻风村路口至芒卡镇路段实行全封闭交通管制。孟定镇往返芒卡镇的车辆可以经济323瑞金至清水河公路绕行。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艳玲专业的播报。关于路况的情况的话呢，也欢迎朋友们锁定 FM91.8， 我们下个时段见。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出口稳定向好，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4号表示，当天清晨该州一工业区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目前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受伤。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4号宣布，将投入1.2亿澳元对悉尼歌剧院进行维修和升级，以保障这座澳大利亚地标性建筑未来数十年的运营和演出活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最新的实时的一个天气信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0点发布了未来24小时省内的机场天气情况。昆明长水国际机场阴转小雨，23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阵雨转多云，23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大雨转中雨，29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转阴，28度；博尔思茅机场中雨转小雨，23度；腾冲驼峰机场阵雨转阴，24度；宝山机场小雨转阴，23度；文山普者黑机场阵雨转小雨，25度；昭通机场阴转多云，26度；临沧机场小雨，22度；大理机场小雨转多云，19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小雨，19度；宁浪泸沽湖机场阵雨转多云，23度。
2: 应急常识365。
5: 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每小时降雨量16毫米以上，或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
6: 如果收到暴雨预警信息，要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0: 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2: 小宁门清
1: 91.8，
2: 小宁说车。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那今天是2026年的8月5号，星期三的早晨。那今天的话呢，我们还是给大家梳理了一些新鲜的资讯，分别呢像包括自动驾驶的国家最新的规定的解读，还有广汽集团的产销出海的数据呢也出炉了，我们可以盘点一下。那当然也有一些新的车型，像这个理想的 L6 Ultra， 还有这个全新的越野皮卡纵横 F700 等等，包括沃尔沃的入门纯电 SUV EX50 的市场呢，现在也有一些新的具体的分析。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一一呢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当然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不管你是买车也好，用车也好，智驾也好，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关于这个爱车方面的问题，想和找人聊聊的话呢，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话，先来看看智能互联网汽车自动驾驶的强制国标最新出炉了，究竟有哪些具体的变化呢？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2: 小宁门清
1: 91.8，
2: 小宁说车。
3: 好了，我们来说一说最新的一个政策方面的解读吧。这是近期重磅出台的汽车行业的政策，工信部牵头制定的，市场监管总局和国标委呢联合发布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要求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呢，现在是正式落地了。这条标准呢将在2027年的7月1号，明年的7月1号正式呢就开始实施了，专门针对的就是 L3 L4 级别的自动驾驶的乘用车、商务车、家用自动泊车不在这套标准的范围之内，就是说家里你如果在自己的车库或者车位自动泊车呢，不在这套标准的管辖范围内。那有很多开高阶智驾车型的车主，这条法规呢直接关系到以后我们上路年检车辆的售后。那我们认真来看一看这个具体的规定到底是怎样的。首先我们先说标准覆盖的范围，市面上大家能够买到的带高速领航城区的高阶自动驾驶的车型全部呢都要遵守这套强制的国标，不像以前那样只是推荐标准了，现在是一个硬性的法规，车企不达标呢就不能量产销售。整套标准搭建了四大核心的安全体系，第一块是车企全生命周期的安全机制，简单来说就是从车辆的研发生产卖到我们手里，然后后期的 OTA 升级再到厂家的全程呢都是要负责的，这个是有风险管控的。以后的话呢，很多车企以前的话很多车企只做一个简单的场地的测试，新规呢是要求了必须要完成海量的仿真测试、封闭场地的实测、公开道路的实测，还要留存完整的试验档案和数据。以后大家买到 L3 的车型 4S 店呢必须要出示完整的安全检验的资料，缺失就是不合规的产品，哎，对我们的安全来说是更有保证了。好，我们再来看它的第二大核心。第二大核心呢是系统动态驾驶能力的硬性要求。法律规定了，自动驾驶接管车辆的时候，综合安全水平不能低于一个专心合格的老司机，不能出现急刹、乱变道、避让不及时这种风险性的操作。同时，强制要求所有高阶车型要内置最小风险的策略。简单来讲，就是说，如果系统失灵、传感器失效的时候，车辆必须要平稳减速。打开双闪，缓慢靠边，不能突然急刹，不能停在车道中间，杜绝高速失控的风险。第三块是特别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就是一个人机交互的规范了。也有很多车主吐槽说，智驾的痛点也就在这里。新规呢是有着详细具体的规定的，包括车辆开启、退出自动驾驶的提示语音、仪表盘等等。那我们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我们再继续来说说这个新规里对我们的安全进行了哪些升级。
4: 肚子憋毒胀，
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8: 天天清。

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
10: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2: 一些家长觉得孩子游泳套个游泳圈就没事了，贝贝告诉您，游泳圈是玩具，不是救生设备，它会翻会漏气，孩子下水家长的眼睛不能离开，别在池边刷手机，几秒钟的事儿就后悔一辈子。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16: 嗯，
15: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5: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7: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18: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7: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18: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17: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9: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周末露营健康贴士。周末奔赴山野露营是当下超火的解压方式，但惬意的户外之旅暗藏晒伤、蚊虫叮咬、肠胃不适、受凉感冒等诸多健康隐患，稍有不慎，快乐露营就会变成伤身之旅。 露营健康防护关键在提前准备。

0: 点防护，才能规避大半户外不适。提前备物，规避基础风险。一、必备健康物资清单，在露营基础装备外，这些防护用品缺一不可。防晒装备 SPF 五十加高倍防晒霜、防晒衣、遮阳帽，无惧户外无遮挡紫外线，避免晒伤老化。防虫用品，户外驱蚊喷雾、止痒膏，针对性防护草地、水边多发的蚊虫、蜱虫叮咬。应急物资，创可贴、碘伏等简易外伤工具，应对户外磕碰划伤。常备肠胃药、抗过敏药、感冒药，应对突发不适。二、户外专属穿搭，优先穿宽松透气的速干长袖长裤，防晒防蚊防划伤，搭配防滑耐磨徒步鞋，杜绝拖鞋高跟鞋，避免滑倒崴脚。重点防护，避开高频误区。一、硬核防晒，拒绝晒伤，防晒霜提前涂抹，每2到3小时补涂，重点遮盖脖颈、脚踝等死角。10点到16点紫外线最强，减少露天久待，及时到阴凉处休息。二、防虫防蜱，警惕隐形伤害。帐篷选干燥开阔、远离积水杂草的区域搭建，全程拉沿拉链，不直接躺卧草地，游玩后及时检查皮肤。重点提醒，发现蜱虫附着皮肤，切勿硬拔，需专业处理，防止感染。三、饮食卫生，守护肠胃健康。生熟食材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污染。肉类海鲜必须彻底烤熟，不喝生水、山泉水，只饮用瓶装水。清淡适量饮食，不暴饮暴食，减少肠胃负担。四、防潮保暖，预防感冒不适。山野昼夜温差大，湿气重，夜间睡觉务必铺好防潮垫，关好帐篷门窗，避免夜风直吹身体。睡前及时添衣，减少温差带来的受凉、关节酸痛问题。五、适度游玩，预防中暑疲劳。户外游玩少量多次补充温水，避免脱水。出现头晕、乏力、恶心等中暑症状，立即到阴凉处休息，补充淡盐水，症状加重及时就医。下面播出工作动态。赶集响义诊，曲靖麒麟中医药惠民活动走进农贸市场。近日，曲靖市麒麟区活力中医药健康惠万家文化惠民活动在白石江街道何家屯农贸市场举行。麒麟区人民医院、区妇保院及各镇卫生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场设点，70多名医务人员开展内容丰富的宣传和义诊活动，将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一边发放宣传资料，一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国家中医药法律法规和日常养生知识，普及治胃病理念。多家医疗机构现场熬制乌梅饮、薏米党参茶等养生茶饮，供群众免费品尝，并同步开展义诊服务。医师们通过望闻问切为群众辨证施治，开具个性化调理方案。在中医适宜技术体验区，针灸、推拿、三伏贴灸等传统适宜技术与身体松解仪、远红外理疗护腰带、超声波治疗仪等现代理疗设备齐上阵，吸引众多群众体验，让大家切身感受到中医药简便验廉的独特优势。活动还设置猜谜、送香包、趣味互动环节，将中医药知识融入灯谜之中，群众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养生知识。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强制国标。那这个国标是在2027年的7月1号会正式实施。那这次的话呢，覆盖范围非常的广，市面上大家能够买到的带高速领航、城区高阶自动驾驶的车型，全部都需要遵守这套国标。那同时的话呢，像第二大核心呢。

0: 就是系统动态的驾驶能力要有硬性的规定，就是法律是明确规定了自动驾驶呢要接管车辆的时候，它的综合安全水平不能低于一个专心的合格的老司机，不要出现急刹车啊、乱变道、避让不及时这些风险性的操作。第三一块呢，就是人机交互的规范。有很多车主吐槽说智驾的痛点，在这个新规当中呢就启动了说像车辆开启退出自动驾驶的提示音，仪表盘的抬头显示呢必须要清晰统一。 L3 车型强制搭载的驾驶员的监测系统，如果你低头玩手机啊，长时间的视线偏离路面啊，系统会逐级提醒，拒不接管会执行减速避险。另外车企呢不能模糊宣传，车辆的说明书、车机、官网上都必须清清楚楚的写清楚自动驾驶的能力的边界在哪里，比如说雨天它到底能不能用，拥堵的路段它到底能不能开启，哪些路口系统的识别会受到限制，杜绝车企夸张的夸大的宣传什么全自动啊、不用管车啊这种误导性的话术。第四块呢是落地检测体系。以后新车上市的话，无论你是年检、售后的核查，都会采用企业资质查验、安全档案核查、三方实车的实验、三维来检测。第三方机构呢会结合三套国标来做测试，分别是场地试验、道路试验、仿真试验，三种测试全部达标呢才能合规上市，不会再出现只靠仿真数据就上市的这样的车型了。同时再给大家同步一个消息吧，就是国家牵制的这个现在牵头制定的联合国的全球自动驾驶法规 ADS-GTR 呢也在今年六月正式获批了。国内的这套强制国标比全球的法规要求呢还要更细致一些，专门就适配国内的非机动车多、人口啊、这个路口啊复杂、人车混行的道路情况比较多，比如说电动车的横穿、行人随意过街的场景。国内的标准还加了专属的试验场景，兼顾了国际统一又贴合了国内的路况，以后出海外的高产的一个高阶的智驾车型也能依托这套标准快速完成海外的认证了。其实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分不清 L3 和 L2 的区别，我们简单科普一下吧。咱们现在路上绝大多数家用车呢都是 L2 级别的，这个是辅助驾驶，驾驶员呢需要全程承担驾驶责任。 L3 呢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在特定场景下车辆承担驾驶责任，一旦发生事故啊，车企需要承担对应的一些责任。也就是说这套强制国标出台的核心目的就是明确责权，保护车主的安全。好了，这个就是最近的一个重磅的政策了，也是现在很多喜欢智驾车型的车主们关心的一个核心的要点。那我们也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吧。关于爱车的话呢，也欢迎朋友们呢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老张说了，说我刚订了一台带城区的 NOA 的 L2 的车型，这套2027年实施的强制国标会影响我今年的新车吗？分两种情况说吧。第一呢，这套强制国标呢只管控 L3 和 L4 级别的自动驾驶的车辆，L2 辅助驾驶的车型是不在这次标准约束的范围内的，正常上牌上路呢也不会受到新规的限制。第二呢是，如果你的车型后期 OTA 升级呢，可以解锁 L3 的功能，升级之后的车辆就必须要满足这套国标的全部要求了，车企会在升级完成前的话会完成一个整改的验证，不用车主额外的处理。另外的话，2027年7月1号新车的生产节间呢就会执行这套政策了。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这可能是肺

0: 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
1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
7: 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买红旗到成贡海美智辉爆款 HS5 HS5 HS7 HS6 限时特惠来袭，部分车型首付低至19900元起，享2年免息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叠加多重用车权益，七月限时专属福利，欢迎到店咨询，咨询热线0871-6743-5777。
1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4: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5: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高速方面，昆渝高速南向北方向呢，现在依然是车多缓行的。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昆石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加油站，也有平均的话呢是290米的话，速度低于每小时26公里。昆曲高速的东向南，从加油站到杭瑞高速，当前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也不足每小时30公里。此刻的话，市区的话，快速网线的话，仍然有部分的节点的话呢，车流是比较大的，石虎关立交东向西，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3公里。目前的话，二环西路的北向南的话，平均速度呢也低于每小时20公里。此刻的话呢，在匝道处比较拥堵的就是福德立交了，北向南和南向西以及东向西多个转向内呢，平均车速都低于每小时5公里。好，再来看看市区的道路，市区现在比较拥堵的道路是广昌立交的东向西，目前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广福路的东向西，从广昌立交到乌家坝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人民东路东向西北京路附近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威远街东向西，在象眼街这个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沧源向西向东，从前局街到翠湖西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公里。现在的话，昆明城区的主干道整体的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32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呢现在是24.63公里。道路的整体的拥堵状况和通勤日平均值相比，其实是有所减轻的，减轻了1.53%。整体来说的话呢，今天的道路通行能力是有保障的。好，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3: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

0: 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日前，腾势 Z9S 正式启动预售，预售价38.98万至38.98万元。新车定位豪华纯电轿车 ，CLTC 纯电续航可达1100公里，搭载新一代高压快充平台，零百加速低至2.68秒。车辆配备全套高阶智驾系统与高端空气悬架。近日，红旗天宫08670 MAX 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19.79万元，限时权益价17.99万元。新车为大五座纯电 SUV， 搭载思南智驾系统与高通8295P 车机芯片，支持城区 NOA 跨楼层记忆泊车，整车 CLTC 续航670公里。比亚迪王朝九系旗舰轿车大汉将于8月21日成都车展全球亮相。新车定位 D 加级行政轿车，轴距达到3130毫米，提供纯电插混两套动力，纯电版本 CLTC 续航最高1008公里。鸿蒙智行智界 RX 官宣8月开启小定，新车定位中大型纯电轿车 SUV。搭载四激光雷达与华为新一代电驱系统，预计售价区间30至40万元。车型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方案，支持全场景高阶辅助驾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3: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呢，我们收到了机场北监控分中心的最新的公告，机场北高速于2026年的7月28号的晚上的7:40对机场北高速的下行线，就是白汉厂收费站往小龙高速托尔关立交这个方向，空港立交 F 匝道的 FK0195.332 到 K0， 这个桩号是 K5+888，还有239这个桩号，这段呢是实行了封闭的交通管制，需要临时绕行，解除的时间呢是在8月15号呢会恢复通行。那机场北高速的上行，小龙高速托尔关立交到机场北高速的空港立交这个方向呢，封闭起点是小龙高速与机场北高速的连接搭在一起的这个匝道口，继续呢会保持全封闭的一个施工，解除的时间呢将会持续到2026年的10月30号，所以呢请车主呢要注意的话规划行程。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云南交投最新的提示，麻昭高速昭通往水富这个方向，在1704公里440米处，就是达宝寨2号隧道内，一辆小货车呢单方面肇事，因为处置需要的话临时中断了这个路段昭通往水富方向的交通，车辆在1733公里前行400米到1713公里前行400米的这个位置呢截流了，上高桥静安昭通北昭通昭通南收费站入口往水富方向的车辆呢临时进行了交通管制。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0: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阳光、风与奔赴的脚步，让一切都带着喜悦的温度，来感受一下复古偶像剧一般的热恋氛围。红一诺，热恋花火。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互动交流了。看到小文的留言了，他说经常看到车企宣传自己的自动驾驶，新国标是不是禁止这种宣传了？买车怎么辨别车企是否是合规的？然后他有没有告知我这个智驾的局限啊等等等等。完全就是现在这个新标准出台之后呢，就完全规范了这种行为，要禁止这种夸大的宣传。新规明确要求了车企所有的宣传渠道，车载提示必须要清晰地标注自己自动化的等级是 L2、L3 还是 L4， 使用的局限性在哪里。辨别的方法呢也非常的简单，第一呢就是看车辆的使用说明书，如果通篇呢只说了能这个智能驾驶，也不写自己雨天隧道窄路会限制什么样的功能，这就属于不合规的宣传。第二呢就是上车开启智驾，车机的话弹窗是否会主动提示你，你可以随时接管，存在这个识别盲区等等，它都会主动提示。如果做不到主动提示，那它肯定也是目前是不符合规范的。第三呢就是要咨询销售了，如果销售告诉你开智驾可以刷手机不用看路直接 pass， 这类车企没有落实国标用户的告知要求，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真的是自动驾驶能够帮助我们，应该说自动辅助驾驶能够帮助我们在开车的时候稍微的减少一点疲劳感，但是驾驶的主体权还是我们自己。
3: 肚子憋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

0: 天天青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青，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青，天天青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
11: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8: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8: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8: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9: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6: 小宁门清
19: 91.8，小宁说车。
16: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你一路前行的小宁说车，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来看老周的问题，老周说，新规要求仿真场地道路三重测试，是不是以后 L3 的车型价格会大幅上涨呢？我们是这样看的，短期它的这个车企的成本会增加，但是应该不能大幅涨价，因为毕竟它有销售端管着。第一呢，是国内车企现在已经配套了完整的测试场地、仿真平台，规模化量产之后啊，摊薄了研发的成本。第二是国标统一了一个测试的标准，不用每家车企各自搭建自己的试验体系，长期反而是降低行业研发开销的。第三呢，是现在新能源智能车市场它竞争非常激烈，车企不会把测试成本全部转嫁给消费者，后续上市的L3的车型价格应该不会出现明显的上浮。

0: 家呢还是可以观望一下啊。阿哲的问题是，自动泊车属于 L4 级别吗？受这套强制标准的管制吗？明确回答你是不是的，这个自动泊车不属于 L4 级别，它是不受这套标准的管制的。标准的话开篇就明确标注了，说这个规范呢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自动泊车呢属于低速场景的独立功能，在另外一套的推荐国标的管控里和道路行驶的 L3 L4 高阶自动驾驶是有区分的，大家呢也不用混淆，自动泊车故障失灵不适用于今天这套强制的标准，全责的划分规则的话呢是在另外一套标准里。好了，关于爱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小宁说车。
0: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看近期的一些热点新车吧。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自主品牌的头部车企广汽集团，在8月4号呢发布了最新的产销公告。2026年的前七个月数据呢算是非常亮眼了，不管是新能源的渗透率、自主品牌的销量，还是海外出口的增速，全部呢都大幅跑赢了行业的平均水平。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数据。先来看1到7月的话，广汽累计的整车销量突破了88.6万辆，同比上涨了1.28%。在车市存量竞争的大环境里，它是保持着正向的一个增长的。其中啊，新能源的车累计销量是31.17万辆，同比暴涨了66.20%。节能新型的能源型的这个车型呢，占全系销量比重达到了63.96%。也就是说啊，广汽每卖10台车，6台多呢都是混动的纯电新能源，还有这个电动转型过渡呢，是也走在了行业的前列。我们拆分一下它的数据吧，来看一看它自主品牌这个板块。1到7月，广汽自主的总销量是超过了40万辆，同比增长了33.31%，增速是远远超过合资板块的。它旗下的两大核心品牌，像这个爱安啊，还有这个皓博呀，这个前七个月累计销量呢是超过了21.4万台，同比增幅62.08%。七月的单月销量呢达到了28807台，广汽传祺累计销量是8.71万台，同比上涨了9.83%。新车启劲 GT7 上市首月卖出了2658台，家用 SUV 市场呢也在快速起量，合资板块呢同样是稳定发力的。广汽丰田1到7月销量40.25万辆，七月单月是46500台。凯美瑞、汉兰达、塞纳三款旗舰车型月销合计也超过了22843台，占丰田整体的近50%。像博智的纯电系列持续月销也破万，七月卖了12002台。主力的像博智 CX 单月9546台，合资纯电赛道呢也算是站稳脚跟了。广汽本田七月销量11686台，品牌累计销量是1100万台。同时的话呢，股东这个续了合作，到了2038年，未来2年投放5台新车，包含2款本土化的新能源车型，加速了电动的一个转型。当然广汽的这部数据当中的话，最亮眼的还是海外出口业务。1到7月份，广汽自主品牌出口了14.5万辆，同比大增了130%。这个数字有多夸张呢？今年前七个月出口量已经超过了2025年的全年的总量了，单七月份出口就做到了23575台，同比增长了119%。五大海外区域的话全线都是高增的，美洲市场的销量涨了139%，巴西落地绿色汽车政策合作，哈萨克斯坦呢建成了全球第七家的 KD 整车车厂工厂，还有像各个地区的话都有增长，像亚太市场上涨了78%，泰国工厂整车下线破万，中东非洲增长了51%，真的是整个排名来看的话呢，在全国来看，它这个海外市场的增长量也是排名第二的。国产电车在欧洲呢正在逐步打开自己的市场。补能基建方面啊，广汽建成了9纵10横的全国补能的网络，覆盖了全国31省213座的城市，做到了核心城区1公里内有充电站。

0: 自营充电桩2.7万根，超充呢突破了2万根，解决了自家车主的长途补能的一个焦虑。下半年的话呢，新车规划同步曝光，传祺硬派越野7，还有爱安全新的纯电轿跑 瑞7，起劲的 GX7， 三款重磅车型呢都会陆续上市，覆盖了像越野、轿跑、家用的多个细分市场。看完了这个销售的数据，相信啊很多朋友对于广汽今年的成绩的话呢都是觉得很厉害的。这个成绩单的话真的是已经前七个月已经超过了2025年的一个总的成绩单了。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看到的最新公布的广汽的销售数据，这是2026年的1到7月份新能源和出海市场的全方位的一个数据了。那当然了，也欢迎朋友们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只要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儿星，91.8，小宁说车。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

0: 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肚子憋，
8: 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
9: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5: 体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FM 91.8。
24: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一起来听一听指挥中心现在发来的11点的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主城区人民西路与赤路到西昌路、彩云北路、朱家村立交附近、春城路福德立交到尔河巷缓行距离较长，通行压力呢现在比较大。此外，金碧路东四街附近、西昌路气象路到环城南路、沧源巷前局街到翠湖西路、威远街象眼街附近呢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缓行。火车站的周边北京路、明通路一线的话车多缓行。二环快速方面，石虎关立交西向东及南二环的快速 A 线到杭瑞高速方向呢是缓行超过了1公里。大树营立交南向北车流比较集中。进出城的高速方面，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呢有超过900米的距离的话呢是车多缓行。广昆高速南绕城高速通行十分缓慢。现在交警呢在现场疏导指挥，建议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其他道路呢基本通行正常。
1: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5: 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确保4到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日前，最高检部署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求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的高压态势。体育方面的消息，日前云南车手何桂曙夺得第23届红牛罗马尼亚硬耐力赛轻量组总冠军，赛事吸引了来自58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名顶尖车手参赛，赛程为期5天，总里程600公里，均为荒野赛道，后4天赛程则需要穿行南喀尔巴阡山区，历年完赛率不足60%。本次赛事有7位中国车手参赛，其中黎健、赵文

磊、何贵曙、苏文敏四位云南车手代表春风中国车队，分别征战核心组与轻量组两大 ADV 组别。第十一届柬埔寨吴哥王朝马拉松8月2号在柬埔寨吴哥窟举行，吸引了大约6700名跑步爱好者参与。

0: 新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内省内风景区的天气情况，金陵郑和公园阴转阵雨，2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大雨转中雨，29度；富民天马山阴转小雨，23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中雨转小雨，23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转多云，28度；官渡古镇阴转小雨，24度；丽江古城阵雨转多云，23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转阴，24度；东川红土地阴转小雨，26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9度；玉溪音乐潭温泉阴转阵雨，25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阴转小雨，24度；大理古城小雨转多云，19度；楚雄宜人古镇阴转小雨，22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阴转阵雨，26度。
1: 大象新选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街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大象新选商城临街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街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应急常识365。
6: 中小学暑假已经开启，假期是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但也是各种危险引发高发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暑期安全知识家长和孩子都要牢记。
7: 禁止野游，防溺水，要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不贸然下水施救，儿童戏水需专人看护。极端天气少外出，暴雨雷电大风天气尽量居家避险，不前往峡谷、河滩、低洼地带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及户外广告牌。安全用电，防触电，严禁失手触碰开关插座，不触碰破损电线，电动车严禁楼道、室内充电，远离景观池、喷泉灯具。交通出行守规矩，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骑电动自行车，骑行时不竞速追逐，过马路不看手机，不闯红灯。危化物品要远离，消毒液、洁厕灵、杀虫剂等危险品要防止儿童触碰，不分装饮料瓶，不同清洁剂不混用，严防误食、灼伤、中毒。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8: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9: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10: 一语点破，
11: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2: 融合汽车文化，
1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13: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欢迎回来，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进入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就可以找到我们。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理想发布了 L6 Ultra 的深度试驾的一个全解析，我们来看看这款车究竟怎么样吧。目前全新理想 L6 Ultra 的指导价格呢是24.98万元，嘉兴呢取消了像什么 Pro 版、Max 版的高低配，入门呢直接就配到了顶配。这次实测覆盖了外观、内饰、空间、底盘的操控、续航快充、辅助驾驶全部的多个维度。如果您现在的预算是20到30万这个价格区间，想买增程 SUV， 那这款车的话是值得可以去参考一下的。好，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次它核心升级的点。老款的36.8千瓦时的电池现在升级到了51千瓦时。CLTC 的纯电续航300公里，底盘全面进行了优化。后悬架呢，升级了一个全铝的材质，还有这个它的这个 CGC 的减震升级到了双阀的 CGC。外观的细节调整， 车长的话增加了10毫米，达到了4米935，牌照的

0: 整个牌照架呢移到了尾门的位置，标配了 ADB 的矩阵大灯、四门的电吸、保险杠的超声波的雷达，那换成了无开孔的 UW 的这个雷达，视觉上呢就更简洁，限时免费权益很实在。2000元的曜黑运动套装，20000元的前排零重力座椅的全部配件呢是免费的，30000元巨深智能套装，限时20000块就可以选装了，包含了3颗固态的激光雷达、高阶的智驾芯片、电动门。如果你预算充足的话，这个选装包是值得装的。内饰这次也是它提升的重点，全车环保的是一种柔感的这个皮质，29英寸的 6K 的中控大屏，搭载了高通的8797的 Max 的芯片，32G 内存车机，操作真的是非常流畅，整个低蓝光的 LD 的屏幕的话，长时间看呢也不会累眼，标配了19扬声器、1920瓦的音响，选装了铂金音响升级单元，加装了杜比的全景声。加装之后啊，整个娱乐舱的话呢，扬声屏升级到了21个，功率呢是到了2160瓦，前排的座椅通风、加热、按摩、零重力呢是全部都配齐了。后排配备了67瓦的快充，USB-C 的车载冷暖箱，能够放得下6瓶矿泉水，家用的实用性是不错的。缺点呢就是后排没有小桌板，它的整个座舱配置重心呢是偏向前排乘客的。车身尺寸呢是4米935、1米96和1米735，轴距做到了2米920，五座的空间布局是充裕的。1米79的体验者，前排的头部宽敞，后排的腿部中规中矩。常规的后备箱呢，能够放8个20寸的行李箱，放倒之后呢，能容纳20个。唯一不足是座椅放倒之后没有办法做到全屏，它的这个存放呢，就是存在一定的坡度。车内的储物格分布合理，门板、中央通道、扶手箱容积呢都是充足的。日常随身的物品、水杯、手机呢，都有自己专属的位置。动力操控方面，双电机综合是300千瓦，然后529牛米的一个扭矩，0-100加速做到5.4秒，整车重量增加到了2520公斤，那加速的性能不变。底盘的话是双阀的 CDC 的一个滤震提升，标配的是20寸的韩泰的节能轮胎，轮胎的整个胎壁呢比较厚，舒适性能也不错。缺点呢就是过坑洼路面的时候余震可能会稍微有点偏多，运动模式抑制呢会有一些改善。选装21寸的倍耐力的轮胎，动态响应就变得更干脆了，转向轻盈舒适，女生开起来会觉得很好开。高速呢中心稳定，没有空气悬架，重度越野呢就要注意托底这个问题了，仅能应对轻度的非铺装路面的一个露营。它的隔音表现呢在纯电的模式里呢是优秀的，增程器的低负荷噪音也算是可控，低电量的强制高转速发电时的噪音就会稍微明显一些了。续航快充实测数据呢是有一个参考性的，400伏的高压架构，第三方充电的充电桩的峰值158千瓦，30%到80%充电需要12分钟，比800伏的车型仅仅慢3分钟。高速实测80%电量出发，平均时速93公里，那电量跌30%行驶110公里，高速50%电量实际行驶的续航是110公里，电耗呢就是每100公里大概是19.8千瓦时，日常通勤完全够用，长途配合增程器呢也没有什么里程焦虑。不过400伏车型充电看电流，只看充电桩的瓦数是没有用的，需要单枪400A 以上的大功率充电桩呢才能够跑满峰值功率。辅助驾驶优缺点也非常的明显吧，优点就是它应对像什么环岛啊、城市跟车啊，博弈能力还是很强的，识别行人、非机动车的反应也算快，驾驶员监测不会频繁的误提醒。短板呢也非常明显，像这种机动车混行、人机混行的这个路面，对电动自行车的预判是稍微有一点点激进的，存在抢道的风险，左转待转区呢无法自主驶入，公交车道的话它的这个道路规划的路径规划也有存在不合理的一些现象，它会经常长时间的占用这种公交车道啊等等。城区的 NOA 呢仍然有优化的空间，高速领航辅助呢就比较成熟了，相对来说是更好用一些的。 整体来说的话，24.98万元的价格给你配了双阀的一个 CDC 全铝的悬架，300公斤的纯电，全套舒适型的配置，家用的性价比是突出的。短板是400伏的平台，没有空气悬架，第三代增程器呢现在还没有下放，追求极致高速体验的听众呢可能需要等一等了啊。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3: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1000份至家好礼，买就送1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大货车、公交车盲区大得很，孩子个子矮，司机根本看不见。告诉孩子别在停着的车旁边玩耍，尤其别蹲在车头车尾，看到大车转弯，离他至少3米远。
6: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7: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8: 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9: 融合汽车文化，
8: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91.8，铿锵车语，
10: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8YN 呢，就可以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了。看看小宁的问题，小宁说理想 L6 选装具身智能电动门，后期维修成本会不会高，值不值得加这20000块钱呢？如果你经常就是家里有老人有小孩经常上下车，20000现实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侧面的激光雷达兼顾了智能驾驶和开门的防碰撞，后期的维修成本肯定是比普通的车门要更高的，磕碰更换雷达的价格就偏高了。如果停车的环境比较狭窄，小区里车位比较拥挤，防碰撞的电动门实用性是给你拉满的。自家的车库如果比较宽敞，单人通勤为主的话，选不选无所谓啊，这主要还是看你的使用场景来判断吧。老陈的问题说，理想 L6 增程器低电量噪音真的很大，我要经常跑这个山区长途，这个感觉有点吵。其实也分工况吧，匀速巡航中高电量的时候，增程器噪音抑制的也算是很好了。如果你长时间爬坡，电量低于20%，强制的高负荷发电，发动机噪音呢会明显的传入到驾驶舱里。那个解决的办法也有啊，出行之前呢，比如说满油满电，优先用电跑山路，电量剩余30%呢再启动燃油发电机，就避免了电量耗尽的时候再爬坡。对噪音的极度敏感的听众呢，建议线下试驾一下它的低电量的工况，然后你再决定要不要下单。因为有的人对声音特别敏感，他就会觉得这个声音已经影响了他的驾驶了。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8YN 找到我们呢，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接着来说一说8月6号正式上市的 F700 吧。这款车的话呢，也是近期应该说是关注度非常热的一款产品了，是一个高端的混动皮卡纵横 F700。8月6号正式上市，也就是在明天，预售价格呢是364900万元，然后这个首任非运营车主享受的是整车终身质保，兼顾了越野、露营、长途拖拽，适合户外爱好者、房车玩家。那这款车的话呢，它的参数、动力、内饰的话呢也都还不错。我们先看它的硬派越野的核心硬件，车身的尺寸做到了5米495、2米050、1米985，轴距呢做到了3米350，接近角32度，离去角15度，最大爬坡的是45度，涉水深度可以到达900毫米，轻度的穿越河滩露营完全没有压力。货箱容积力1300升，自带220伏的大功率的电源，最高支持20千瓦的驻车的外放电，户外你做个饭啊、供个电啊、什么空调啊、露营设备啊，直接都可以直接用它了。合规的3.5吨的牵引资质，带专用的拖车的取电口，拖拽一个房车、摩托艇、越野拖车呢都是合法上路的，不用再额外的改装。动力系统呢搭载了鲲鹏超能力的混动 CDM-0 2.0 的 OTD 混动专用发动机，搭配的是前后的双电机，系统的一个综合功率做到665千瓦，综合扭矩做到了1135牛米，匹配的是2档的 DHT 的变速箱， CLTC 的纯电续航做到150公里，底盘配备了 XWD 的全自动的智能四驱，前后的牙嵌式的一个差速锁，加上能量中锁，3把锁的配置在36万这个价位呢是非常少见的，包括像泥地、沙地、陡坡的脱困能力都直接给你拉满，兼顾了四驱越野和混动的一个低能耗的市区通勤纯电代步的功能，户外长途油电混合，没有传统燃油皮卡的高油耗的一个痛点。内饰的话呢，对标的是高端乘用的 SUV， 延续了纵横 G700 的布局， 双大屏组合35.4英寸的天际仪表的一个连屏，15.6英寸的悬浮的中控 AI 的全场景的语音控制，全车车规级的冰箱呢是它的标配，座椅提供了云栖豪华4座版本，前后排的座椅加热通风，前排额外还给你增加了像多项的按摩，皮卡呢很少有这么舒适的座舱啊，把硬派越野和家用舒适结合，智能的整个驾驶又搭载了猎鹰500的高速领航辅助，高速长途可以减轻你的驾驶的疲劳感，皮卡车型里很少见的高阶智驾的配置。整体来看，它的定位人群呢也是非常的清晰的，三类听众可以重点关注。第一呢，就是户外的露营爱好者，你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款车，还有像什么穿越爱好者，需要外放电、强通过性、拖拽资质的话呢，它都给你完全配备了。第二呢，就是房车的玩家，比如说你经常要牵引一下拖挂的房车呀，需要3.5吨的牵引能力呀。第三，要兼顾城市通勤和越野，不想买两台车。混动呢，市区代步啊，你就用纯电吧，这样省油。然后周末的话，越野出游的话，就油电混合。对比传统的燃油皮卡车啊，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市区可以纯电通勤，低亏电的油耗。然后这个车内豪华配置，对比城市 SUV， 它又有拖拽，还有货箱、涉水、3把锁的越野能力，呀，这些又是全面领先的。所以整体来说，这个产品的产品力是可圈可点的。那当然呢，它现在的价格区间预售是36.49万元，明天就上市了。上市之后的话呢，整车的情况可能我们就知道它的整个价格区间了。那如果其实这两天在各大商圈的话，你已经能看到这辆车的实车了，所以呢，可以去看一看。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买比亚迪到润城第二大道海尾辉迪，照瓦闪充，开启油电同速新时代，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闪充时代告别等待。西山区润城海尾辉迪全系闪充，现车充足，详询热线0871-6535-0777。
2: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8月6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七彩云端 APP 或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对外贸易、口岸建设等话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并解决。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看高速方面，昆渝高速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这一带呢，依然是车多环行，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10公里。昆渝高速的这个交通节点的话呢，全天的通行压力都比较大，如果是可以的话呢，听众朋友可以试着绕行彩云北路，分解一下这个交通的压力，同时的话呢，行车速度也能提升不少。现在比较拥堵的还有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在杭瑞高速这个附近呢，目前的平均车速也低于每小时25公里。二环快速的话呢，现在车多比较流量比较大的是二环西路北向南，现在有1.6公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1公里。然后像福德立交的北向南的话，匝道处的话现在也是排队低速缓行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关南立交东向北，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0公里。石虎关立交西向东，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3公里。此刻的话，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春城路的南向北，从福德立交到洱河巷，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巡京街的南向北，巡京桥附近的话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人民西路西向东，鱼翅路到西昌路这一段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威远街东向西，象眼街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以上的话呢，就是此刻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呢，我们的信息员也提示我们，官渡区的 G56 南向北呢，这里有交通事故发生，请附近车主呢注意绕行。
9: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8: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的最新提示信息。我们先来看一看安静高速的最新施工信息。8月5号的话呢，安静高速公路全线道路巡查保洁间断性的占用了应急车道，小海口收费站路面的拼宽施工，下行到163公里的这个路侧，晋宁北立交匝道的杂草清理施工，施工时间呢会持续到今天的晚间7点，请过往车辆呢减速慢行，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 目前的话呢，我们说到麻昭高速公路昭通往水富方向，在1704公里440米处打爆寨隧道内的话呢，一辆小货车单方面肇事，现在的话呢仍在处理当中，临时中断了这个路段昭通往水富方向的交通，车辆呢在1733公里400米和1713公里400米处截流，上高桥、静安、昭通北还有昭通南收费站入口往水富方向的车辆呢，现在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请附近车主呢注意绕行。
10: 妹妹莎莎，
11: 就一点包哈巴啦，压死的呀！
10: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1: 就一点包哈巴啦。
12: 哈老哥，你可发现了，现在好多人都喜欢游泳。
13: 能那么厉害？夏天泡个凉水，相当舒服嘛。我们小时候也经常喜欢去水库淘个大，在上游耍哦。
12: 但是你倒是蛮大气的，最近有个5岁的小姑娘游泳泡完全以后就感染了湿脑虫，直接就进了 ICU 的。这个虫其实呢是2米8原虫，特别喜欢温暖的自然水域。什么湖泊啊、河流啊、弯曲啊，都是它的老巢。一旦潜水进个鼻子上，它就顺着你的这个嗅神经直钻大脑，引发脑膜炎，病死率高达97%，全球几十年才400多例。但是我们啊，都不起呀、啊。
13: 没，这个好人了嘛？但是我有游泳这个多年，好像也没得哪事嘛。
12: 哎，概率低不等于是零嘛。湖北有个小伙子6年前游泳潜着水，脑子上就长了条链头瘤，抽搐晕倒折磨了好几年。还有蜱虫，草丛里面埋伏的，咬一口了嘛，可能传播10多种病原体。
13: 蛤蟆不能有游泳，总不能泡澡盘山过夏天嘛。
12: 我跟你讲，有几种简单的方法可以防一下。第一，莫在野滩、河流上跳水、潜水，完全泡澡的时候头露出水面。第二，用鼻腔封住鼻腔，有伤口莫下水，隐形眼镜要严格的消毒。第三，玩水以后发烧头疼，急速恶化的马上去医院，一定要医生讲你的戏水的经历。
13: 哦，我认得了，最好是莫在野外游泳啊，泳池需要消毒达标呢，野游就莫去了。
12: 胡老可正规的卡索，而且又精心。
13: 九点半哈巴拉温馨提示：夏天游泳啊，谨防自然水体隐藏的危机。湿脑虫鼻腔入侵致脑膜炎，全球病死率97%。猎头游啊，游泳潜水可致寄生虫入脑，引发抽搐昏迷。蜱虫草丛当中的毒蛞，叮咬啊可能致多器官衰竭。防护三原则：避风险、敷鼻腔、常站桩。
6: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4: 一句 Promise you， 是跨越时光的告白，是藏在音符里的坚守。柯有伦，东南 ，Promise you。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3: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2: 一语点破。
1: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 融合汽车文化，
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4: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呢，就可以举手留言了。哎，来看一看老杨的问题。老杨说，埃安今年的销量涨了那么多，现在入手埃安的纯电车保值率怎么样呢？三年大概折损能够折多少？那结合今年的二手车市场的数据来看，埃安主流的家用纯电车三年保值率大概能做到58%-65%这个区间吧。同价位的合资纯电车普遍呢只能做到45%-52%。自主品牌的保值率水平里呢，埃安算是第一梯队的吧。核心两个原因，一是广汽的海外销量呢在逐年走高，二手车的新能源车有海外的这个流通渠道，残值呢就不会大幅的跳水；二是全系的电池的质保政策也比较完善，二手车买家呢不用担心自己的电池的维修成本过高。相比二线新能源品牌，它的优势是明显的。如果家用代步每年10000公里左右，选埃安长期持有其实是划算的。哎，丽丽想问说，我们家里有固定的车位，现在有18万的预算，正在纠结到底是选广汽丰田的博智 3X 还是埃安的主流车型，这个对比怎么选呢？都是广汽的车，那给您建议是分需求来看，如果您看中的是底盘的质感、合资品牌的品控、长期稳定、小毛病少，选博智 3X， 丰田的混动，然后电车的调教也比较成熟，高速的静谧性能也非常好。如果你看中的是车内的空间、快速的补能，还有智能的座舱、家用的性价比，那肯定是优选埃安。同等预算，它的内饰的配置、电池的容量肯定都是更高的，自营超充的网络也是日常充电呢会变得很方便。日常市区通勤多的话，一年长途不超过2次，那你就选埃安好了。但是如果你经常要高速，在意底盘的一个滤震，那丰田的博智呢有它的一些优越性，看你的用车的使用的场景来选车，可能会更有针对性一些。小涛的问题是，广汽自营的超充桩对外面的车辆开放吗？第三方的电车充电收费贵不贵？现在的话呢是全部对外开放的，也不会限制说一定要广汽的车主。其实现在所有品牌的新能源充电桩基本上都是跨品牌可以充电的。收费的话呢也是各自不同，它也分时段吧。比如说白天高峰的时候，电价呢有的是1.6块，有的是1.8块，然后有的可能2块。夜间低谷电价有的7毛，有的9毛。这和市面主流的品牌充电桩来说的话，基本上都是这个价格期间的。那但如果你是比如说你是广汽的车主，在广汽的充电桩上，它可能会有一些专属的折扣，那第三方的车辆呢就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折扣了。全国的话其实现在都是可以跨品牌充电的。来看王先生的问题，他说400伏架构充电速度比800伏会差很多吗？有没有必要硬等800伏的车型？其实日常家用的话，差距有，但是的话呢，这个差距的话呢，也在你能接受的范围内。比如说，我们就以刚才我们介绍的理想 L6， 30%-80%充电呢，基本上是12分钟就够了。如果是主流800伏的话，车型就9分钟，大概其实只有3分钟的差距。日常用起来的话，这3分钟其实这个差距不是特别大，差距主要体现在超高大的一个功率的一个充电桩上，400伏呢需要更大的电流。好了。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等你回来。
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 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0: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2: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5: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2: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8: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8: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4: 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欢迎回来。大家的话呢，现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 FM918YN， 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互动了。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要说的最后一款车型，沃尔沃的入门的纯电 SUV EX50。哎，这个据说2027年秋季就会发布了，我们先来率先了解一下。近日的话，沃尔沃曝光了全新入门的纯电 SUV EX50， 定位 EX40 的继任车型。2027年秋季呢，会在全球发布。同时的话呢，是这个 SPA3 的平台打造的，主打的是一个性价比，直接拉低了豪华纯电入门的一个门槛。那我们来看一看这款车它有哪些特别不错的性能，还有它的数据如何呢？先来说说核心产品的调整。现款的 EX40 呢，它的售价偏高，和中高端的 EX60 的价格区间呢重合了，产品的布局呢就显得稍微有点混乱。 EX50 专门填补了低端的空白，尺寸长宽高呢全面做了一个升级，适配以北美还有国内的家用的一个需求，全系标配了800伏的高压电器的一个架构，这也是它最大的一个亮点。入门豪华纯电补给800伏快充，这也补齐了沃尔沃之前400伏平台补能慢的一个短板。价格策略下呢，也是改了一些这个整个价格的一个，它现在整个价格是大幅下探的。海外现款的 EX40 起售价是56,545美元 ，EX50 目前标价大概是4到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是30万以内，相比现款就便宜了十几万了。国内引进之后呢，预计25万左右的一个起售价吧。直接可能就可以对标 Model Y 还有极客 X Smart 这样的高端一个纯电车型了，打破了豪华纯电30万起步的固有门槛，走亲民的一个性价比的路线。平台和技术呢是它的优势， 和 EX60 的架构又是相同的，整车的车身的刚性、主被动的安全性延续了沃尔沃的全系的高标准，城市行人保护、高强度的一个笼式车身，全系标配了 AEB 车道居中，还有安全配置不因为这个入门车型呢就 减少，它的安全配置是一应俱全的给你配全的，800伏的高压平台快充速度大幅提升，海外的测试数据10%到80%充电20分钟以内完成了，解决了沃尔沃老款纯电充电慢的用户的痛点。当然和其他的快充相比的话呢，它这个速度依然不算太快啊。市场竞争格局的分析就是，目前在25万到30万豪华纯电上的选择其实是不多的，宝马、奥迪入门的电车起售价都是高于30万的。沃尔沃 EX50 上市之后，它可能是唯一一个豪华品牌力在25万元价格区间做纯电 SUV 的，所以的话，它的吸引力是可以的。比如说，你如果看中的是品牌的安全性、品牌的调性，还有家用空间的这部分消费者的话呢，沃尔沃是有着它忠实的拥趸的。自主品牌主打的是智能化、空间、性价比。沃尔沃的话，核心差异就是它的车身安全、环保内饰材料、稳定的底盘调教，受众区分也很清晰，不会直接的完全抢占国产的电车客户。目前它的发布的这个节奏呢，也是预计是2027年的秋季，就是明年呢会在海外同步首发，预计2028年的上半年国内会正式上市。现阶段呢，它仅仅只是一个产品的规划曝光，官方呢还没有放出它的实车，还有真正的续航啊、电机的参数这些呢还未可知。后续呢会有内饰续航数据。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先第一时间把这个新闻呢同步给大家。现在如果你是持币观望的，想要买一个豪华入门纯电车的话呢，但是又不着急等车用的话，可以长期关注一下吧。2027年秋季呢，它就会首发了。好了，关于爱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8YN， 找到我们呢，我们就可以举手发言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4: 哎，来看梅姐的问题。梅姐是说她预算25万，听到这个沃尔沃 EX50 了，想问问说再等等呢，还是现在入手一款国产800伏的纯电 SUV？ 这个还要看你入手国产800伏纯电 SUV 是看中的是哪个品牌、哪种车型，可能越具体的话，这个对比的话也会要越全面一些。那我们就简单说一下吧，分一个核心需求吧。如果你看中的是沃尔沃的安全标准、豪华的品牌、环保的内饰、长期的车身的耐用性，而且你不着急用车，那就等一等吧。2028年的 EX50 就上市了，到时候再看一看。如果你是就说现在我是等车用的，我是要现车的，那还有这个高阶的城区智驾啊、超大的空间啊、内饰大屏啊，短期2年内的话呢，可能你还会有换车的一些诉求的话，那其实直接可以选现款的国产的800伏的车型，是不用等待的。新车刚上市初期它优惠还少，国产车型的话常年终端都有折扣，短期用车的话性价比也就更高，还是看中你的核心诉求啊。老韩的问题是沃尔沃老款 EX40 保值率很差的，那这次 EX50 换代之后，它的三电质保会不会有升级？品牌现在只有一个规划，按照它这个规划来看的话呢， EX50 呢会更新一下它的三电的终身质保的一个政策，弥补老款的一个短板。老款的话 EX40 保值低迷，其实它是有两点原因的。第一是它400伏的架构充电太慢了，定价呢在这个架构底下的话又显得定价过高了。 EX50 的话它解决了它充电慢这个痛点，价格呢又向下下探了，那对于这个价格下探之后呢，它的销量可能会提升啊，而且这个下探之后的话，它的流通保值性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增加吧。三年保值率啊，现在不好说，因为毕竟这个现在新车还没有上市嘛，只能说可能会

比老款的话改善一些吧，改善一些啊。小城的问题啊，全系标配800伏架构，是不是以后沃尔沃所有的新车都会淘汰400伏平台了？从 EX50 EX60 新车的规划布局来看，2027年这个之后的话呢，他们会全新研发纯电车型，当然会全部采用的就是800伏的平台了。再说老款400伏车型呢，肯定会逐步的停产换代。未来沃尔沃呢，它可能就不会真的不会再推出400伏的电车了。它你想400伏补能的速度慢呀，能耗表现也不怎么好啊。现在相当于补能速度升级了，能耗表现升级了，所以老车主也不用焦虑啊。现有车型售后维护政策其实是不会改变的，品牌的话肯定是会提供相应的一些保障的。来看刚子的问题。刚子说啊，沃尔沃电车内饰环保无异味，家里有小孩， EX50 的内饰用料因为它价格减了，会不会减配？按照目前出来的这个他们官方公布的数据，还有一些规划和规告公告的话呢，是不会减配环保标准的。沃尔沃全系车型内饰采用的都是 DVOC 的一些亲肤材质，入门的 EX50 也延续了相同的环保检测标准。车内无论是甲醛啊、异味控制啊，高端的 EX60 的话呢，和现在要推出的 EX50 基本上是一致的，区别呢仅仅在于像真皮的面料、座椅的按摩、音响等等一些舒适化的配置。母婴家庭如果你看重的是车内的空气质量，这款车型在同价位当中是优选的。沃尔沃一直是以环保著称的，它的新车上去之后确实在车里异味感是很少很少的。好了，今天我们从自动驾驶的全新的强制国标，然后到广汽的产销出海，再到理想的 L6 的实测，然后再看了混动皮卡的新车啊 F700， 这款车实车很漂亮的，现在各大商圈应该都有了，如果你是真的是皮卡爱好者的话可以去看一看。然后最后呢又跟大家介绍了沃尔沃入门的纯电的一个规划，覆盖包括了政策、自主品牌、家用 SUV、 越野皮卡、豪华新能源各个赛道呢，今天我们基本上都挑了一些热门的这个消息呢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然后每个板块的话呢也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就是这些板块的一些疑问，后续大家如果有任何汽车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油价呀、保养啊、选车啊、智驾啊、改装啊、新车预测啊，包括二手车评估啊，您都可以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寻求答案。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 FM98YN 找到我们之后呢留言就可以互动了。明天同一时间呢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1.8，我们明天再会。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2: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3: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2: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关门请当心。
4: 北京时间12:00。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9:1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2:01，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城区的通行情况。人民西路、春城路和寻京街缓行比较明显，西昌路、朱家村立交和国防路威远街此时呢也是车多缓行。那么在火车站的周边，北京路、永平路和明通路的车流量比较大，也请需要到达目的地的朋友们请提前出门。在二环快速方面，我们看到杭瑞高速福海立交桥附近现在是缓行大概有2.3公里，西二环从北向南、东二环从北向南以及大树营立交桥车流集中，其他的道路通行基本正常。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8月1号，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松明县杨林镇官渡社区组织开展了以峥嵘岁月铸军魂初心座谈会，现场宣讲了退役军人优待证全国通办、创业税收减免、医疗三优服务等惠军惠民政策，将实打实的惠民惠军政策送到军人家庭中。活动倡议退役军人继续发扬军人作风，争当社区的平安哨兵和调解员，现役军属们继续做好坚强后盾，同时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共建平安和谐美丽的家园。今年汛期，昆明雨水充沛，截至目前全市累计降雨量达65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1%，其中昆明主城区降雨量已达到808毫米，为有气象记录以来降雨第五多的年份。体育方面的消息，近日沃兰特2026中国自行车超级赛、2026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暨2026年全国青年场地自行车锦标赛举行。该赛事作为国内年度最高规格、最高水平的场地自行车专项赛事，汇聚了全国顶尖参赛队伍。云南健儿敢打敢拼，在6个比赛日里共获得2个冠军、2个亚军、3个季军、10个4到8名的优异成绩。其中谢涵分别夺得成年男子1公里计时赛和成年男子凯林赛的冠军。8月1号，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皮划艇竞水项目开赛仪式在

0: 今天阴转小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7度。楚雄阴转小雨，18到22度。玉溪阴转阵雨，18到25度。曲靖阴转小雨，17到24度。大理小雨转多云，14到19度。昭通阴转多云，15到26度。蒙自小雨，20到26度。普洱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景洪大雨转中雨，23到29度。宝山小雨转阴，18到23度。文山小雨，19到26度。临沧小雨，17到23度。芒市小雨转阴，22到28度。丽江阵雨转多云，13到23度。香里拉小雨，8到19度。卤水小雨转多云，20到31度。昆明今天依然是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4度。
1: 我是工人，
2: 我是教师，
3: 我是警察，
4: 我是送快递的，
5: 我是医生，
6: 我是司机，
7: 我是战士。
8: 这
7: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8: 就是时代的声音。
7: 91.8，我来了。
0: 91.8，我来了。北京时间12:05，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1.8，这里是云南交通之声。今天周三，昆明交警来了。接下来，让我们请出正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的主播雅欣。雅欣，你好。
9: 戴莎，你好。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昆明交警来了，我是雅欣。现在呢，我是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的融媒体直播间向您问候。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要聊一聊当下所有人都绕不开的这样的一个时期。我们说最近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走在路上人特别的多，车也特别的拥挤。那我们说这个时期是什么时期呢？暑期，还有旅游的高峰期，还要再叠加一个汛期。这个汛期啊，昆明已经是全面的进入到雨季，强降水的天气也是非常的频繁，防汛的形势呢也很严峻，雨水来的是又急又猛啊，路面的积水，车辆抛锚啊，有些时候出行受阻，这些场景最近大家应该都不陌生。然后再来说到这个暑期和旅游高峰期啊，因为眼下呢刚好是这个暑假期间，昆明作为热门的旅游城市，还有着得天独厚的天气的条件，来旅游的，还有一些回家的，包括带孩子出来玩的，哇，这一路上的人啊，确实是比平时要多得多。这三个时期叠加呢，就意味着说这个下雨天多，路上也是车多人多，风险点就更多了。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两位一线的交警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特殊时期的一个出行的安全。首先呢，我们请两位警官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二大队的戚平湘戚警官，您好。
10: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昆明交警二大队的民警戚平湘。
9: 嗯，好，欢迎。另外一位是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四大队的黄代英黄警官，您好。
1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交管四大队的黄代英。
9: 欢迎两位啊，今天是两位女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当下的一些交通出行的安全的提示，还有一个现状。那两位在日常的这个执勤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最近有什么特殊的，或者有没有发现人特别多车特别多呢？戚警官。
10: 正如我们主持人刚刚说到的，因为我们现在呢是一个汛期、暑期，还有一个旅游高峰期的三重叠加的一个场景，所以我们在日常的执勤的过程中呢，我们就发现近期的人流和车流呢比平时要多出来很多，所以呢我们在管理的力度和投入的时间精力上呢要比平常要多付出很多。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发现了有很多外地的游客，还有我们本省的一些市民呢，他出行，然后呢来到我们美丽的春城来游玩。但是呢，在这个游玩的过程中，又遇到了我们的这个汛期，因为我们昆明这段时间、
9: 在下雨
10: 啊，对了，在下雨，然后这个汛期，而且是突发的那种，它不是。

0: 是长时间持续的，它是短时的那种强降雨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希望我们各位驾驶员和行人都要注意交通安全。
1: 嗯，好的，谢谢戚警官。我们在稍后呢也会给到大家一些具体的一个提示啊，包括如果您是一个经常在这个城市来行走的，或者是来这个行驶的这个交通参与者，有没有一些这种避堵的办法呢，或者是一些让我们更加的能够快速的到达目的地的一些办法呢，我们稍后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啊。那继续来请黄警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四大队您这边经常遇到的一些情况吧。当下
2: 我觉得我也是非常赞同主持人还有戚警官所说的，最近真的是车流量大了很多啊，我平常就在昆明火车站的周边嘛，就非常直观的感受到，
1: 哇，是，
2: 对，
1: 应该是
2: 的拥堵。
1: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图上面长红的路段，就是在昆明火车站的周边啊，包括春城路、北京路、永平路，然后像站前路，还有整个辐射到南二环、福德立交的这一线哈，都应该是现在这个拥堵榜上有名的这样的地段了。
2: 是的。就是从早堵到晚，堵得水泄不通，是毫不夸张的。所以大家如果说选择出行，选择去来坐这个高铁的话，那我们可以选择绿色出行的方式，就是通过公交、地铁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到达我们的火车站，就避免大家都在一个时段，然后在一个地方来造成这样集中的拥堵。
1: 嗯，因为我确实看到像比如说今天早上应该是从8点左右开始，火车站周边就开始出现了有这个红色的路段了，就开始有一些拥堵的排队的情况，缓行的情况了，而且这种情况一般是要持续到晚上很晚的哈，像9点10点这样才会有所缓解，对不对？
2: 是的。
1: 那是不是你们也要像刚刚两位说到，因为三重的压力的叠加，所以其实给到交警这边也是三重的压力，所以你们要投入到三倍的这样的警力和时间和精力。
2: 是的，我们也投入了很多警力，就全天候的在火车站的周边进行疏堵。
1: 嗯，好的。那其实我们刚刚说到的是可能大家一个共同的感受，相信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也会有最近觉得去到的一些商圈的周边啊，比如说顺城啊，比如说同德啊等等的这些周边，然后去到一些这个景区，像翠湖啊，包括像环湖路的沿线的这些湿地公园哈，都是挺堵的一个情况啊，都觉得人太多了，太多朋友喜欢咱们昆明了，我们是非常开心的啊。那我们就尽量的减少这个驾车出行，或者是尽量的绕开这样的一些特别容易拥堵的区域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说到这个汛期的部分啊。那汛期它的特点，雨大、路滑，然后积水深。我们还是想要知道怎么样开车才会更加的安全一些。我们先请这个戚警官来分享一下，就汛期我相信您是比较有感受的，因为刚刚也说到您是常年的在这个大石营立交附近来进行一个执勤哈，对不对？
0: 对，
1: 真的是来自一线的咱们的女警。那其实在这个附近大树营，我们一听到下雨的时候还会有点担心，哎呀淹水怎么办呀，它还是确实比较容易淹水的路段啊。嗯，
0: 对，因为我们大树营立交呢，它这个是一个常年的积淹水点，虽然我们市政各部门都在很努力的来做一个应急处置，然后呢我们现在大树营立交下层它也有那个应急车常年在这里停留在这里，就是以防万一如果有积淹水呢第一时间进行处置，然后我们也有相应的警力在这个地方有受制。然后我们大树营下层这里如果说大家路过这里上下班的高峰期，或者说日常下雨天气过到这里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减速行驶，因为我们的应急车辆它占了一个道，然后呢其他的这个主干道它的车流量非常大，因为我基本上我上班时间都在这个地方，它的车流量很大呢，大家就要减速行驶，因为有并进去的车道，也有岔出来的车道，还有电单车也很多。
1: 嗯，
0: 那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那种强降雨天气，形成了积水的那种深洼，那我们驾驶员第一个就是要首先要看一下这个水，自己评估一下水深有没有超过我们轮胎的1/2，如果说我们的积水的地方有超过我们轮胎的1/2呢，那我们就要观察一下，不能通过的话我们就要不要

0: 通过，然后如果说已经在这个水的中间了，你前也不得后也不能倒退的情况下呢，那你就把车先熄火，把那个车窗打开，我们人呢先撤离。如果说是这个水深它没有你的不到你轮胎的二分之一的情况呢，那你就减速慢行。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注意在路口的时候，我们通过这种受水的地方的时候也是要减速，因为我在路上出过很多这样的景，就是我们的驾驶员他不注意观察路面的情况，然后呢把水因为车速很快，把水溅到我们的骑电动车或者行人的身上，然后呢又报警，又有很多纠纷呢，又下着暴雨，对于我们双方当事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出行体验。好，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行人在过这个积水点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要注意观察，要远离我们电线杆有电的地方，因为它很容易漏电呢，再加上积水就很危险。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广告牌、公交车站台这样的积水点呢，我们行人在通过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如果有漏电的情况呢，那也是很危险的，就是注意绕行一下或者观察一下我们的水位。
1: 嗯，好的，谢谢齐警官非常贴心的提示，而且真的是日常的这个工作积累下来的很多的经验啊，分享给到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昆明交警来了，我们稍后回来会继续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当下这个汛期、暑期旅游高峰期叠加的时段，我们怎么样能够平安出行，我们怎么样能够获得很好的出行的体验，稍后见。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5: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6: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7: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91.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2:17，我们来看一下此时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有春城路，从福德立交桥到泥河巷这一段有640米拥堵。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一段目前呢是有480米拥堵。川京路从西向北，环城东路到多寿巷这一段目前呢是有540米拥堵。昆玉高速此时在回城的方向民权村立交的附近已经有911米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1: 一些家长觉得孩子游泳套个游泳圈就没事了，贝贝告诉您，游泳圈是玩具，不是救生设备，它会翻会漏气，孩子下水家长的眼睛不能离开，别在池边刷手机，几秒钟的事儿就后悔一辈子。
9: 嗨，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停留在 FM91.8，这里是云南交通之声。今天周三，昆明交警来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连线昆明公安交。

0: 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我们的主播雅欣。你好雅欣。
1: 戴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昆明交警来了。今天是周三，我们依然是请到了两位交警的嘉宾做客直播间，来和大家分享到的呢是当下就这个时间段我们汛期暑期旅游高峰期相叠加咱们一个出行安全的提示。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二大队的戚平湘警官和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四大队的黄黛英警官，两位女警官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刚刚呢是说到了在汛期啊，我们出行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咱们要注意到的一个自身的安全，还有对他人的一个出行感受的一个考虑啊，也谢谢戚警官的提示。那黄警官呢，咱们四大队这边有一些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比较常规的可能会出现淹积水的路段啊时段啊，或者需要给大家做的一些提示呢？
2: 是啊，我在执勤过程当中也是经常又听到就是积水啊，然后车辆就在积水的过程当中熄火了这样的情况。那么这里想提醒大家，如果大家在通过涉水路段的时候车辆熄火了，那千万不要进行二次打火，这样呢很大可能会造成发动机的报废。保险呢对这样的情况是拒赔的。那么如果我们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呢，要立马的进行人员撤离，然后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以后立即报警，
1: 然后再叫拖车，这些都是可以的啊。那就不要再贸然的重新的来发动了啊，这也是对我们这一个驾驶者的一些安全的提示。其实还有一种，除了淹积水还有暴雨天，对不对？暴雨天行车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必须要注意的呢？戚警官。
3: 对，在这个暴雨天气呢，我们如果说是通过我们积淹水的地方，就是像刚刚我们说过的，我们首先要观察，如果未知水深呢我们就一律绕行，就不要强行通过。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可通行的积水路段呢，我们就低速匀速的通过，就不要换挡也不要停车啊。还有在水中熄火呢，我们刚刚黄警官已经讲过了我们要如何做。然后在这个暴雨天气，我们交警呢会对我们的隧道然后积水深的一个路段呢进行临时的一个围挡还有交通管制，所以呢就请各位驾驶员自觉的去遵守我们交通警察的这个现场的临时的一些调整啊，临时的指挥，然后呢不闯卡，不绕行围挡，不占道观望。然后我们雨天出行有一个口诀希望大家记住，就是降速控计量尾，不抢不超不急刹。
1: 对，这也是希望能够深入人心啊，深入到所有驾驶者的心中，降速控制量尾。好的，那说完了这个汛期哦，我们来接下来说一说暑期。暑假呢是孩子们最开心的一个时候，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这段时间也是家长最担心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孩子他们在这个家里面或者有些时候是在外面跟同伴一起外出，都是让家长非常揪心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首先来问一下两位哈，就是您在执勤的过程当中比较常见的像一些未成年人的交通违法行为是什么？戚警官。
3: 我们在日常的这个执勤的过程中，我们对未成年人呢就是还是重点关注和重点保护的对象。
1: 对，
3: 所以对他们我们要求要稍微要严格一点。然后我们就发现很多那个未成年人就是出行的时候，他们对红绿灯，虽然我们日常的交通宣传也有在做，但是他们还是会闯灯。然后还有最严重的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共享单车投入使用，那我们很多小朋友呢未到规定的年龄就自己去扫，他拿着个手机或者拿着家长的手机，他自己去扫我们的共享单车然后出行。我们的共享单车的骑行呢，第一个是要求我们必行年龄达到16岁，还有一个就是必须戴上我们的安全头盔。但是我们的这些学生呢，他可能就疏于这个对这个交通我们日常这个交通安全宣传的这个认识，然后他就没有做到，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到。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家长可能对我们的这个中小学生日常的监管不是很到位，还有一个就是自身的示范作用没有真正的起到
1: 言传身教
3: 对，没有言传身教做得很好。很多家长呢就超严，然后因为放假了嘛，学生都回家了，然后自己孩子都回来了，如果家里面一家人出

0: 性，然后也很多家长就会超员，然后带着两个、三个这样的人就出来了，这样其实也是很危险的，因为它超过了我们的负荷。还有一个就是共享单车，他们也会超员，就是也会带人，共享单车只能带一个人的。只能一个人骑行，一个人都不能带的。
1: 对。
0: 但是我们的一些家长或者说我们的学生，他就会去带着另外一个人，这样也是在我们这个有汛区的时候，这个路面湿滑的情况
1: 会
0: 下，
1: 更加湿滑。
0: 哎，对了，然后他就刹车不及时。我经常在路口看到东边倒了一个，西边又倒了一个，就这样的情况是
1: 确
0: 时
1: 实。
0: 有发生的，就很危险，希望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1: 为什么今天我们专门要把这三个时期来把它放在一块儿来说哈？也是因为这个汛期到了，路面会更加的湿滑；暑期到了，咱们小朋友、未成年人在路上出行的这个可能性、机会就会更多。然后像来旅游的朋友也更多了，旅游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热门的时期啊，所以这个道路交通情况也会更加的复杂。就每一个时期，感觉单拎出来都有很多值得要说的，更何况现在是当下，是这三个时期是叠加的，所以咱们的考验也是三重的一个考验啊。那我们也来问一下黄警官啊，那四大队这边的情况怎么样呢？您日常的执勤过程当中，觉得比较常见的一些涉及到未成年人的交通违法行为又是什么呢？
2: 我日常执勤过程真的是发现，就是未成年人，特别就是15、16岁的孩子，就驾驶电动车闯红灯，还有违法载人的情况，真的是非常的突出。就遇到很多孩子，他们骑电动车，就是两个、三个，甚至是四个，然后就会蹲在那个脚垫上，或者是后面的那个尾箱上。这种情况都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最近汛期来了，经常是下雨嘛，那这样的情况呢，路面的摩擦力会降
1: 降
2: 低，
1: 低。
2: 就使得路面更湿滑。那么我们在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就更容易发生侧翻这样的风险，
1: 是。
2: 是非常不安全的。
1: 对，因为它本来电动车设计的荷载量是这么多，荷载的重量是这么多，你超员了之后，它整个控制力就会降低很多。而且我觉得小朋友他的自身的能力力量本身就不足以去控制整个电动车啊。
0: 对，
1: 而
0: 会
1: 且
0: 加
1: 像，
0: 快它的制动距离。
1: 对，像遇到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他的应急处置的能力也没有大人那么强。所以咱们法律规定16周岁是有这个16周岁的道理的，咱们要去遵守，必须要去遵守。那其实小朋友出现这个问题，家长的监管啊，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你能够不拿手机给他私自的去扫这个共享单车，不把家里面电单车的钥匙给他拿得到，哎，这些方面都是可以能够很好的、有效的去阻止的哈。那黄警官继续，您还有一些什么发现？
2: 对，我们也发现，我们都知道昆明的共享电单车是单人单骑嘛，是禁止载人的。但是我们发现很多的家长就是会带着8岁或者是8岁以下的孩子一起来骑这个车。那么在了解了以后呢，很多家长他是认为7、8岁这个孩子他是很小，他不具有单独去骑车的能力。那么孩子很小，体重也很轻，那么带着孩子一起去骑这个车是没有什么危险的。但是其实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孩子虽然说，他体重可能没有成年人那么大，但是他毕竟也是就7、8岁孩子，他也是具有一个比较大的重量和身高了，那么这样的情况也是比较危险的，所以提醒大家，驾驶共享自行车一定是单人单骑，并且严禁载人，一定要戴好头盔。
1: 对，戴好头盔也很重要。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家长自己戴了，但是小朋友却没戴，可能只是说，哎呀，我没有计划说要带小朋友的，然后就偶然之间有了一个接送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哈，但小朋友就没来得及戴上。但觉得这样确实，我们说，戴好头盔，戴好安全带，一盔一戴，也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到的。暑期出行的时候，这件事情也是格外的重要啊。那因为暑期很多人可能会带着自家小朋友出去旅行、自驾游。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系好安全带，如果不满12周岁，用上安全座椅，这些都是家长要深入人心的。然后如果说是骑电动车带着小朋友，头盔也是要给咱们的小朋友来准备的，是在电动车上的所有人都要戴上。 上这个头盔的。好的，那这一点也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再次的

0: 去加深到印象的。我们这里呢，今天是和大家分享到关于汛期、暑期还有旅游高峰期这三个时期叠加之后啊，咱们特别需要注意到的一些出行安全的提示。9:08，昆明交警来了，我们惊动广告，稍后继续回来。
1: 首选西山区利基汽车博览园内昆明海伟鸿迪 4S 店，公园式购车环境，交通便利，配套服务齐全，购车置换上牌一站式办理，全程省心高效。咨询热线0871-6537-6777。
2: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0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0: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8月6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七彩云端 APP 或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对外贸易、口岸建设等话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并解决。
1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13: 9:0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2:32，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春城路从南向北，福德立交桥到泥河巷这一段有790米拥堵；西昌路从昆华路到大关路这一段有680米拥堵。昆渝高速在回城方向民权村立交的附近依然有911米拥堵。寻亲街从北向南，在环城南路的附近，目前的是有510米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08，车市快讯。
14: 日前，腾势 Z9S 正式启动预售，预售价38.98万至38.98万元。新车定位豪华纯电轿车 ，CLTC 纯电续航可达1100公里，搭载新一代高压快充平台，0/0加速低至2.68秒，车辆配备全套高阶智驾系统与高端空气悬架。近日，红旗天宫08670 MAX 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19.79万元，限时权益价17.99万元。新车为大五座纯电 SUV。搭载思南智驾系统与高通 8295P 车机芯片，支持城区 NOA 跨楼层记忆泊车，整车 CLTC 续航670公里。比亚迪王朝九系旗舰轿车大汉将于8月21日成都车展全球亮相。新车定位 D 加级行政轿车，轴距达到3130毫米，提供纯电插混两套动力，纯电版本 CLTC 续航最高1008公里。鸿蒙智行智界 RX 官宣8月开启小定，

0: 新车定位中大型纯电轿车 SUV， 搭载四激光雷达与华为新一代电驱系统，预计售价区间30-40万元。车型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方案，支持全场景高阶辅助驾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我是工人，
2: 我是教师，
3: 我是警察，
4: 我是送快递的，
5: 我是医生，
6: 我是司机，
7: 我是战士，
8: 这
7: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8: 就是时代的声音。
7: 9:18，我来了。
9: 听众朋友，这里是周三昆明交警来了，我们的主播雅欣此时正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的融媒体直播间和两位警官，要和听众朋友们一起聊一聊汛期、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有请主播雅欣，你好。
0: 戴莎你好，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昆明交警来了。我们今天呢是和大家聊到的是当下哈，就这三期出行的一个安全的问题啊，哪三期呢？就是汛期、暑期还有旅游高峰期。刚刚也说到了这三个时期的叠加会让我们的出行的压力更大，也让交警的这样的一个压力考验会更大。我们今天呢也是想要掰开了揉碎了来跟大家说一说，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怎么能够平安的出行，怎么样能够不添堵。刚刚呢是说到了关于汛期还有这个暑期，在暑期期间啊，其实这个小朋友因为活动的会比较多，包括交通的一些参与，包括在自家小区的一些玩耍啊。那我们接下来也要请两位警官来给我们的这个暑期的家长和小朋友们来做一些提示啊。首先有请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四大队的黄大银黄警官来给我们一些提示吧。
10: 现在暑期到了，孩子们都放假了嘛，我们很多朋友也是就带着家人来自驾游到外面去玩。那么在乘车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孩子他一定要坐在后排，并且我们提前给孩子准备好儿童座椅，千万不要抱孩子坐在副驾。那么陪同孩子坐车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注意孩子的安全，不要让小孩把头啊手啊伸出车窗，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并且我们家长在驾车的时候呢，也要千万杜绝疲劳驾驶，开车一次不要超过4个小时。如果说到了临界点呢，我们要寻找服务区停车场去休息，那么休息呢最好也不要少于20分钟，并且我们不要熬夜的去赶路，这些在驾车过程中都是非常不安全的。并且最近我们在我们也是在就是在检查乘坐机动车的乘客安全带的使用情况，那么我们发现其实大部分乘坐在后排的乘客是没有系好安全带的意识的。那么我们也要提醒乘坐机动车的乘客，不论是坐在副驾还是后排，那么一定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并且不管是孩子还是说老人，那么作为我们的家长以及儿女，都要为我们的家人去系好安全带，注意好这些情况。
0: 好的，谢谢黄警官。确实啊，因为这个家庭的出行增多了，那包括像一些这个家庭整一家人出去玩超员的情况，这个也是需要杜绝的。有些时候觉得说家里面包一个小宝宝一个小婴儿，觉得他不是超员，其实他是一个人呐，他一定是超员的哈。就这些方面大家一定是要去多多的关注的，都是为了我们的安全，为了家人的一个平安啊。那继续呢，请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二大队的戚平乡戚警官来给我们做一些暑期的提示。
11: 哎，好的。然后我们刚刚我们黄警官和我们主持人呢都有提到过我们在出行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内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我再补充一点，就是我们要非常非常 严肃的来提示我们的驾驶员啊，不能醉驾、酒驾、危险驾驶。然后我们的小朋友出行呢，不可以乘坐农用车辆啊，不可以乘坐超严的车辆。如果说我们的父母有存在说是我们去游玩，或者说我们在日常出行的时候，交通工

0: 冬季，因为像我们前期提到过的，我们乘电动车会有超盐的风险，或者说是坐机动车坐不下了会有超盐的风险。那我们换一种交通方式，或者说再增加一个车辆，打个车，但是呢，千万不要超盐。好，下一个提示的呢，就是我们的小朋友，在我们小区里面玩耍，那可能会遇到下雨的情况，下雨天呢，我们就会有很多家长，包括我自己家有小孩，我们的老人呢就会把小孩带到停车场的出入口，
1: 地下停车
0: 哎，
1: 场，
0: 对，就是地下停车场的出入口的地方呢，带小朋友去那里玩，又
1: 对，
0: 可以避雨，又可以玩，但是呢，这个是非常不安全的，因为我们有车辆的进出，有时候有些驾驶员他不太注意，那我们小朋友他这个天性又喜欢跑跑跳跳的。就会很危险。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小朋友呢，他在玩耍的时候，他会在我们的车旁附近，就是有可能会趴到那种大型的车下面。他因为好奇，他会钻到下面去玩。还有一些小朋友，他个子很小，他在我们的车的后
1: 盲
0: 面。
1: 区。
0: 哎，对了，在这个盲区里面。然后我们的驾驶员也是在这里提示一下，我们在开车之前呢，还是要绕车检查一圈，这样是很。规范的一个操作，但是我们日常呢，可能就是疏于这样的一个举动，但是它的隐患是很大的，还是要注意看一下。有猫猫狗狗啊，有时候这种假期就会有小
1: 对。
0: 朋友就藏在我们的盲区里面，我们看不见。还有一个呢，要提示的就是我们小朋友在出行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些路段它可能就是两个人行道，相距的会稍微的远一点。然后我们小朋友或者我们的大人，他要抄近道，就会翻越护栏。比如说，我们下了公交车，然后要走到对面去，有些老人也会翻护栏，小朋友也会翻护栏。然后这个，人家说是这个顽童嘛，老人年纪大了也是顽童，这个年纪小的这种小朋友，他。这个交通意识它比较淡薄，然后也会去翻越护栏，这个也是很危险的。第一个，你翻不过去，有些护栏它很高，你挂在
1: 确
0: 中
1: 实，
0: 间；还有一个，你翻了，如果护栏它一排的倒了，把你压在下面了，那就更危险了。那我们两边的车来车往，那非常非常的危险。希望我们家长呢看好我们的小朋友。然后还有一个提示，就是在我们人车不分流的这种小区里面，我们的家长就是要看好我们的小朋友，不要把自身的安全寄托在别人的身上。我们
1: 对。
0: 要从自身做起，要看好我们的小朋友，要注意好我们的电动车，因为现在我们的外卖小哥他赶时间嘛，他会骑得很快。这种人车不分流的小区里面呢，就尤其要注意安全。
1: 提示的真的特别的好啊，特别的细致啊。像小区还有地下停车场，这些都是儿童事故的一个高发区了。所以呢，其实大家也要注意，不要在这些停车场玩耍，也不要在车辆的前后去躲躲猫猫啊，或者是蹲坐呀、等等的，也不要在车辆之间穿行啊。大家如果说是都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我们的家长尽到自己监管的这样的一个义务，我们的小孩儿也是能够接受到这些出行安全、交通安全方面的一个教育，然后相信这个事故会越来越少，我们的这个家庭也会越来越平安和幸福的。那说完了汛期和暑期啊，我们来说一说旅游的高峰期。昆明作为这个旅游的城市，暑期呢是全年最热闹的一个时候啊，确实也是很舒服。很多朋友来到昆明之后就说进入到一个天然的大空调当中了，都不用用空调了，确实非常的凉爽，很舒服，很舒适。那但是也确实会面临着咱们的车流量、人流量来旅游的人是比往常在工作日的过程的这个要更多一些的哈。那两位是不是像一些景区，还有进出城的通道啊，包括一些这个重要的商圈啊，在旅游高峰期的交通压力是不是会更大？戚警官。
0: 对，就像主持人说的，因为现在三重叠加的因素，加上我们这个美丽的春城，四季如春，然后呢，大家也很偏爱我们，所以呢，在这个假期可能会带着老人、小孩来我们昆明的旅游。那我们这个车流人流都很大的情况下呢，我们也是虽然有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还是尽我们的全力去。保护、维护好我们的这个交通秩序，然后呢，也引导好我们的行人呢，有一个很愉快的一个出行体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大家来我们云南旅游，来我们昆明，那我们这。

0: 这个时期，因为杀虫迪迦的因素嘛，大家就是要看好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然后这样出行体验要更好一点。
1: 对，因为汛期啊，像去到一些山区，然后包括走一些老路的时候，特别要注意，要提前看好天气预报啊。有些时候暴雨后的2天都有可能是这个危险发生的一个潜在期哈。那所以都还是要建议大家，能够尽量的避开汛期进山里面这样的一些游玩的项目了哈。除此之外呢，黄警官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压力是不是很大？
2: 是的，最近真的明显发现车流量真的是多了很多。那么还是提醒我们，一个是外省的朋友到了我们昆明以后呢，如果说选择打车，那么一定要选择正规营运的车辆，不要去选择黑车或者是一些私包、面包车这样的行为是非常不安全的。那么，如果是我们选择自驾的朋友，去到景区或者是去到山区呢，我们要提前导航，规划好路线，避免拥堵，也要提前找好停车场，不要在弯道、坡道，还有一些禁停的区域去随意的停车，或者是在中途停车下来拍照，这样的行为都是不安全的。并且在出行前呢，我们也要充分的检查我们的车况，比如说轮胎、雨刮、刹车、灯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做好的准备。
1: 好的，谢谢黄警官。那其实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啊，包括像有些您刚刚说到的，可能是去一些自然的景观啊，有些山区的，有些呢可能是在城区的，像一些商圈的周边，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像旅游高峰期的压力主要体现，有可能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哈？我们也请这个戚警官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我们前面呢已经做过很多提示，就像我们黄警官和我们主持人都提示过了。在这个旅游高峰期的时候，就是我们旅游高峰期嘛，我们的西沙景区还有我们的石林景区，人都会很多。但是，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汛期叠加的这样一个状态下面呢，因为这两个地方它都是这种石台阶会很多，我们西沙现在已经是修到山顶了这个台阶，那我们下雨呢，这个台阶就会很滑。那我们如果有带老人和孩子出行的呢，就要穿好我们的防滑鞋，然后带好我们的雨具，然后呢一定要观察好我们的这个天气情况，然后呢做好准备。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到这两个地方以及其他的一些地方去玩的时候呢，就不能走那种不认识的小路，就不要抄近道，因为你抄近道，很可能你就会迷路，或者说在山里面会发生其他的一些
1: 危
0: 危
1: 险，
0: 险。对，然后呢，我们也不好是第一时间去实施救援。还有一个呢，我们不能攀爬这样危险的石头上面，去石林景区也好，去西沙景区也好，或者说去我们云南其他的一些景区也好，因为我们云南这种奇沙异石比较多的，
1: 对，自
0: 大
1: 然
0: 家
1: 山水风光。
0: 对大家都喜欢就是站到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去拍出与众不同的照片，但是这样是很危险的，就希望大家注意安全。还有一个呢，就是错峰出行，在每天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3点呢，它都属于一个高峰。那我们就要错峰安排好我们的行程，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带着老人小孩去逛逛我们的斗拿花市，然后呢，我们的昆明老街，然后不太热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早晚，3点以后呢，我们去爬一下西山，因为爬西山，如果说你天气很热的情况下去爬呢，可能我们的老人和小孩会很吃力。那我们这个时间段呢，就可以逛逛我们的主城区，像我们的南屏街、南墙街，啊，我们的昆明老街、翠湖啊这些景点，我们都可以游玩一下。但是来这些景点呢，大部分人会打车。在这里做一个提示，就是希望大家绿色出行，坐公交、地铁，然后
1: 共
0: 呢
1: 享
0: 共
1: 电
0: 享。
1: 单车。
0: 哎，对了，这样呢就没有那么拥挤，因为我上周才去了我们的翠湖，然后就人特别多。你打车可能你半个小时堵在那个周边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就很难受，但是如果你骑共享车呢，你就可以提前找一个地方停了，你走过去，哎，这样就很好，就大家都不堵了。完了之后呢，你的出行体验又很好。
1: 对，然后像住在周边的一些这个咱们市民朋友啊，在这段时间，因为真的是三重压力的叠加，我们可以适当的选择不要开车。我们如果说是不是太远的话，也可以 走路地铁

0: 或者是对，或者是共享电单车也是可以的，就尽量的避开这一段，让我们的来旅游的朋友有一个更好的旅游的体验，这也是很重要的。那其实这两天还有像滇池东岸西岸是有这个咖啡节的，这应该是在四大队的辖区哈，黄警官。
1: 是的，我也是参与
0: 了，这个也是很多朋友都特别向往的，而且都去参与了，应该也挺热闹的。
1: 对，我们咖啡节的活动非常有趣，非常热闹，但是停车位真的也可以用一位难求来形容
0: 啊，停车难啊。那所以其实也不太建议大家开车去吧。
1: 是的，咖啡节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专门的接驳公交，可以从滇池东岸到滇池西岸，那么都是有专门的线路。其他我们也可以选择地铁，还有公交车站公交车这样的方式来出行，或者说住在周边的市民朋友呢，我们也可以选择步行的方式过去来参加活动。
0: 好的，那希望更多的朋友来咱们云南旅游咱们云南现在也是一个旅游的高峰期了，但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哈，能够让您有一个更加不错的、更加好的旅游的体验。这是正在直播的昆明交警来了，稍后呢，我们也会继续的来说一说当下这个汛期、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叠加的状况之下，我们怎么样来安全的出行？稍后见。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2:52，来看一下在城区通行比较缓慢的道路，有寻京街。寻京街在环城南路的附近，目前是有510米拥堵。西昌路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这段，目前有350米拥堵。二环南路从石虎关立交桥到福德立交桥这一段，目前是有760米拥堵。昆玉高速回城方向民权村立交的附近有885米拥堵。机场北监控分中心提示，机场北高速于2026年的7月28号19:40对机场北高速的下行线，也就是白汉厂收费站往小龙高速兔耳立交方向的空港立交 F 匝道封闭该方向的交通，需要临时绕行，解除的时间呢是2026年8月15日，届时恢复通行。机场北高速上行线小龙高速兔耳立交桥往机场北高速空港立交方向封闭的起点是小龙高速与机场北高速搭界的这个匝道口，会继续保持全封闭，解除的时间持续延长到2026年10月30号。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昆明交警来了，让我们继续连线我们的主播雅欣，她此时正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的融媒体直播间。雅欣你好。
5: 戴莎你好，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昆明交警来了。我们现在呢是在昆明市公安交管指挥中心的融媒体直播间，特别邀请到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二大队的戚平湘警官和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四大队的黄代英警官两位做客直播间，我们一起聊到是当下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三期重叠的时候，就是汛期、暑期和旅游高峰期重叠啊，咱们面临的交通安全的三重考验，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呢？刚刚是说到了这个整个汛期还有暑期。

0: 期旅游高峰期，我们面对的现在的一个现状和大家可以用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啊来做到出行的安全和避堵啊。那其实针对这样的一个时期，咱们交警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的。那戚警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针对这样的一个当下的特殊时期，交警都做了哪些工作？
1: 针对当下这样三重叠加的时期呢，我们交通部门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加大警力疏堵保通，还有一个呢就是灵活应对，针对不同的路口呢，我们灵活的设置我们的警力，还有灵活的设置一些标志标牌呀，或者说路口的临时管控，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增大了我们的应急备勤的人员以备那个就是有突发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做交通宣传，我们提前呢就做一些交通安全的提示，然后呢做一些交通安全的宣传。好，还有我们驾驶员这一边呢，驾驶员的一个安全出行的提示，我们本地的驾驶员在安全出行的时候呢，我们稍微的避让一点我们外地的这个驾驶员，因为毕竟我们本地驾驶员路况比较熟悉各种情况呢都比较了解，那我们驾驶员在行驶的过程中肯定就会更就是
0: 会更有把握一些，
1: 对对对，他的这个更灵活更有把握一点，但是我们外地的驾驶员呢，他可能对路况对一些地方他不太熟悉呢，有些驾驶员他就有存在在路上一边开车一边找路的情况，
0: 对，
1: 那这样呢可能就会耽误到其他的驾驶员，所以我们也在这里提示一下外地驾驶员，就是有一首歌说走走停停不如定定，那我们也送给我们的外地驾驶员在昆的这些游客就是在你不确定你的目的地的时候，我们靠边停着，然后找好了我们的目的地，我们再出发也不迟，就希望各位驾驶员呢时刻的紧绷这个安全弦，谨慎驾驶，理性呢游玩敬畏我们的疫情，规避风险，希望大家有一个平安顺利愉快的这个假期。
0: 谢谢戚警官那再来说一说这个对于家长还有未成年人有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呢，黄警官？
2: 针对现在的时期家庭出游呢，那我们作为家长就必须要履行好监护的责任，那么在乘车的时候就一定不要怀抱孩子去坐副驾，如果是低龄的儿童呢，一定要使用好安全座椅，那么全员全程我们都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说到了目的地下车游玩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在驾车的时候呢，如果说孩子哭闹，我们也要尽量的去避免因为哄娃而分心驾驶引起的一些安全事故。那么在汛期也提醒大家，尽量不要带孩子到河滩、溪谷来戏水玩耍，尽量防范突发的山洪。如果到了山区游玩呢，尽量远离边坡落石的区域。如果说遇到了前方封路，那么切勿冒险绕行。如果是遇到了景区人流量大的那这个区域和时段呢，一定要看管好我们的小朋友，谨防未成年人走失。如果说我们也要提前的去看好天气预报，如果说遇到有暴雨预警的话，那么就尽量减少郊外山区的出行，那希望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出行，平平安安的回家。
0: 好的，谢谢，感谢黄代英警官还有戚平乡警官今天带来的一个精彩的分享啊。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是聊了三期叠加下的一个出行的安全，汛期雨大路滑积水深，暑期孩子的放假安全不能放假，还有旅游高峰期人车增多了，出行是要提早的做规划的，三期叠加还是那句话，安全第一，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个汛期暑期还有旅游的高峰期。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时间的关系到这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下周三同一时间昆明交警来了，我们不见不散，再次祝大家出行平安，谢谢两位，再见。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 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

0: 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及时路况来关注13点指挥中心的提示。目前呢，在主城的西昌路气象路到环城南路、春城路的福德立交至儿和巷，以及寻津街的后新街附近、金碧路南通街附近都是明显的通行缓慢的。其中春城路的缓行超过了600米，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永平路、明通路一线也是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呢提前规划您的出行时间。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的快速 B 线及福海立交附近，东二环的南向北这个方向大树营立交方向，北二环西向东在加油站附近也是车流比较集中，其余的道路通行情况基本保持正常。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连日来，松明县杨林镇核桃村遭遇持续强降雨袭击，8个自然村均有不同程度受灾。面对汛情，核桃村委会迅速启动应急响应，依托覆盖全村的应急广播系统，第一时间传达防汛紧急通知，滚动播报气象预警信息和防汛避险提示，并明确告知危险区域、转移路线和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一步，核桃村将继续用好应急广播这张有声网，持续做好隐患排查、灾后恢复和防汛值守工作。8月4号起，昆明东部汽车客运站新开通昆明至孟连的客运班线，每天早晨10:40发车，票价每人260元。国内方面的消息，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该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近期，国家网信办从严处置了一批侵犯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电车小飞、职场五斗米等账号因为恶意抹黑、诋毁企业、炒作涉企负面信息被关闭。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见。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天气情况这个点关注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南站阴转阵雨，17到23度；松明站阴转小雨，17到23度；曲靖北站阴转小雨，17到24度；富源北站阴转小雨，16到24度；石林西站阴转阵雨，18到26度；弥勒站阴转阵雨，19到27度；丘北普者黑站阴转小雨，17到25度；广南站阴转小雨，20到28度；富宁站小雨，21到27度；玉溪站阴转阵雨，18到25度；楚雄站阴转小雨，18到22度；南华站阴转小雨，16到22度；祥云站小雨转阴，15到20度；大理站小雨转多云，14到19度；鹤庆站阵雨转多云，13到21度；丽江站阴转阵雨，13到23度；蒙自站小雨，20到26摄氏度。
7: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五

0: 2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

欢迎大家在今天的北京时间13:05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和方圆继续相约在爱上家的节目时间当中。就在云南的板块，那么今天想和大家来说说几个比较不错的适合 City Work 的去处。但是呢，这几个去处可能看上去你会不太想去，为什么？因为怕去了会忍不住花钱。因为真的太好逛和好买了，在昆明待久了，景点逛腻了，你想换换口味，亦或者是说在昆明旅居的这段时间，你觉得各大景区景点的人流实在是让你觉得特别的糟心，而且关键是真的可能因为来昆明避暑的旅居的或者是旅游的人群在这个月会比较集中，所以你会发现在昆明真的最近不管是大街小巷的任何路口路段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流密集的情况，因为真的基本上我觉得全国可能1/3的人流都已经来云南避暑了。那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如果不想去景区景点挤人流车流和这种抢着拍照抢着打卡的这种抢的旅游节奏，那今天一定要让大家去逛一逛昆明一定值得去打卡的几个小众的这种 City Work 的一个园区，他们都藏在老厂房旧公园里，非常的有意思。斑驳的红砖墙，工业风的钢架，老式的窗棂，配上美术馆、咖啡馆、买手店，年代感混搭新潮设计，随手一拍真的氛围大片。如果你不爱拍的，像我这种就爱逛逛买买吃吃的，它也真的是太好买了。所以友情提醒，别轻易踏进去，因为真的太好逛太好吃，太容易冲动消费了。那今天给大家认认真真的整理了一个私房推荐的宝藏，首先第一站是 M60 秘境创意园，老厂房改出来的艺术聚落，有涂鸦墙，有旧机床，有绿植缠绕的楼梯转角，到处都藏着镜头感。如果你是早上去的话，你基本会没有任何的收获，因为这些店铺的店家都非常像昆明的气候，就是很懒。店铺要午后才会陆续开门，所以一定就是早上的时间你可以去晨跑，可以去爬山，可以去锻炼，但是千万不要去逛艺术创意园，因为这儿的老板们他们都是艺术风格非常浓重的这种范儿的这个状态，所以都是下午才开门的，就很任性。那逛吃清单给大家整理了几家非常有特色的，比如说像宝小姐的时光记忆、雅雀、如果摄影，还有卡托咖啡、楼梯、阶梯空间、福苑、 SIS 的 Vintage，还有 Lazy City Vintage 以及解药商店，从古着到中古家具，小心你的钱包。

这是 M60。 那么当然除了 M60， 最近在昆明还有一个新进的，大家比较觉得感觉很不错的，氛围也拉满的这样一个艺术园区，叫石翠名艺公园。设计感的小店扎堆，木构老建筑是配上落地玻璃，光影特别的好看。周末市集特别多，人潮涌动的，那还开了不少的这个超级夜市，烟火气拉满，有加糖艺术空间，还有 Credit Coffee 以及山涧石居，还有问象美术馆、知识就是力量松露小馆，还有宠物生活馆以及浮生记啊，哇哦烧烤，吃喝玩乐一站式收割，就在石翠名义

公园。当然比起这些新进的网红创意园，还有一个地方它有着历史的沉淀感，但是不影响它现在和新潮的一些这个元素结合在一起，就让你真的是碰撞出了那种不一样的火花。它就是弥勒寺公园，市中心难得的一个闹中取静的静谧角落，老树浓荫，石阶青苔，自带岁月静好的滤镜，改造之后注入了年轻的血液，有展览有市集，都是轮番上阵的，新旧碰撞出这种奇妙的松弛感。像院儿咖啡，还有这个风絮煮水，磊豆豆制品研究所，还有竹影咖啡，明信号 Zero， 还有 Signal Coffee， 还有欢喜茶馆，以及茶豆茶咖豆香，这些都是适合你可能我觉得用一个下午去坐着发呆的地方。而且在这儿真的就是都是那种绿树成荫的绿植把整个公园包裹起来，根本就丝毫不会感受到夏天的炙热。

0: 弥勒索公园逛完了之后，还有一些更好的一些 City Walk 的好推荐，那到底还有哪些好推荐呢？我们稍后和您接着聊。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3: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大货车、公交车盲区大得很，孩子个子矮，司机根本看不见。告诉孩子别在停着的车旁边玩耍，尤其别蹲在车头车尾，看到大车转弯，离他至少3米远。
6: 应急常识365。
7: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
7: 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商城即可下单。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接着为您播出91.8爱上家，就在交通91.8。
3: 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的91.8爱上家之住在云南，我是方圆，我们继续一起跟随电波去逛那些不容错过的创意园区。第下一站871文化创意工厂，重工业的废墟风拉满，巨大的车间，生锈的管道，水泥的十字路口，空间感超强。其实是在帝都也会有很多这样的一种重工业废墟风的这个文创园区啊，就是现在好像真的这是主流流行的，不是一丁半点，所以在昆明我们也要去感受这样的

it。包括的爱心斑马线和公园式的结婚登记点都在这儿，一站式可以集齐，拍婚纱照、情侣照在这儿也是扎堆呈现的。那逛吃清单都有什么呢？唐白特别特别特别的适合拍照，就是纯白的这种干净风，就是一定要穿不是纯白色的衣服再去拍照，不然拍出来就会真的显得惨白一片。还有像丁公茶院、惊喜咖啡、丝路咖啡、树下咖啡、大露露甜品店、吉良展，以及工业风里藏着的小甜水，反差感特别的迷人。

逛完了871还可以去看看西边的春雨937这样一个工业遗产文创街区，它在西山区也算得上是独一份了。滇缅公路的历史博物馆沉甸甸的在这里屹立着很长时间，每周天上午的这个花马街集市开张，有野生菌，有水果，有小吃，在这个集市上呢也是堆得满满当当的，价格亲民到你忍不住一定会剁手的。我不相信有谁从937出来可以一分钱不花，绝对是不可能的。那逛吃清单有什么？刚才提到的滇缅公路历史博物馆是一定要去看的，还有春雨之境 coffee， 以及去山野营的这个野营的露营地，还有集装箱的集市、花马街集市，以及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楼梯。逛完博物馆再逛吃，让你这一天都非常的充实。当然还有一个地方在主城，除了去逛完恒隆感受了这种 modern 的都市气息之后呢，你还可以去一个地方去剁手，那就是 C86 的山茶坊。但是呢 C86 一定不要周末去，因为周六在那儿由于有补课，所以 C86 在周末的时候真的水泄不通，尽量的选1-5的时间去。红砖外墙加透明穹顶，英伦风扑面而来，被叫做昆明的维多利亚女王大厦，这就是 C86 的山茶坊。光线好的时候，穹顶下光影流动，拍照根本停不下来。然后呢，这儿有一家书店也是必逛打卡店，璞玉书店，还有这个咖啡店，关键树下的这个Under the Tree 的咖啡店，以及阳光小厨安舍凯米里的这样一个酒店，酒店里面的自助不叫自助餐，西餐真的值得你去团购一个，还真的挺好吃的。书卷气混着咖啡香，待一下午绝对都一点不腻。今天分享的这几个看上去不太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但是去了就一定还想去第二次，以及去了就会忍不住剁手的 CityWork 的这几个园区，到底哪个打动了你呢？如果已经被打动了的话，也不妨可以规划一下行程时间，然后呢在一个夏日午后阳光没有那么灿烂的时候，也许在这样的一些咖啡店或者是特色的书店，以及像 C86 山茶坊的这种大穹顶的玻璃顶下面去观雨，也是一种别样的浪漫体验。如果感动了就行动起来，让我们一起去感受这种别样的昆明的浪漫。

我是方圆，下一站继续是9:18，爱上家住在昆明的板块，来聊的依然还是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今天要来说说房贷的利好政策是不是真的如坊间的小作文传言的那样要落地了呢？如果是真的落地，那又能帮你的省这个买房节省多少的预算开支呢？稍后回来喽。

0: 买红旗到西山区利基汽车博览园昆明海美红翼，全国五星红旗经销商，红旗 HS6 PGEV 现车到店，购车直送5000元保险，贷款至高90%零息，购车置换补贴至高8000元。买红旗认准海美红翼，详询0871-6839-6777。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提示路况，来关注一下13:30指挥中心的一个路况提示，还是要重点提示大家：西昌路的七巷路至环城南路、春城路的福德利交至洱河巷，以及寻金街后新街的附近、金碧路的南通街附近，这几个路口路段呢都是通行压力非常大的。另外，火车站周边北京路、永平路、明通路一线也是车多缓行，请大家提前留足出行的时间。二环方面，南二环的快速 B 线及福海立交附近，东二环的大树盈利交路段，以及北二环的西向东加油站，这几个位置都是车多缓行的状态。
1: 妈妈莎莎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了，
2: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 就一点饱汉巴拉。
3: 哈喽哥，你可发现了，现在好多人都喜欢游泳。
4: 能那么厉害，夏天泡个凉水相当舒服嘛。我们小时候也经常喜欢去水库淘个大在上游，爽哦。
3: 但是你倒是没打击的，最近有个5岁的小姑娘游泳泡完全以后就感染了室脑虫，直接就进了 ICU 的。这个虫其实呢是阿米巴原虫，特别喜欢温暖的自然水域，什么湖泊啊、河流啊、温泉啊，都是它的老巢。一旦潜水进了鼻子上，它就顺着你的这个嗅神经直钻大脑，引发脑膜炎，病死率高达97%，全球几十年才400多例，但是我们啊都不起哟。
4: 没，这个好人了嘛？但是我有游泳这个多年，好像也没得哪事。
3: 哎，概率低不等于是零嘛。湖北有个小伙子6年前游泳潜着水，脑子上就长了条裂头蝇，抽搐晕倒折磨了好几年。还有蜱虫，草丛里面埋伏的，咬一口了嘛，可能传播10多种病原体。
4: 哈，我不能有游泳，总不能泡澡盘山过夏天嘛。
3: 我跟你讲，有几种简单的方法可以防一下。第一，冒在野滩河流上跳水潜水，完全泡澡的时候头露出水面。第二，用鼻尖封住鼻腔，有伤口冒下水，隐形眼镜要严格的消毒。第三，玩水以后发烧头疼，急速恶化的马上去医院，一定要医生讲你的洗水的经历。
4: 哦，我认得了，最好是冒在野外游泳啊，泳池需要消毒达标呢，野游就冒去了。
3: 好了，去正规的场所，而且又尽心。
2: 9:30哈巴拉温馨提示：夏天游泳啊，谨防自然水体隐藏的危机。室脑虫鼻腔入侵致脑膜炎，全球病死率97%。裂头蝇啊，游泳潜水可致寄生虫入脑，引发抽搐昏迷。蜱虫草丛当中的毒蛞，叮咬啊可能致多器官衰竭。防护三原则：避风险、敷鼻腔、查症状。
5: 权威的楼市政策解读，悉心的家居问题解答。9:30，爱上家。
6: 9:30，爱上家。
5: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181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今天想和大家来聊聊最近在楼市频传的一个小作文的内容。这个小作文的内容呢，关于的这个点是在于房贷的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也看到2026年已经上半年都过完了，甚至是马上七月份过完以后，八月份都已经接近八月中旬了，但是截至目前为止，马上8月20号，我相信也等不来 LPR 的下调。所以今年的整个上半年完结以后，大家吐槽点最多的就是 LPR 从去年到今年为什么可以稳如泰山岿然不动呢？那就是因为降不动了呀，是真的降不动了呀。因为现在银行的利息差已经是依然持续保持在一个危险的水平这个区间，所以如果继续再降 LPR 的话，那银行受不了了。而且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真的是很多，就从我自己接触到的家人的咨询过程来看，很多人都跟我说，我愿意全款买房，我不愿意贷款。我不是没有钱，我只是不愿意，我不是钱，不是，错了，表叔是这样跟我表叔的，我不是钱多非要去全款，而是我不愿意为银行去打工贷款买房。就这样的逻辑你知道很清晰，在很多购房者的脑海当中，只要能够全款的，他们绝对不愿意去贷款。甚至我都跟他们说的，我说其实你可以少贷点，贷个十几二十万的可以的呀，因为可以抵扣个税啊。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反正我是自己做生意的，所以抵不抵无所谓的，我只是真的不想给自己背压力，现在买完了，我至少就是无债一身轻。你看现在的人和三年前，我都不多说了，就和三年前大家的一个消费理念观是不是产生了巨大的，真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我刚刚开始做房地产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房贷利率还是四点几五点几，还没高到最高的六点几的时候。但是四点几五点几的时候，你知道当时我做房地产节目，因为我当时刚刚开始接触房地产嘛，所以我没有这个概念。然后只是我的嘉宾就跟我说，你应该赶紧买房。我说为什么我要赶紧买房？他就跟我说，因为你要去薅国家的红利啊。我说为什么，怎么薅这个红利？他说你看，纵观目前的所有的贷款的这个方式方法，房贷是最合适的。房贷第一，时间可以贷的比较长，第二它的利率不高，第三就是你在贷了房贷以后，你看这个房地产市场在一直气势如虹的往上涨，你贷款买了房，左手贷款买了右手把它卖掉，你就妥妥的稳赚不赔。当年的人都是这个逻辑，而且当年的人在买房这个事情上真的是我觉得一股脑的往房地产市场冲啊。为了买房当年有多疯狂你们也是知道的，离婚买房的不在少数，而真的就是三年。所以什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因为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日新月异的发展，飞速的发展的背景下，现如今的人生真的三年河东三年河西，三十年那早就是老黄历了，而且是不复回去的老黄历了。所以你说现如今买房更多的人愿意的是全款，所以现在频传的这个楼市小作文说要房贷贴息政策下这个下场了，为的呢就是让大家买房。但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件事儿不靠谱，我也没有就是录视频来聊这件事儿呢？因为其实房贷贴息应该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从前年底这个事情就开始有坊间的各种传言出来了，而且当时我确实也信以为真的，还憨憨的录了一个短视频发在了我的大号上，就说房贷贴息要来了。结果等了一年半的时间依然没有见到任何的动静，所以就是这次我再也不会像以前那么单纯了，不要听风就是雨的。讲真，房贷贴息如果真的能够落地，我觉得它一定是一个房地产市场的核弹级的大招，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福利。因为贴息，那么一套房子总 额如果是在你的贷款全周期来贴息的话，那你省的真的是动辄就是三四十万。但是如果贴息的时间段只是贴个三年或者贴个五年，那也就是七八万块钱。但是当然对于还是那个逻辑，你本来就要买房的这个群体来说，这样的羊毛不薅白不薅。就比如说这一次的第三季度的彩云购房消费券，最高能够补贴15000块钱。那么大家也说了，我不会因为这15000块钱去买套房，我不会因为一个优惠券去买个法拉利。但是话分两头说，那恰恰你本来就是有购买法拉利置车需求的人群，那是不是这波羊毛不薅白不薅呢？所以也就是说，如果真的有这个房贷贴息的政策下来以后，我相信会带动一部分正在就是观望情绪的，到底要不要买房的这群人，他应该就会决定说，嗯，好，为了这七八万的利息，我反正也要买房，那我就下场了。但是还是那句话，这个贴息政策其实如果你去细扒这个小作文里面的一些细节，你就会觉得真的很扯，真的不可能落地。到底哪些细节很扯呢？稍后也会继续在节目的直播时段和大家一起来放开了聊，也希望大家可以第一时间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和方圆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在节目的直播时段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只聊什么？只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稍后回来。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结束后对前任的放手与祝福，其实就是内心挣扎后的自我和解。李佩玲，可以吗？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相行，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八，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这个互动交流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房，以及帮你砍价的前提是你没有去过售楼部，去过售楼部的不好意思，我都砍不了一丁半点，就是因为你已经变成了他的自局自访的客户，也就是说开发商已经把你判定成为他们自己的客户了，他为什么要降价给你呢？对吧？他为什么要给就是所谓的这个媒体这个更多的优惠呢？他如果优惠不给到我的话，他至少这个优惠价格是算作他的利润的，对吧？所以就是那啥啥啥啥啥呗。然后还有就是给个买天君的时间节点，我说了潜伏开盘的时候，潜伏开盘的时候。配售房的政策还会不会放宽？你要配售房的政策，比如说放宽到你的农村户口也能去买配售房，我觉得不会。因为其实配售房在上市销售的时间的文件规划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是给到在这个城市打拼的年轻人一个就是住有所居的归属感，这样的一个逻辑才有了配售房的出现。那么所以就是说你都已经在这个城市是来进行打拼了，这个城市也给了你这种政策性的保障性住房，那你对于这个城市是不是也或多或少的应该做一点贡献？什么贡献呢？人口增长方面的贡献。你如果就是依然不愿意把户口迁过来，或者是说连城镇户口你都不愿意转的话，那其实对于这个配售房而言，那这个城市也会做相应的考量，对吧？其实你知道昆明的配售房一开始的要求是必须有昆明的城镇户籍的，后来的后来已经是放宽过一次了，就是现在你去申购配售房，你只要有城镇户籍就 OK 了，都不一定要求是昆明的。所以但是其实我自己也看到了，其实为什么像云绿苑这么好位置的洋房配售房到现在都还剩100多套货包没有申购出去，是因为真的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第一，大家对于配售房的这种接受的认知度还有限，第二呢，就是确确实实这个户口就是最大的一个门槛，门槛进得去的叫门，过不去的它就叫坎。因为太多的人都觉得其实现在最值钱的户口是什么，是农村户口，包括像现在很多的人买了学区的包包房，他都不愿意去把这个户口落到这个房产下面。所以我也一再在说，如果你现在的买房的逻辑是一定要上一个热点的学校，买了这个房子，但是你又不愿意把这个户口迁到房产上，那你没有必要去买热门的学区房，完全没有必要拿买房子的这个钱去上民办，不香吗？因为农村户口现在迁出来是再也不会有机会可逆的再迁回去的了，所以这个户口就真的很难能可贵，你们懂的。然后昨天还有一个朋友在晚上跟我打电话的时候，他是在我的大号留言的，所以我也是我的大号，我就基本上因为私信会比较多，他不像小号，因为粉丝量少，所以私信没有那么多，而且小号基本上我都是会让大家点小风车就直接电话沟通了，大号上大家都是会以这个文字的形式来留言的，所以我回他昨天回他信息的时候已经是过了2个多月的时间了，距离他留言给我，然后我第一时间留言给他了以后，就让他我说如果您信任方圆的话，您可以留个电话给我，我第一时间电话跟您联系。因为他说他非常的焦虑，家里有2个孩子，然后老大明年就要上小学了，然后他最近被一些小中介烦得不胜其烦，然后就是给他制造了太多的焦虑情绪，他媳妇儿现在都已经整得轻度抑郁了。我就没有理解，我说不就是买个房吗？你就算不买房，9年义务教育你也是可以上学的呀，为什么会焦虑成这个样子？到底焦虑什么？我说如果您愿意您留个联系方式给我，我先跟您聊一波，看看到底这个问题的症结点在哪。于是他马上也回复了我，然后留了电话，所以昨天晚上聊了一波，我才发现其实真的卖房的过程也还有一种营销手段叫什么，叫制造焦虑。就是
很多的中介真的是会给你制造焦虑，甚至他跟我说，小中介还跟他说，说现在一些热门的学区包包依然是要求落户满两年才可以上这个小学。我说啊，就我可能是真的信息不对称吧，就我可能是真的是比较滞后吧，就可能是我真的不够专业吧，就我目前掌握的信息，我觉得好像没有一个学校现在还要求是落户满两年才能去上。如果大家掌握了这样的信息也可以反馈给我，至少我目前知道的西山、五华、盘龙还有成功没有，真的没有哪个包包是要求这样的。而且现如今的新盘的开发商甚至已经是卷到比如说像上师，比如说像这个保利城，这些都是可以你买了不落户你也可以去上公立公办的学校的。所以的所以就是

0: 果是说这样的一些制造焦虑的手段去卖房子，我觉得我不是说你不应该去卖房，因为我也说了，站在中介的角度，他卖房是他的职业操守，他卖房是他的职业要求，他卖房是更好的销量，是证明了他这个工作的一个存在感和他的工作的一个我觉得品质和工作做到位的这样一个体现。但是我觉得卖房没有问题，还是那句话，作为我觉得可能就还是那句话，因为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对于中介而言，他们如果是说这个工资收入是和你的卖房的这样一个套数是直接挂钩的，所以这也是人家的谋生的手段。那所以就是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你可以实话实说，你没必要给人家就是你去接触的购房者制造这样的焦虑，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不良的营销手段，没必要的。然后昨天这个粉丝就跟我说那怎么办呢，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要求。我说其实现在的接收信息的渠道因为很多元化，所以大家也真的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所以接触的信息会非常的多，所以对于我们接收信息的人而言，更多的就是要去筛选到底哪个信息是真是假，到底可信度有多高。那么至于这个包包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也真的很简单，因为政务服务的体系也在不断的完善，因此如果你要买的这个包包是五华区的，是西山区的，是盘龙区的，它都有一个机构叫教体局，你都可以去这个区的教体局的咨询窗口去直接咨询问询，这个咨询窗口的工作人员都会态度非常好的，然后能打紧答的告诉你相关的一些政策。而且现在比如说像大华之前他的一些涉及到包包的这种夸大宣传，也是被人家这个区教体局也就来公开的发了相关的公众号的文章进行辟谣。所以也就是说，大家其实现在最官方也最权威的关于画片的这件事情的东西，第一你可以去在这个网站上进行搜索，没问题，这个就是更好的去利用这样的一些我们的信息渠道去掌握更多的信息，没有问题。但是在掌握了以后要确认它的真假，而且关键是自己亲生的娃的上学的这个问题，我真的觉得跑一趟教体局花不了你多少时间，这样得到的信息是权威的。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08爱上家。
1: 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北京时间14:00
8: 2:00 PM
9: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

0: 级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来，及时路况，关注一下14点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目前主城的这个拥堵路段依然集中在市中心，西昌路的环城南路附近，人民西路的环城西路至西昌路，春城路的福德立交至洱河巷，巡京街的环城南路附近依然车多缓行，火车站周边北京路、永平路、明通路一线依然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广福路朱家村立交西向东的方向也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另外呢，二环快速方面，杭瑞高速的十五关立交至福海立交方向时，昆石高速的出城方向通行缓慢。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3: 社区宣传栏是基层政策宣传、文明传播、便民服务的重要前沿阵地。近期，松明县杨林镇云林社区两委启动辖区宣传栏全方位翻新升级工作，全程由社区工作人员落地推进，降成本、提实效。本次翻新工作在规范设置、政策宣讲、文明创建、安全科普、便民通知等基础宣传内容的同时，重点打造民族团结进步特色宣传专区，巧妙融入民族风情、民族文化故事等本土元素，兼具实用性、观赏性与地域特色。近期，昭通大山包景区游客量持续攀升。自8月4号起，景区将实行游客限流管理，每日接待游客数量将根据承载能力进行动态调控。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美国可能在5号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野火及高温已经造成超过31亿欧元的损失。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来关注到未来24小时出入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天气的一个情况。昆玉高速成贡段阴转阵雨，17到23度；晋宁段阴转阵雨，17到23度；玉溪段阴转阵雨，18到25度；宽高速安宁段阴转小雨，17到24度；陆丰段阴转小雨，18到24度；楚雄段阴转小雨，18到22度；昆曲高速松明段阴转小雨，17到23度；马龙段阴转小雨，16到23度；曲靖段阴转小雨，17到24度；昆石高速宜良段阴转阵雨，18到25度；石林段阴转阵雨，18到26度。最后看一下武昆高速的情况，富民段阴转小雨，19到25度；武丁段阴转小雨，17到22摄氏度。感谢您关注天气，希望您继续和方圆一起走进今天的9:18，爱上家。
0: 应急常识365。
5: 暴雨红色预警生效期间，各级政府及防汛应急部门依法发布的转移、疏散、就地避险等指令，具有法定强制效力。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处于危险区域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按时撤离，转移至官方指定的安全安置点。
6: 极端天气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群组、网络论坛等渠道传播未经官方核实的积水灾情、人员伤亡、设施损毁、防控管控等不实信息。严禁使用 AI 软件恶意剪辑拼接、篡改灾情画面，自觉维护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稳定。暴雨红色预警期间，山洪沟道、水库闸坝、封闭景区、户外营地等区域已全部纳入高风险管控，相关部门已设置警示标识并实施封闭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进入、逗留，不得翻越围挡、无视警示，不得开展垂钓、露营、探险、戏水等危险户外活动。凡因个人擅自闯入、违规逗留导致遇险的，人身、财产损失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因违规行为触发应急救援，造成公共资源浪费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7: 大象新选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

0: 上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2: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那今天呢是在说讨论这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房贷小作文，但是我都发现其实对于房贷这件事情大家好像都无感了。就我来在我的直播间的标题定成说来聊聊踩盘和接房的感受的时候，在线的人数都远远会比我今天把这个标题设定成为房贷贴息要落地这样的一个标题党的直播新标题的在线人数来得多得多。也就是说大家其实对于公积金对于房贷好像现在已经是真的没有太多的一些关注度了，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了，就真的是无感了是吧。过节过什么节？今天有什么节？情人节吗？今天有什么节？我怎么不知道今天有节日？你卖肾都要高低整一套。我也觉得卖肾都要高低整一套，你这个高低占一套，我也觉得是呢。他们说咖啡嘉年华就是西岸，一定是晚上去，就是日落时分去西岸看晚霞喝咖啡，然后在西岸的那个氛围感会拉满，会热闹一些。然后呢如果是白天去一定要去东岸，如果是带着孩子拖家带口的也不适合去西岸，适合去东岸。因为说东岸的那些咖啡车都非常的有创意，而且还有一些这个打卡点，就是那种非常好看拍照能够出片的建筑，所以还有就是咖啡车。所以这次的咖啡嘉年华你去了吗？我到现在我的后期拍摄团队小伙伴都还没有约我，因为据说要让我去拍两期这个视频，然后让我等他们的时间定好了告诉我，然后媒体证我也挂在了我的书包上，但是到现在没有约我。嗨，晚上去咖啡节是要熬夜打麻将啊？没有啊，晚上去咖啡节可以喝无音低音咖啡啊。据说这次的冠军豆10000多块钱一斤的那个冠军豆，在咖啡节的咖啡嘉年华现场还可以免费喝。我还问我同事，我说那好喝吗？我说和这个平常的咖啡豆它有什么最大的区别吗？然后我的小伙伴跟我说的也非常的直接和贴心，他说喝不出来太多的感觉，因为它冲的比较淡，可能因为比较贵所以它冲的比较淡，我只能喝出来它是咖啡，但是我真的不感觉它有什么咖啡的冠军豆的那种光环。所以你们这次去咖啡嘉年华有没有喝10000多块钱一斤的那个咖啡豆？有没有免费喝？有没有免费品尝？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0: 第一次是在1903，是不是？第一次那年就是咖啡，我看两年前了吧，两年前我也去了，那次我觉得就还真的还挺好。然后你们是喜欢喝深烘还是浅烘？我可能是一个就是真的是牛马中的战斗机，所以现在喝浅烘的我已经真的毫无感觉了，就是酸感的那种咖啡豆对于我来说只能是个解渴，如果不是深烘还是浓的加浓的深烘，我已经没有感觉了，喝咖啡怎么办？左手咖啡右手茶，这就是云南人的快乐。又要同时改善宣营和天君，选哪个？这个是没烦恼，没烦恼你点一下小风车，你点一下小风车。第一就是我觉得如果是说你要从包包的一个品质上来说的话，那么宣营的品质肯定远远甩天君几条街，因为毕竟它是有分数出来的，它也是有毕业生的。但是呢它的槽点呢就是在于它签的是一个学位捐赠协议，它不是真的稳稳妥妥的所谓的学区的这个概念。但是呢这个我又不能在节目的直播时段展开说，因为展开说我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就会被关小黑屋，所以没烦恼。如果真的想要孩子上学没烦恼，想要买房一步到位选对适合你的，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晚上我一对一的认认真真的和你来聊一下。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回来咯。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刘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一些家长觉得孩子游泳套个游泳圈就没事了，贝贝告诉您，游泳圈是玩具，不是救生设备，它会翻会漏气，孩子下水家长的眼睛不能离开，别在池边刷手机，几秒钟的事儿就后悔一辈子。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一，这房子不知道是现在买还是可以再等等，就看你要等的逻辑是什么。如果你是在等等新规的房子下调价格，那不用等了，等不来。你等不来这一天的，就像我昨天在和另外一个朋友在交流互动的时候，我也说了一句大实话，我说你看，因为他现在要去买的那个，最后他现在可能要去买春城书院了，因为为了包包。之前天境刚刚开盘的时候，他也跟我打过电话，我当时就跟他说，不要犹豫，就天境了，然后有包包，而且这个价格和你的预算非常的符合，然后这个价格你绝对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当时我帮他拿的是109的中户，13000的价格，当时的天境啊。后来他就说，哎呀，这个梯户比还是有点高了，我觉得可能他应该还是会降价的。当时他是这样想的，他没有在电话里这样跟我说，所以看完了以后他就一直在等。然后呢，等什么呢？等天境降价。我说真的，我也有视频，我这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天境不会降价这件事情，我当时是在彩盘天境开盘的时候我就说过的话，我说了天境只会涨价，只不过是说现在涨到这个价格，我觉得基本没有什么性价比。我当时的这条视频的逻辑就是，如果你在等天境的学校落地是可以等，但是你在等天境降价那是不可能的。龙湖天境开盘的时候，然后所以就是后来他没买，现在涨到了15000到15500，对吧？所以他就后悔了呀。所以如果依你现在是要在等新规的产品降价，那我觉得未来三年你不用等，未来三年的新规产品是没有什么降价空间的。然后呢，还有就是继续说回凉亭的这个位置，凉亭的这个位置就算邦老师是一家独大没有新规的产品，但是你不能抛开位置只谈产品，对不对？就是如果是在凉亭卖16000毛坯，我想问问什么样的人会去买。比如说地缘性的客户，好，我就打是地缘性的客户嘛。旁边有个明月半山，明月半山当年买都是15000-16000，现在怎么最多值个11000，那么是血亏的。有几个人愿意血亏的去卖明月半山？因为毕竟它好歹还算个次新。而旁边的什么东乡神骏啊，什么那个叫什么金马寺的，还有那个什么金马腾苑啊，这些房子卖完了也买不起这个邦泰，如果按照16000开盘的话，这个价格呀，对吧？所以地缘性客户也要看地缘性的客户在他的这个地缘基础上卖掉他原来住的这个房产，是不是能够匹配得到目前这个地块这个板块的新房价格。关键的关键还是另外一个逻辑，你不能抛开区位，抛开板块，抛开这个所有的一切基础条件只谈价格，对吧？我真的觉得在东边啊卖到16000，你会买吗？我也想问问在直播间，就是大家对于昆明也比较熟悉的朋友，16000凉亭这个板块你怎么看？好像更高啊，我骗你干什么呢？我有两个粉丝都是拿了，然后一个拿19楼的是13500的单价，一个拿矮楼层的就是13200，我骗你作甚呢？景观府128平和125平的二手，1和18 9817，哈哈，景观府的二手，哦，景观府以及二手的1和18 9八，如果我觉得非要选一个，你都买得起1和18 9八了，你为什么不去买都会半岛？都会半岛有配套，1和18 9八有什么？

你在消防队工作，那出门上班我觉得 OK， 然后警官府就不要去碰了，不是产品不好，不是价格不香，是他所在的板块实在拉垮。所以就是你要知道未来三年，我告诉你的是，截至目前为止，未来三年整个经开区不会工地，因为经开区的库存依然还高居不下，这个特别的多。绿地乌家坝一号我觉得不要超13000的单价，因为绿地乌家坝一号当年在交付的时候绿地已经是棒爆了，然后绿地本来整个口碑也不太好，然后所以交付品质也一般般，只是说绿地乌家坝一号能够稳稳妥妥的上目前它落地的第一所学校，仅此而已。所以13000的单价不能再高了，再高我觉得就去看什么保利天际这一系列的了。景云旭的跃层可以吗？景云旭189的跃，哎，景云旭穿进多少钱？先告诉我 ，Tell me how much。主要就是位置很好。哦，那对啊，但是不能抛开产品又谈位置啊，这也是刚才的逻辑，不能抛开位置只谈产品，更不能只谈产品抛开位置。你要知道在目前的昆明房地产市场，13000你已经可以买到像都会半岛的新规，像未来可能海荣的10月的新规的产品了。我为什么要去买这种超高层的老规产品？除非就是你对乌家坝的那个学校有执念，如果你只是对于乌家坝所谓的位置有执念，那没有任何的必要。乌家坝虽然当年打的是城市副中心，现在远远达不到这个城市副中心的水平，好吧。乌家坝这边初中，就是铁头熊，不管是都会半岛还是公园城市还是唐悦东方都可以空降上市，但是我也只能告诉你都一般。但是如果你是要买个乌家坝里面的二手房去妄图空降它那个师大系，那我只能说你只能去碰运气，这不是100%的。所以你要问我怎么样，你就一般般。所以如果你只是为了买个房子空降个3年，那何必呢？你买房子动辄是上百万，但是你去读个官渡区的优质的民办长丰、海清、北清、海贝也花不了多少钱，对吧？也就是10万块，你在附近租个房，整体的花销可能20万以里，你就能读个非常好的在官渡区的优质包包了。那何必要花个上百万去读个普通的包包呢？而且就算是上师，你也可以去读民办的部分，不需要买房子。都会半岛现在的价格大概13000不到吧，现在要看你要看的是27还是你要等17的第三批次。老旧小区原拆原建，谁跟你说是蓝海的？原拆原建了解一下，有政策在昆明，我觉得推行很难的。原拆原建自筹资金这一块就已经是我觉得过不去的坎儿，但凡能够满足原拆原建条件的老小区都是以前单位的宿舍的那种状态，像什么春苑小区、白马小区、江岸小区，不好意思，这些都满足不了原拆原建的条件，第一个门槛就过不了。而能够过了原拆原建门槛的，不好意思，都要里面的业主自筹资金，而且要有90%的业主同意，就光这两项真的我觉得逆天。所以蓝海怎么着都不可能是蓝海，怎么着我都觉得是个难题，不是蓝海。包包有些不需要找包包，但凡是要去热点的都必须要转户口，好吧。我刚才已经说了，不转户口的就是民办的，民办的。当然像你买公园城市，买这个那个叫什么桂宇东方，桂宇没有了，唐悦东方、都会半岛，他都告诉你说可以不用转，可以空降，那是因为不好。富康城，你一个要约我看晚霞的人，看丹霞的人，那我觉得我也不能坑你，对吧？就是你如果确确实实只是想买个房子然后让它变成不动产的话，那我觉得我不劝你，否则就请你远离这种垃圾房产，它都不能够算垃圾。

0: 圾资产，它只能算垃圾房产。就是不动产 you know， 第一啥都没有，你知道就是富康城紫月府的这个地方，当时他要把它全部打包回售给政府做保障性租赁住房，政府都不收，因为实在是太偏僻了，政府都看不上，你看上了，你到底看上了他哪一点，让我来说服你，洗洗眼睛再看一遍。翡翠滨江对比物价，翡翠滨江对比物价吧，翡翠滨江现在只要9000多块钱，翡翠滨江没什么配套，翡翠滨江是超高层，翡翠滨江而且临着南绕城比较吵，就是我觉得关键是要看你的预算，如果你的预算能到150万了，我真的不会建议你再去碰二手房，这位朋友，不是说所谓的有个概念有个光环这个片区就叫核心板块，它地段就很优质的，好吧，就算现在龙湖天街9月25号开业了，和乌家坝的二手房会往上涨涨价都没半毛钱的关系，不信我们赌个5000块钱，我都不说500块钱，你们录屏都可以的，9月25号龙湖天街开业以后和乌家坝的二手房价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不会因为龙湖天街开业了，乌家坝的二手房每平方米可以涨500块钱，50都涨不起来。翡翠滨江不上市啊，翡翠滨江哪里上市了，万科翡翠可以就是擦边的看看，这个落地的乌家坝的第二个学校可以上，翡翠滨江好像上不了上市，确实是上不了的。金地风镜，金地风镜，金地风镜呢现在在卖的依然是老龟，马上要开盘的两栋呢是新龟，第一这是就是你要买老龟，那么我要告诉你说你可以反观一下西北新城现在的老龟都已经降成什么样子了，一号风景降到了最低有8500单价的房源，虽然是120平的大户型，但是也不影响它的小户型，普通户型可能也就9000块钱老龟的，然后呢在已经是目前现房的能建未来城也是差不多9800的价格，也是有学校的，而且也是现房，而且超宽楼间距，所以你要对比金地风景，如果现在依然在卖11000，那我建议如果你在看的是老龟的楼栋，你给他一点时间去降价，因为不会因为落地了一个所谓的昆巴中的教育集团的包包它就能涨价的，因为这只是一个挂牌的包包，跟旁边的长城新城没法比。然后金地风景当时老龟这几栋楼是原来地块位置积过水的，所以就是品质我觉得一般般，所以你给他点降价时间好吧。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即时路况还是要重点提示大家，目前关注到昆石高速的情况，石林方向杨宗隧道内有追尾事故占据左侧车道，导致这一段是车多缓行，而且据说今天是火把节，所以应该往石林方向的车流量也会比较大。

0: 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日前，腾势 Z9S 正式启动预售，预售价31.98万至38.98万元。新车定位豪华纯电轿车 ，CLTC 纯电续航可达1100公里，搭载新一代高压快充平台，零百加速低至2.68秒。车辆配备全套高阶智驾系统与高端空气悬架。近日，红旗天宫08670 MAX 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19.79万元，限时权益价17.99万元。新车为大五座纯电 SUV， 搭载思南智驾系统与高通 8295P 车机芯片，支持城区 NOA 跨楼层记忆泊车，整车 CLTC 续航670公里。比亚迪王朝九系旗舰轿车大汉将于8月21日成都车展全球亮相。新车定位 D 加级行政轿车，轴距达到3130毫米，提供纯电插混两套动力，纯电版本 CLTC 续航最高1008公里。鸿蒙智行智界 RX 官宣8月开启小订，新车定位中大型纯电轿车 SUV。搭载四激光雷达与华为新一代电驱系统，预计售价区间30至40万元。车型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方案，支持全场景高阶辅助驾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3: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 FM 918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别看大门又不住大门，那我告诉你，其实现在你知道为什么邦泰的产品在昆明卖的那么好吗？就是因为同样的一个路段，同样的一个地段，大家更多的就是会去颜值外貌协会啊，去看大门，去看这个这个叫什么会所，对吧？你住又不住会所，你住又不住大门，但是不影响大家都是对美有追求的。以及就是邦泰真悦的高层15000多的单价高啊，真悦要看你看的是哪个楼栋，还有什么户型，15000多，除非是17层这样的一个产品，我都觉得高，真的。就是因为真悦，首先它已经在三环了，如果15000多的这个价格，我会建议你去看那个景云絮，真的，我会建议你去看景云絮。丹霞是翼城啊，翼城开发的呀。对呀，毛坯17000啊，所以你觉得夸不夸张嘛？如果毛坯卖17000，然后一环边，你会不会觉得西山区和五华区，你怎么选？一个一环，一个一环里，一个一环边，一个西山区，一个五华区，同样毛坯，同样丝带，同样两梯两户，你怎么选吗？所以就是因为鸿府的这个释放出来的价格，就因为鸿府释放了价格以后，就刺激了一波丹霞的去化，是真的，就好像是真悦的开盘刺激了一波博森林宇的去化一样，就是没有对比，没有伤害，在价格面前，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妥协。

我写的。大华星耀现在什么价格？9000多呀，9000多的价格。昨天有一个伙子晚上打电话聊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我不冲其他的，我就喜欢星耀，为什么？因为书包够好。我当时听完他的陈述，他说：“老师，我先跟您说一下我的这个具体情况。”我说：“好，您说。”他说：“我就想买大华星耀，因为我就在马街这一片工作，然后呢，其他实在是挑不出来，因为都不行，那个书包，包括书香云海，大华星耀就是因为书包足够好。中介说了，他的那个书包全昆明都可以排前十，所以我一定要买星耀。”我当时石化了一下，我说：“哦，好呗。”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一下星耀第一个批次，第一个地块叫大华那个叫什么山海，什么山海来着，哦，我这个鱼的记忆啊，大华什么山海来着，大华星耀的一期叫什么什么山海来着，提醒我一下，装修有没有推荐，书包盖了吗，你看到他在盖了吗，他只是举办了一个非常盛大隆重的动工仪式，但是动工了吗？哦，锦绣山海，对对对对对，锦绣山海，谢谢你们，谢谢老铁们。锦绣山海当年说的是苏宁二雄，现在呢变成了昆一西山海实验，然后这个山海实验，昆一教育集团的相关领导也没有，昆一教育集团的相关领导也没有出席这个他们当时的一个所谓的签约仪式，就真的是自导自演吗？所以如果你买它只是因为你在这个片区工作，又想在这个片区买个新规，然后预算又大概就是120万左右，那我觉得你定位大华星耀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如果你像昨天那个朋友跟我说的是冲着包包去买大华星耀，那就别了吧，好吧。双叶装修有没有推荐，必须有，就是我有好朋友是确实是做装修的，但是因为我自己对于装修这个板块完全不了解，所以我从来不会在我的直播间里面跟大家聊装修怎样怎样，但是如果确确实实，因为其实不是一个两个朋友问我装修这个问题，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因为在做房地产的板块，其实衍生出来的装修这个板块，而且加上现如今开盘的，又都是毛坯的这个项目，所以对于装修这个板块其实大家也还是有需求的，对吧？虽然装修市场那么鱼龙混杂，但是我相信就是我朋友的这个，我不是说它一定是最便宜的，我也不是说它一定是最好的，但是你们相信我，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因为是我介绍的，我是处在这儿的，但凡他敢坑你们，我就敢去他那儿维权砸玻璃，真的。所以就是如果是说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也可以就是点一下小风车，然后我也会让我朋友跟你们聊一下，如果适合的话你们就可以就是自己去搞定他，然后我做的角色，我的负责角色就是监督的这个角色，如果他在这个整个服务过程当中让你有任何的不满意，不贴心，不快乐，你就告诉我，我第一时间去怼他，怼完他如果还没有改进的话，我第一时间去曝光他，然后把他拉黑，然后再也不推荐他，然后告诉大家一定远离他。所以我觉得在这些问题上是我自己个人觉得我的优势，就好比说昨天还有朋友跟我说，说其实方圆你拍的这几个街坊视频，你会不会觉得有那么一点演的成分，我觉得没有啊，为什么会觉得有演的成分呢？他说但凡如果不是你去陪着你的这个粉丝去街访，你觉得所有的街访的物业管家还会如此兢兢业业的趴着地上去帮你来进行这个整改，而且整改的效率真的会有那么快吗？我说会的，因为真的现在大家这些开发商对于客诉真的是很怕很头疼的，但是呢当然我也相信就是确确实实这张脸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影响力，有那么一点点哈。然后就是大家就是去到开发商的那个楼盘，只要是刷过我
的视频的这个开发商，至少也都会觉得这是一个怼天怼地不好惹的主，所以就是尽量的不要去惹他，然后就是但凡他陪着他的粉丝来接的，提出来的问题能改的赶紧改掉，不要让他有任何鸡蛋里头挑骨头的机会去怼我们，去 diss 我们，对吧？所以就是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我能做的，我不是说，还是那句话，我不是最专业也不是最权威，但是一定好歹就是目前咱传统媒体

0: 做监督这件事情还是比较在行的，而且也是我们的看家本领。所以如果不管是装修还是街坊，您有需要您也都可以点小风车或者私信我。银海博岸的话，我个人觉得如果你要卖啊，银海博岸你要期望就是短期内半年内能够卖得出去，你的标价不要超12000。金科江湖海现在都才12300，那你说银海博岸凭什么卖得要超过13000？但凡你的标价超了13000，银海博岸真的很难的。所以就是现在二手房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子，你一定要谨记。但是再过两年，如果在二手房市场也开始充斥着新规的二手房流入到二手房市场了以后，你目前老规的这些房产就真的不是说像现在我愿意降降价卖得出去的，到那个时候很多的老规的二手房就真的是妥妥的变不动产了。9000银海博岸，那我觉得你应该挂出去就会有人买吧。目前此时此刻在直播间的有没有对银海博岸感兴趣的小伙伴？这位小伙伴小云，9000银海博岸4栋12楼江悦，这个价格我觉得左手买右手都是可以扛跌的，有感兴趣的你们可以私聊。OK， 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条件的也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房。天哪，二手房都已经卷成这样了吗？不动产真的就是这么来的。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5: 当两个人的频率刚好对上时，连最日常的对话都会变得暧昧又温柔。一个名字，一句回应，一个不经意的笑，都像轻声落下的蜜语，在心里反复回想。段奕璇 Sweet Talk。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其实真的，如果你只是为了娃娃读书，你就买五华区，因为我真的觉得乌家坝的那个学校虽然好，但是没有好到说可以让你一平方米为了个读书，然后买它1000的溢价空间。也就是说，现在因为带包包好的这个乌家坝的都是核心区的这几个房产的二手房，招商公园大道，然后绿地乌家坝一号、绿地428，然后包括像这个云锦东方、西派国悦，然后碧桂园中交公园13号院、中交碧桂园公园一号，包括保利天际，这些都在13400的价格单价啊。那么如果是13400的单价，其实你买了乌家坝，未来其实它能扛在12000，已经是我觉得这个板块二手房的一个最理想的状态了。那么也就是说，一平方米如果你拿出多的500块钱来买一平方米，多500块钱，100平方米就多了50万。那么这50万，你不管是去读个民办，还是说拿出来去给孩子补课，它都更保值，而不是说我非要去买个乌家坝的包包。因为如果这个包包像当年的白龙潭也好，月牙潭也好，是全昆明排在前三的，那我也不阻止你。但是你可以看到，现在排在全昆明前三的都已经跌落了神坛，那更何况是乌家坝。居住和娃娃包包一起考虑，那如果是说你确确实实就是

哦，100平5万，好的，五万，好的，五万块钱，那五万块钱去请家教，是不是也我觉得。一方面呢，我真的很感恩你们在认真的听节目，另一方面呢，你们为什么就是要让我觉得自己的数学真的好像就是历史老师教的，这个问题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被你们怼得体无完肤的。然后就是那个叫什么，还有就是心有山海，如果是说你的区位定位只能是物价吧，那我也就觉得就不阻止你了，那确实那啥对吧。但是如果其实你的区位你可以换其他的区位，那其实你也还有其他的考量，也可以看看其他的区位的话，那你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如果不是的话，那你就一定尽量买核心区刚才提到的这几个项目的二手，因为它是可以妥妥的保证上第一个，就是现如今已经开学在读状态的这个师大实验啊。好，那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也非常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然后在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如果有购房的一些疑惑点，或者是这个想不通的一些买房的疑惑，您也可以都第一时间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点一下小风车，我晚上会一对一的和大家取得电话沟通联系。以及如果在购房的过程当中，你遇到了这样或那样不公平的待遇的话，需要房源帮您发声的话，当然现在其实真的，我觉得维权这件事儿，我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碰到了，所以我的这个粉丝量也一直都没有涨上去。所以如果也需要方圆帮您来那啥的话，也可以第一时间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啊。好啦，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也非常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8月6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七彩云端 APP 或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对外贸易、口岸建设等话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并解决。
6: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7: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8: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9: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6: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10: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1: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

0: 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2: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3: 本期热点，在生活环境发生改变，人们重视健康以后，越来越多的结节问题被检查出来。面对身体里面多出来的细胞组织，我们是手术摘除还是保守治疗呢？手术摘除是否能一劳永逸？保守治疗是否能防止恶变？如何正确的治疗结节？本期节目为您拨开迷雾，帮助结节患者找到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法。
4: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好的，下面就请出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1: 佳瑶你好，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4: 欢迎梁教授。梁教授，近年来呀，随着体检的普及和人们对体检越来越重视了哈，所以呢，越来越多的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在日常检查当中都被发现出来。很多人呢，一旦查出结节啊，会十分的惊慌焦虑哈。毕竟这个结节和癌之间啊，就是一步之遥。
1: 对。
4: 所以呢，对于这个结节到底应不应该治、怎么治，那目前呢，成为很多人心中的一块大石头啊。那今天呢，是不是您从专业的角度来给大家好好分析一下？
1: 可以。确实呢，现在确诊有结节的这个朋友太多太多了。可以这么说吧，一查一大把。而且很多朋友他不光是说一个地方有结节，那么有一些朋友啊，他是多个部位都有结节，就是我们说的多发性的这个结节。包括你像有的一个地方它长了好几个结节。那说为什么就是我们啊，就是现在啊出现结节的这个朋友非常多呢？一个呢确实是和我们现在不科学的这个生活方式有一个很大的直接的一个关系的。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吧，其实它还是和我们现代仪器设备越来越先进有关系。
4: 对。
1: 你像近几年呢，咱们这个影像技术，就是它这个技术呢不断的一个提升，像一些很微小的这个结节，都可以被发现。你像最早我们那会儿上班的时候呢，说能够发现直径一个厘米左右的结节呢就很不错了。就特别小的这个仪器它是扫描不出来的，因为它那个技术达不到嘛。当然你看现在就是我们直径在2到3个毫米的结节，那我们这个影像完全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4: 是。
1: 所以这个影像技术的一个越来越进步吧，其实也是我们说确诊病例越来越多，也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
4: 对的。
1: 当然现在呢互联网已经很发达了。那么大家伙儿一查出来说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大伙儿最喜欢百度搜索。
4: 是。
1: 哎，我得先自己看一看。
4: 啊。
1: 然后大家呢就是习惯性的一个对号入座。
4: 对
1: 啊，自己给自己下诊断
4: 啊，
1: 所以就对于这个结节的这种焦虑恐惧啊，就我们说的油然而生了。哎，这个大伙儿呢越查是

0: 越害怕越紧张，
1: 嗯，
0: 然后大家的感觉就是好像自己离不好的啊这个问题怎么说呢，就是一步之遥了，
1: 越来越近了哈，
0: 对对对，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哈，过去的人可能一辈子也不会。

0: 发结节的这个因素很多的。那首先一个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其实和我们现代人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原因的。另外你像我们现代人，就是我们生活节奏比较快，哎，大家这个精神紧张啊，压力大呀，包括你像这个摄入含碘类比较高的这个食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你像我们现代人肥胖的很多，那肥胖，另外像这个更年期激素的紊乱，再有呢像免疫力的一个低下，尤其你像这几年大伙儿也都知道病毒的不断的一个入侵啊，人体这个免疫力持续的一个下降，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遗传的这个因素，像这些吧，它都是引发结节发生很重要的因素。所以说呢，就是当你啊说这个我查出来了我身上有这个结节，那首先你得搞清楚这个结节怎么来的，我们得找到这个原因，
1: 是
0: 这样咱们才能够，我们说呢它才可以对症处理，你到底是该不该治，到底是怎么治，那么咱们才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
1: 对，
0: 你比如说像现在甲状腺外科还有这个乳腺外科，我们有过统计的 90% 基本上都是女同志，大部分她都是啊这种焦虑不安紧张恐惧，实际上咱们说这个患者朋友他的担忧是什么，就是他最怕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哎呦我怕这个结节它是不是会变坏，哎，或者说我是不是需要我得做这个手术切除，甚至你像有的朋友会担心说后期是不是也得做放疗化疗等等等等吧。
1: 就是想的比较多哈，也比较深。其实啊大家之所以怕结节呢，就是怕它好的变坏了哈。所以很多朋友从查出来以后呢，哎呀这心里边就开始犯合计了啊，这东西怎么能把它变没了啊。所以梁教授，那这个结节到底用不用彻底的切除呢？
0: 加油，你刚才说到的这些问题其实就是我们所有患者朋友比较关注的比较担忧的这么一个事情。
1: 是的。
0: 我先和大伙儿说一组临床数据。这个是咱们国家相关的专业机构它针对结节曾经呢做的一项专项的这个研究。这个研究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大家身体当中高发的这个结节，它恶变的这个概率并不高。哎，恶变的这个概率呢它并不高。当然这个我们说明一下，确实在临床当中呢它是有一少部分的结节的患者后期呢它转变成这个恶性肿瘤的。只是它的这个概率呢并不高。70%以上的结节其实它都是良性的。
1: 哦，就大部分的70%的哈。
0: 都是好的。
1: 比较放心的。
0: 对对对。所以说大家呢我们说不用说哎我过度的紧张呀焦虑呀。那这个没必要。啊，当然我们该做的相应的一些措施这个肯定还是要做的。
1: 对。
0: 啊，大伙儿记住，就是第一个我们听大夫的话，定期的我们进行一个检查，这是我们需要做的。还有一个当然也是很主要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病怎么来的，我们得让它怎么去，得消除这些不良的诱发因素。其实像这个做到了，这个问题基本上都不大。
1: 是。
0: 那首对对对。那首先呢通过这个定期的复查，那我们就可以初步的我们来判定啊，说你的这个结节我们到底是需不需要手术啊，或者说需不需要来治疗。啊，医生告诉你说你这个问题呢你得3个月来查一次。当然这个告诉你，我们作为患者来讲大家要明白，可能有的大夫他不会跟你讲太多。哎，他就会说你3个月来查一次就行了。但是这个我们作为患者来讲大家要清楚，就是你这种情况呢是要引起高度的一个重视的。就是他可能要提示你，就是你这个结节的大小啊，接近符合手术的这样的一个临界值了。或者说他告诉你的是啊，就你这个结节它的性质有待观察，就是有这种变坏的可能。这个是咱们要心里要清楚的。那么还有一种，你像他有这个家族的这个遗传史的这个患者。 往往像这类人群，比如说出现了这个结节，就是咱们经常说，哎。

0: 还和这个体质有关系，对吧？和遗传有关系，和这个基因它有关系的。
1: 嗯，
0: 当然这种情况呢，确实它比常规的这种结节人群呢，相对来说它是要更严重一些呀。
1: 嗯，
0: 按照我们中医理论上来讲，这个叫什么？叫娘胎里带出来的毛病。
1: 哦，
0: 嗯，所以说相对来说呢，不太好治，而且它复发率比较高，包括呢，就是它发展的这个速度。可能也要快一些，那所以你像这种情况，你肯定就得听大夫的。我们三个月，哎，该查一次，我们就得查一次。当然，如果说，哎，对，如果说有必要呢，那我们后期可以进行中医药的这种干预治疗。
1: 哦，
0: 哎，可以把它消除了，而且可以全面的去改善你的体质，避免它来来回回这个犯病。
1: 嗯嗯。
0: 那么还有一类人群，这个我也要特别说明一下。属于特殊疾病类的人群。
1: 嗯，
0: 比如说像美国糖尿病协会呢，它有一个它的一个研究数据，也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流行病学的一个调查结果。实际上，这个糖尿病患者和这个肿瘤它是有很高的一个关系的。
1: 嗯嗯，
0: 就是糖尿病患者他肿瘤的高发率可以高达 28.35%。
1: 嗯，
0: 就是远远高于我们普通的人群。各个年龄段普通人群他基本这个发病率最高也就是 1.16%。
1: 哦，
0: 所以糖尿病的患者这个是要高度重视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更为的直白一点吧，就是如果说你有糖尿病，那么你患肿瘤的这个风险就要比普通的人我们说要高出20多倍。
1: 嗯嗯，
0: 大伙儿想想这个数据其实是很可怕很高的。
1: 是的。
0: 嗯，所以同样反过来，比如说有肿瘤，那么糖尿病的患者5年之内他的死亡率也要更高一些。
1: 嗯，
0: 这个其实就告诉你，有糖尿病又有肿瘤，那么发病的速度包括他的死亡率是要更高的。
1: 对，
0: 那同样大伙儿想一想，结节我们说跟肿瘤其实就是一步之遥嘛。
1: 是的。
0: 那么结节的患者如果说你有糖尿病，这个也就告诉你说你的这个结节它增长的这个速度包括它变坏的这个速度它都会加快的。所以说呢，糖尿病的患者咱们说呢有结节啊，你就要保持这个12分的这样的一个警惕。
1: 嗯，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为什么糖尿病的患者结节这个问题会更为严重呢？
0: 那我们讲说这个结节它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它是我们人体的这个组织啊，因为炎症的问题损伤的问题它产生的一种，就是我们专业的来讲叫类似于异常增生的这么一个东西。
1: 嗯，
0: 当然也可以就是给大伙儿打一个比方，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你比如说我们皮肤破了一个口，然后长了一个疤痕、
1: 哦、
0: 哎，就相当于这个。
1: 嗯，
0: 那么糖尿病患者啊，他长期你像高血糖的这个刺激，或者说很多朋友他血糖控制的不理想啊，忽高忽低的，今天好明天不好，它这个可以造成什么呢？造成我们身体当中免疫细胞功能的一个下降。就是你免疫力一下降以后呢，它就容易出现炎症，容易出现这种感染，容易出现这个损伤的。所以说糖尿病患者他这个高糖的这种状态呢，对于结节的发生，包括对于结节的一个增长，包括对结节的这种变坏，就相当于一个营养机一样，就咱们老百姓说的相当于肥料一样，就是可以让它长得更快更容易的来变坏。你像我们接诊，每天可以说我们接诊糖尿病的患者很多很多的，这方面的知识我们都是要普及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发现呢，很多可以讲大部分的糖尿病患者对于这方面的认知它是远远不够的。
1: 嗯，
0: 就是比起说我来关注我身体结节的这个变化，肿瘤的这个问题，更多糖尿病的患者他反而是比较关注，哎，我这个血糖怎么样，我血压的这个波动怎么样，哎，我合并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怎么样，他反而更关注这些。
1: 对，
0: 那么今天既然这个问题我给大伙说到了，在这儿呢我要告诉大家，就是糖尿病朋友合并的结节也好，肿瘤也好，它已经成为威胁糖尿病患者第6大并发症。
1: 哦，第6大并发症了。
0: 对，因为它这个并发症我们说是可以危及到生命的。
1: 嗯，
0: 你像

0: 每年呢，因为肿瘤死亡的糖尿病患者占比呢，它已经超过了30%到40%。
1: 哎呦，太可怕了！
0: 很可怕的一个数字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给糖尿病朋友的一个建议呢，就是每年啊，我们做一次全身肿瘤标志物的一个筛查。
1: 嗯。
0: 哎，你可以做一个，或者说对于你这个高发的这个结节肿瘤的这个部位，咱们有必要啊，我们可以做一次加强的这个 CT。
1: 就是我们得重视起来哈。
0: 对，我们通过这个检查，起码我们可以做到一个早发现、早干预嘛。
1: 是。
0: 那么刚才你向我们谈到是3个月，我们得定期检查的这个结节的这个人群。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些情况，你像有的患者是建议6个月啊，包括有的他会建议，比如说是1年。
1: 嗯。
0: 一般像6个月定期复查的，或者说1年我们定期复查一次的，它相对来说是更安全的。
1: 嗯，
0: 那第一个就是你的性质比较明确啊，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结节呀，大家就不用说，哎呦，我太过的担忧啊、恐惧啊。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可能你结节啊，它这个体积吧非常小，所以我们只需要观察就可以了。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在临床当中，你像有几类人群，他们的这个结节，我们说如果治疗的比较得当，这个是可以缩小。是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控制，
1: 嗯，
0: 就是说它是完全可以，就像咱们说的，避免大家最担忧的一个问题，避免它恶变的。
1: 嗯，说到这儿，梁教授，具体都是哪几类人群是有希望通过科学合理的治疗告别结节的呢？
0: 嗯，有这么几类啊，我给大伙儿一个一个讲一讲。
1: 好，
0: 首先呢，我们来说第一大类人群，就是更年期的这个女同志。
1: 嗯，
0: 因为女同志她到了更年期，卵巢的这个功能就逐步逐步衰退了，而这个雌激素的水平也会随之来下降的。那么激素水平的这种失调呢，它可以导致我们内分泌出现这个紊乱。
1: 嗯，
0: 那咱们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是哪儿呢？是咱们的甲状腺。
1: 甲状腺
0: 啊，所以说更年期的女同志呢，她出现发生甲状腺结节的这个概率。非常高的，
1: 哦，
0: 这个它可以高达多少？可以占比高达50%以上。
1: 哎呦，一半了啊！
0: 啊，很高了。
1: 嗯，
0: 那同样呢，我们说乳腺呢，也是我们多种内分泌激素的一个靶器官。
1: 嗯，
0: 所以你的内分泌失调以后呢，那同样它也会刺激到我们的乳腺组织。
1: 哦，
0: 所以它会形成或者说加速你这个乳腺结节的一个发生和发展的。当然了，我们说更年期阶段，出现的这个结节，相对来说它是安全的，
1: 嗯，
0: 因为它是因为内分泌的紊乱，或者说我们说这个激素的这种不平衡，啊，它的这个刺激是发生发展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
1: 嗯，
0: 那大伙儿可以想一想，更年期过去了，那么这个主要诱发的危险因素我们不就解除了吗？
1: 对，
0: 哎，那这个结节它自然而然就不会过度的发展了。
1: 哦，
0: 包括像很多朋友吧，后期你像有的自己就萎缩了，缩小了，
1: 嗯，
0: 所以这个相对来说呢，比较安全。
1: 嗯，
0: 但是也有一部分我们说属于特殊情况。你看，有一部分女同志她更年期吧，持续的时间很长，可能有的45、6就开始了，得到55、6。它持续时间很长，
1: 哦，
0: 而且它这个症状呢也表现得非常强烈。
1: 嗯，
0: 当然像这一类朋友你肯定就不能大意了。基本上6个月检查一次，当然同时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有必要用药物来调理一下更年期综合症的这个症状。
1: 嗯，
0: 你是有必要来调理这个原发的这个病因的。那说如果你这个更年期啊，你出现的是烦躁不安的，食欲不振的，这个呢我们就可以用加味逍遥丸。
1: 嗯，
0: 那么也有一些朋友他出现的是这种急躁易怒，就动不动就发火着急啊，脸色潮红，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单支逍遥丸。
1: 嗯，
0: 你像这些调理方法其实都是很经典的方法，而且也是非常有效的这个方法的。
1: 嗯，
0: 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他还会合并像其他的一些问题，那这个呢就需要咱们说呢加减化柴，我们来调理这个用药。 如果说我们大家伙呢，啊，有这方面的这个问题，我还是那句话，可以给咱们栏目打电话。那么我们会根据大家伙具体的情况来帮助大家呢调整用药。当然这些给你调整好了，那我们说结节就不是问题了。
1: 是的。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有健康的问题不明白的地方哈，或者说您有具体的情况啊，想来让我们帮助您调整用药，您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我们有专家团队会为您进行详细的解答和指导，帮助您找到适合您的治疗疾病的方法。
0: 那么还有一类人群吧，长期生气、生闷气的这个女同志，咱们说基本上有一个算一个吧。他是高发这个乳腺结节和这个甲状腺结节的。不管说你是和丈夫生气了，还是说和孩子闹别扭，包括你像有的和公婆啊，有的是一些老年人可能和儿子儿媳妇儿，只要说你长期生这个闷气，或者说你长期的气滞不畅、气滞血瘀嘛，这个就他很容易得，就是我们说的乳腺结节和甲状腺结节。因为中医讲呢，气滞则血瘀。那么我们说这个瘀它是什么？瘀就是你打结了，堵在那儿了嘛。那么长期生气、生闷气，这个女同志呢，我们说她的乳腺上跟甲状腺上就很容易出问题。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腺体，它的位置呢，它都是处在了肝经的一个循经路线上的。可以这么说，乳腺结节和这个甲状腺结节呢，就像孪生姐妹一样。所以大家一般比如说我们做检查的时候吧，其实是有必要我们把乳腺结节和甲状腺结节同时都给它做了。那么这个甲状腺结节呢，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总结呢，你像有梅核气的这个同志，他是容易高发的。
1: 梅核气。
0: 对对对，所以大家呢，我们也可以自己啊，我们可以自己来对照着啊，我们自己可以检查一下。其实这个方法也很简单啊，一个就是看，一个就是摸。这个看呢，就是你把这个镜子呢准备好，就是我们这个对着镜子，然后伸长脖子，吞咽口水，然后你来看，说有没有包块。随我们这个吞咽的这个动作上下移动，这你是能看得到的。第二个我们说就是摸，就是你用右手的拇指啊，你给它放在喉结下面气管的右侧，
1: 右侧
0: 啊，然后我们其余的手指呢，我们是来摸左侧的甲状腺。你来做这个吞咽动作，然后你会感觉啊，说你这个有没有包块在你手指下面来滑动，这是有感觉的。当然同样的，我们左手可以对这个甲状腺的右侧我们进行这个检查，如果有这个肯定就告诉你说有这个甲状腺结节了。当然咱们这是一个很粗略的一个方法，
1: 是
0: 更为科学严谨的来讲，就是你自己说我自己检查了有，那么进一步我们是有必要到医院里去明确诊断的。
1: 对，
0: 以便于我们后期呢进行很好的一个干预和处理。
1: 是的。
0: 说到这儿吧，我想起就是我之前啊，也是我们这个接诊的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她是河南的一位女同志，就是她从嫁到婆家以后呢，就受公婆的气，这个怎么回事呢？咱们和大伙儿一起聊一聊啊。
1: 好，
0: 因为她这个女同志吧，家里的条件不太好，就是她有一个弟弟，这个弟弟呢不务正业，就是整天呢在家里边。混吃混喝的。那我们讲这个老年人吧，上边的父母，你想到了一定的岁数以后，他也没有能力赚钱了，而且他也管不了孩子了。
1: 对。
0: 那怎么办呢？就我们说的长姐为母。就得他管。即便是说自己嫁出去了，但是家里边呢有这个不争气的弟弟，他也得帮着。
1: 是。
0: 今天比如说和别人打架了，那当姐姐的就得拎着东西。给人家赔不是或者去赔钱。
1: 嗯，
0: 哎，过两天我们说跟这个狐朋狗友啊去赌钱了，输钱了，那这个追债的找上门了，

0: 紧赶慢赶的往回跑，回家张罗这个钱就得帮着还钱。那大伙可以想想，这婆家她能愿意吗？能高兴吗？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1: 对，
0: 啊，而她这个丈夫呢，还是一个大孝子，就是也不帮着她说话，当然也不可能说责怪她自己的这个父母，所以这小两口呢就经常冷战。
1: 嗯，
0: 结果这个女同志呢，我们说就是长期的这种气质不畅，老是生气、生闷气。然后他左侧的乳腺呢就得了这个不好的病，然后手术呢就做了这个全切了，包括你像这个头侧的淋巴结也全部这个大扫荡了，
1: 嗯，
0: 其实是比较严重的。然后结果不到三年的时间吧，就又发现他甲状腺上长了这个结节了。
1: 嗯，
0: 他很害怕的，他怕变成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不好的这个病。
1: 嗯，
0: 然后就找到我了啊，想要保守治疗。嗯，我当时吧给他推荐了一个中成药啊，叫消影丸。
1: 嗯，
0: 就是我们中医呢把现代临床上的这个甲状腺肿大、甲状腺结节啊，我们称之为影。这个字儿怎么写呢？就是一个病字旁里边一个婴儿的婴。
1: 哦，
0: 也把它叫颈瘤。
1: 哦，
0: 所以你看它这个药的名字叫消影丸。
1: 嗯，
0: 啊，其实就是从这个传下来的。当然这个药它贵不贵？它不贵，你像药房里我们基本也就二十几块钱吧。但是大伙儿不要小看它，它的效果非常好。
1: 嗯，
0: 那因为配方里面你像这个昆布、海藻、那蜇贝母、陈皮，那包括这个夏枯草，它全部都是用于治疗这个痰湿内结的药材。
1: 嗯嗯，
0: 你像这个甲状腺结节也好，乳腺结节也好，其实在早期呢基本上它都是脾虚痰湿内结了。
1: 嗯，
0: 所以这个药材它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效果，而且它可以很好的起到一个改善结节体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哎呦，是好药啊。
0: 好药，哎，很经典传下来的。
1: 嗯，
0: 当时这个患者本身你想他之前做过这个乳腺的一个大切除，他受过那个罪，所以他想保守治疗。
1: 嗯，
0: 当然大前提是什么，他的问题是可以保守治疗的。因为我的原则是什么，我们能保守保守，如果确实患者的情况这个保守不允许，该手术也是要手术的。
1: 是的，
0: 哎，他是可以有保守这个机会的。找我的时候吧，我跟他讲，我说我不管给你吃什么药，首先的一个大前提就是你要学会放下包袱，放下这个纠结，你不能长时间的生闷气。
1: 对，
0: 因为人活一辈子，大伙儿想一想，很短，那家长里短肯定是避免不了的。
1: 对呀，
0: 啊，说你什么事儿你都憋在心里，你自己扛，长时间的我们说这个气它顺不下去，那么它就会堵，那你堵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会出问题。
1: 嗯，
0: 那你乳腺上那么大的一个问题和它有关系，包括他的甲状腺结节也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想要治病，想要给他好了，后期不复发，首先我得给你治心，就是首先你心态你要放下来，你什么事都要想开了，那这个病我们才有好的可能，包括我给你用药才会有一个好的一个效果。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心结肯定还要心来医。
1: 是的。
0: 然后呢我让他回家呢做我们梁氏中医独创的通臂操。其实这个动作很简单，但是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很大，大家可以一起来做一做。
1: 好，
0: 这样你全身的气机呢也会畅通起来。
1: 嗯，
0: 因为一个人的气机畅通，你就可以阴阳平衡，哎，你就觉得哎呦我这个心情特别好，干什么都很高兴的。
1: 嗯，
0: 哎，大家可以跟着一起来做，很简单。首先我们要站立，然后平伸双手，立掌，就是把你的手掌呢给它立起来。
1: 嗯，
0: 然后五个手指给它张开。那么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手指要怒放，但是不用说我们使蛮力，就特别使劲儿，这个倒不用，越放松越好。当然这个动作不能变形。手臂呢越放松我们越容易拉开。
1: 嗯，
0: 两臂两肩呢一定要放松下来，那可以感觉到我们肩肘有更大的这个撑力了，然后慢慢慢慢用力呢往外拉撑， 就是要透周透

0: 肩，啊，因为肩肘它必须有拉开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然后我们全身放松，那么这个气自然而然就降下去了。
1: 嗯，
0: 哎，大家不要说，哎呦，这个绷得特别紧，不要这样。当然坐累了，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然后可以反复的做，然后你去体会如何透肘透肩，就是不要说我端着这个肩膀肘部，要给它松落下来，啊，就是尽可能的放松，不要太使劲儿了，坚持拉。那么这个气脉呢，要透肘透肩，最后到哪儿呢？入心口，这样就有效果。
1: 嗯，
0: 因为中医讲呢，十指连心，就是在经脉的循经上呢，手三阴和手三阳经，它通过手臂是可以绕到心口，绕到胃口这个地方的。
1: 哦，
0: 啊，所以能解这个结的，啊，就是我们说的能解这个心结的，其实就是手臂。
1: 嗯，
0: 那今天我们教大伙儿的这个方法呢，它可以步展背阳，它是通肘关、通肩关必须要练的。你像我们的这个患者朋友啊，他就特别配合，然后每天呢坚持练习通臂的这个方法，包括呢消应丸，他也联合配合来用。
1: 嗯，
0: 他坚持了有三个月的时间吧，三个月以后呢，到院里检查，他这个结节就缩小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完全没有了。
1: 有。
0: 而且更好，嗯，更好它好在哪儿呢？就是它乳腺那个地方它没有出现复发和转移。
1: 嗯。
0: 这个最大的问题它也很好的避免了。
1: 是。
0: 嗯，所以呢我想说的是，就是结节并不可怕。就是你不用说每天，哎，我担忧它变大了，它变坏了。当然也不是说你不去管它，
1: 嗯，
0: 啊，你就无所谓。嗯，我们该干预干预，哎，我们该做检查的我们做检查。当然如果说大家有相关方面的问题，每个人具体的情况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具体情况呢具体来分析。其实对于这个乳腺结节吧，我母亲吧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
1: 嗯，
0: 叫薏仁消瘤汤。
1: 薏仁消瘤汤。
0: 嗯。薏仁消瘤汤，这个方法它对乳腺结节的效果也非常好。
1: 嗯，
0: 哎呦，但是咱们今天节目我看一下这个时间好像是不够了啊。
1: 是。
0: 那我就先不多说了吧。像这些好方法，其实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陆续的给到大家。大家啊，大家有这个相关任何的问题吧，这个可以随时给我们栏目打电话，那么我们会全力的帮助大家呢来解答。
1: 是的，所以说听过了我们今天梁老的讲解之后，我们知道了这个结节并不可怕，我们一定要学会正确的认识它，面对它啊。今天关于结节到底该如何正确的治疗，那梁教授呢，从专业的角度给了大家很多相关的建议和方法，包括最后呢，还有一个对开心结效果很好的小功法，这个大家记下来哈。如果说您没有记详细的，没关系，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来进行咨询。好了，那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接通朋友们打来的咨询热线。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

0: 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1: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打进我们热线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梁教授。
3: 哎，你好，欢迎你。
2: 哎呦，梁教授，我怎么感谢你呢？这上次通完电话以后，你给我开的那个调脾胃的方子，哎呦，我就立马呢去药房买了，用上以后啊，还真是管用了啊。
3: 真管用。好，把你情况说一说。
2: 我也是一名离异的朋友，离婚的，就是因为啥打麻将。你是玩玩也可以了，是不是啊？他就后来就不上班了，就是整宿整宿的上了迷了。你说这就啊，你说吃不上喝不上都赌完了，都赌输了，所以说离的婚。
3: 理解。
2: 离完以后啊，这不在自己过了有个5年多的时间吧，这不经人介绍了现在这个男朋友，两个孩子，两个姑娘，但是他人倒是挺好。就是啥呢？有一个毛病，喝大酒那一瓶吧，基本上都喝完了，还想喝。两个孩子也不是自己亲生的，好管好养，
3: 是，
2: 管得深了不是，浅了不是的。
3: 对，
2: 哎呀，这是总觉得，要不我就觉得这人这一辈子啊，真是不容易。
3: 是，
2: 这时间一长，就感觉可抑郁得慌了。
3: 啊，
2: 这事儿你给谁说呀？是不是啊？
3: 对，
2: 这不左面的甲状腺呢，就有了结节了。
3: 啊。
2: 大概不，这10年前做过手术，
3: 嗯，
2: 现在这右侧这个又有结节了，
3: 嗯，
2: 但是不是特别大吧，也没动手术。大夫说让我定期观察。现在最困扰我就是啥呢？不但是结节有了啊，就这个现在我这乳房有这个纤维瘤，怎么用手一摸呀，或者一碰不对付，穿个衣服啥的，哎呦，我疼的浑身冒冷汗那种。
3: 就是说
2: 一
3: 能
2: 直
3: 摸
2: 晚
3: 出
2: 上
3: 来
2: 睡，
3: 了是吗？
2: 对，能摸出来了。
3: 那你就稍微偏大了啊。
2: 最大的一个呢，我感觉比那个鸡蛋黄都还大点呢，就这样，摸着有个怎么5个6个的，这不
3: 你
2: 疼
3: 属
2: 得
3: 于
2: 打
3: 多
2: 打的
3: 发
2: 那
3: 的乳
2: 种。
3: 腺纤维瘤是吧？
2: 对对，多发的这就啊，侧着一睡觉，你稍微一翻身呢，这一动啊，这都疼的不行，受不了这就啊。
3: 稍微压着了也不行，也疼
2: 对，
3: 是
2: 稍微
3: 吧？
2: 压着了也不
3: 比如
2: 行。
3: 说着急上火了，这个也会出现疼这个情况。
2: 对，一着急上火就更厉害了，这叫啊。所以我就想问一问，这能不能手术啊？这个啊，要是手术的话，这花多少钱呢？这得。
3: 基本情况我清楚了，好解决，问题不大。那当然有一点我该说的还是要跟你说明白的。确实呢，你像我们说临床当中这些结节、增生、息肉、囊肿，拖延的时间比较长的话，一少部分它有恶变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但只是一少部分。当然了，只要及时的、有效的去干预治疗的话，这些问题它完全可以避免，完全可以不发生的。你的情况其实我不讲你也知道，就是很典型的肝郁气滞所导致的这个纤维瘤和结节呀。首先一点，我给你的一个建议，第一个肯定是得高兴起来，情绪这块肯定要调整好了。你说你天天愁眉苦脸的，不高兴、郁闷，即便给你治疗好了，它还要再复发的，变异成不好的病，那就得不偿失了。然后你乳腺纤维瘤这个吧，我给你的一个建议是我们通过手术来解决，因为第一个你偏大，第二个它不是说一个，它5、6个。你用保守的方法去干预的话，时间也很长，你花费的经济代价也比较大。手术来解决的话，它这个费用也不高，报销完呢可能也就是18000块钱。术后半个月吧，然后你配合点柴胡疏肝丸的一个使用。这个柴胡疏肝丸呢，我跟大伙儿讲，其实这是一个名方，它是明代的张景岳传下来最经典的一个方法。就是它有什么样的这个作用呢？它可以解瘀散结。可以很好的畅通乳络，就是对于我们比较小的，像乳腺的增生啊、乳腺的纤维瘤啊，像这种如果特别小，可能我们就通过这个保守的方法解决了。你这个因为是偏大偏多，所以先手术，然后再用这个方法呢，咱们防止它后期呢再长，给它完全畅通了。包括其实它对肝郁所导致的，就像你这个老胃病也好，包括你像有的人肝功不太好导致的，像胆囊炎也好，哎，这个柴胡疏肝丸都有比较好的一个效果。甲状腺结节这个呢，咱们通过保守方法来解决。 咱们到药房里，那你买一种药，你记住叫黄药子。
2: 啊，黄药子。
3: 黄药子直接让药房里给你这个粉碎了，买30克也好，买50克也好，一次性买好了。买好以后呢，咱们再用这个中度的白酒就可以啊，基本上38度到42度，纯粮的这个白酒，这个它需要用酒浸泡10天左右的时间，然后我们敷在哪儿呢？把它局部涂在你甲状腺的这个位置上就可以。然后用这个纱布啊，用胶带给它固定好了，每天晚上我们敷。咱们这个方法给很多朋友用过，非常好，所以呢，我等你的好消息，你也一定能看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
2: 哎，好的，行，谢谢你啊。
3: 好好好，有问题随时联系啊。再见啊。
2: 哎，好的好，再见。
0: 好的，我们再见。您身边的好医生，您的健康主心骨，让您足不出户就能求医有门，治疗有望，不用满世界的跑去找医院看大夫，不用您挂号等号，更不用您花钱排队，一个电话就能让您把病看好看明白。梁教授中西医并用，全方位的帮助大家解决身上出现的各类问题，让疾病的治疗效果更好，治疗的更彻底。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1: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梁教授，能和你这么大的中西医结合专家呀，通上电话，真是太幸运了。
3: 客气了。
4: 我和我老伴儿吧，可以说是求医无门呢，治疗无望啊。
3: 哦。
4: 你说这几年吧，看病该花的不该花的都花了。我也想过吧，放弃治疗。哎，我说点那实在话呀，真就活不起，死不了啊。但是吧，听到你节目之后，哎，我感觉梁教授啊，就是咱们患者的主心骨，在关键时刻呀，能帮我们拿主意，指明治疗方向啊。
3: 哦，这位朋友，我听你这么讲啊，其实特别能理解，因为作为老百姓来讲，治病大家不怕花钱，怕什么呢？怕白花钱，怕走大弯路。怕最终治疗完以后没效果，所以大家呢不知道说我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没有一个方向。那咱们节目呢，我们给大伙儿开办干什么呢？就是要给大伙儿拿这个主意，跟大伙儿呢说真心话，给大家呢指明方向，给大家伙儿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啊。什么情况？你详细说一说。
4: 哎，主要吧是我老伴儿，他在2020年，就是11月13号早晨嘛。
3: 嗯，
4: 脑血管瘤破裂呀，第二天也就是14号午后嘛，手术的。
3: 嗯，
4: 至今就是卧床不起呀，不能说话，就是喂水果啥的吧，现在能吃，包括就是主食啊，都得打碎了喂着吃啊。
3: 啊，
4: 然后啊，吃就停了。原来吧是高血压，这高压都在150、160吧，现在变低了，基本上是高压100左右。
3: 哦，你想啊，你2020年年底的时候发病，到现在卧床不起，这肯定是代谢要减慢的，包括吃的肯定也要比原来要少了，体质也好，体能也好，体重也好，肯定跟着就下来了。所以它相应的这个血压下来嘛，也会下来，就是高压是100左右，它低压能维持在多少？
4: 也低压吧，是60-50多那样吧。啊，这脉搏吧也是50多、60多这样，所以吧我就考虑有什么特效药啊，再挽救挽救我。只要生活吧能自理就行。啊，正好吧我就听到梁教授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你能给我们一个确切的治疗答案呢，所以吧我就抱着一线希望啊给你打来电话了。啊，梁教授，你看看我老伴的情况还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啊？
3: 我得先问问你老伴儿，目前他的这个状态，就是他的这个神志呀、大脑呀这一块清醒不清醒？
4: 你要招呼他吧，他那眼神儿，都能跟着你走。看电视吧都能看，不是说像人家说的，就是一点不能动弹。像植物人似的。
3: 就是基本上，比如说你说话呀，或者说干什么事情，他知道，就是说他说不出来，他活动不了，是这样的，是吧？
4: 哎，对对对。
3: 哦，那就是它还是大脑中枢神经，还有我们的大脑脑细胞，它有一定的一个受损，所以它活动不了，所以它说不了。包括吃饭这块它可以吃，但是肯定是它这个咀嚼力和我们正常人它还是不一样的啊。
4: 那大夫意思吧，就是叫脑积水压迫了。 那当时不在后背上，就是后脑勺。

0: 那个下管嘛，
1: 啊，
0: 就是排到一定时间，他就不排了，就给闭上了，之后就不能说话了。
1: 嗯，这个它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老伴儿当时发病的时候，出血量比较大，颅压比较高，比较高的情况之下，肯定我们必要的时候要引流的。你想它持续太高了，这个它可以导致什么？压迫我们的脑细胞，压迫脑神经，包括对脑部的血管，它也会存在有这个压迫。严重的话它可以危及生命的，所以当时吧给他做这个下引流管，其实它是一个属于什么呢？保命性的治疗，首先得人得活着先把命保下来，当时如果不做引流的话可能就会危及到生命的。后期呢就是我们大脑随着它缺血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出现呢，它的中枢神经和我们部分的脑细胞它是有一定的病理改变的，包括它也有部分的一个坏死，所以说它这些有一部分的功能它就没有了。
0: 哦，你说血管瘤吧它就容易导致就是蛛网膜下腔出血，那动脉夹层它俩不是一回事吗？
1: 嗯，这个它不是一回事儿啊，但是我可以给你概括的说一下，基本你就清楚了。这个脑血管瘤呢，当然像有的朋友它先天性的，有的是后天性的，其实直白的来讲它这个就是一堆毛细血管网，那么它的危害在哪儿？就是它特别容易出血啊，当然它可以发生在我们大脑任何一个地方。这个蛛网膜下腔出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脑底部的这个血管，它是血管破裂出血，然后这个血呢它流入了我们蛛网膜。这个动脉夹层它是什么意思呢？就咱们说的这个血管实际上它是有三层的，内膜、周膜和外膜。什么叫这个动脉夹层呢？就是你这个内膜它破损了啊，比如说它因为动脉硬化，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它破损了，然后我们这个血液呢它就流入到周膜这个地方，那它可以导致一个血肿。那这个血肿一出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和危害呢？首先局部的血管可以造成一个狭窄，当然时间长了以后我们说它可以形成就是我们临床当中说到的这个夹层动脉瘤。当然不管是脑血管瘤也好，蛛网膜下腔出血也好，还是动脉夹层也好，那么它都是可以引发这个出血的。
0: 哦，
1: 哎，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哎呀，那梁教授，你说像我老伴儿这情况，用点什么就是药效果好呢？
1: 他的这个情况啊，这个我就有什么说什么。节目当中我也说过，咱们要敢于说真话，不管是对患者本人也好还是家属也好，我觉得起码有这个知情权你得清楚。当然说这个病能治好我就直接告诉你能治好，哎，说这种病呢我们只能说目前的技术能控制住，那我也是一样实话实讲能控制住。哎，说这个病很疑难，我们最多只能给它维持住，那我就会告诉你说它只能维持住，咱们实话实讲。啊，家属必须要对这个要清清楚楚的。你老伴儿这个情况说完全自理，肯定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这个我有什么说什么，毕竟你想发病的时间比较长，而且他是完全卧床，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就是我们给老伴儿用药和治疗的意义价值有没有？有。就是我们用药的目标在哪儿呢？第一个，你老伴儿不能再犯病了。你想他要再犯病一次什么样的一个后果？这个话可能说起来不好听，但就这么一个事儿肯定就要命了。
0: 对
1: 啊，所以我们治疗第一个目标首先是他不能再犯病，起码人得活下来。第二个就是我们通过治疗吧，起码让他比现在能更好一点儿。哎，包括比如说我们这个反应活动比原来要更灵敏一些啊，比如说他可以稍微的扶着坐一会儿，当然这个肯定是比原来要逐步逐步还能有恢复的啊。这个再用点什么药好呢？你到药房吧，买这个华佗再造丸。
0: 哦，华佗再造丸。
1: 嗯，这是一个名方啊，这个。然后呢你再配一个包灵胆碱钠胶囊，它这两个一个中药一个西药联合起来能通经络，能促进我们这个肢体功能它在一定程度上的一个恢复。另外呢你还得辛苦一点，就是虽然它卧床了，但是我们必要的按摩呀肢体的这个功能活动能给它适当的配合还是要配合一下为更好。
0: 哎，
1: 这个就先用两个月的时间。如果说还有没记住的或者说没记全的，这个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就可以，好吧？
0: 哎，好，
1: 到时候我们再联系。
0: 梁教授，我都记住了。
1: 嗯嗯
0: 嗯，哎，我也听出来了，梁教授啊，你这个医德医术啊，都是非常高尚的呀。我都给你挑大拇指啊！感谢你啊，梁教授。
1: 要客气了，客气了，过奖了啊！其实这都是我们应该的啊。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
0: 谢谢
1: 说到这儿，
0: 梁教授
1: 啊，
0: 哎哎哎，
1: 再见啊！
0: 哎哎，再见。
2: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1: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2: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1: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2: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1: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2: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3: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健康专线
4: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3: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请问您是梁教授吗？
1: 哎，您好，我就是，欢迎你。
5: 哎呀，梁教授你好，也跟你通话，我太高兴了，我盼望已久了。你的那个指导啊，这方法呀、啊，我都用了呀，太好了。
1: 啊。
5: 这个调理肾脏加那个拍打穴位呀、
1: 啊，
5: 我真的，我照你说的去做了、
1: 嗯，
5: 我现在可受益匪浅呢。
1: 哦，受益了，嗯嗯
5: 嗯。我都20-30年的那个顽固性的睡眠困难呢、
1: 啊，
5: 哎呀，别提多遭罪了，睡不着觉，那简直是
1: 很痛苦。
5: 哎呀，一天那个难受就不知道怎么形容好了。
1: 对对对，嗯。
5: 但是我这短短不到10天的时间，我睡眠就比以前，哎呀，强的太多太多的了。以前吧，我一宿到天亮，我都没有觉，翻来覆去的，哎呀，那个难受性就不用说了。
1: 嗯、
5: 哎，现在我一宿啊。能睡5个小时了，效果来的可真的好，真快呀、啊！
1: 不错，起码达到5个小时，基本的睡眠时间是达标了。
5: 以前我这个小腿啊，就是一伸腿就抽筋啊，那抽筋那真是腿肚子转筋，那个难受啊，就没法形容了。
1: 嗯，下肢有淤堵啊，所以说才会有这个症状的。
5: 是，现在你说怎么伸腿呀、啊，前腿呀、
1: 啊？
5: 也不抽筋了、
1: 嗯、
5: 哎呀完事了还挺轻快的那、嗯、那腿啊。
1: 哦，总体来讲效果还是不错的、
5: 啊、
1: 所以老头子可能你就没有想到、啊、说哎平时我这个拍拍打打啊，这也不用花钱，我就拍拍打打通一通经络，那包括这个拍一拍像这些穴位呀，你看很多问题是不是咱不花钱同样可以解决呀、啊，对吧？
5: 是，对。
1: 嗯、
5: 哎呀、
1: 嗯，
5: 你说进医院这个检查呀，没有好几百块钱出不了门啊。
1: 嗯。
5: 还病还没好，跟这花出去一大笔钱。你说这，
1: 嗯，
5: 搁家也不用出门，也不用上医院，也不用费事，还不用花钱。你说拍拍打打就治病了，也太谢谢你了，梁教授。
1: 因为经络拍打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
5: 哦。
1: 大家可以想一想，当你的经络拍打通了。我们的血脉跟着它也就通了，经络和血脉一通，你想我们的脏腑不就相通了吗？脏腑的功能就可以调节，所以说呢，经常的拍拍打打，我们说按摩按摩穴位，拍打拍打经络，这个对全身它都有帮助。但这个方法我跟您说，坚持的时间越长，全身受益是越大的啊，后期还是要好好坚持的啊。
5: 好，那我一定听你的，教授，我一定坚持下去。
1: 嗯、
5: 那个还有个事儿啊，教授，我跟你说一下。上一回我不是说我这个血压还高吗？
1: 嗯、
5: 还有轻微的那个脑梗，
1: 嗯，
5: 还有脑萎缩。
1: 嗯，
5: 通过你的建议吧，我现在啊吃那个伊那普利，高压是120多，低压是90多，
1: 挺、
5: 嗯、也挺好的。
1: 嗯，
5: 哎呀，梁教授，
1: 嗯，
5: 你看看我原来不是得过脑梗吗？你说我现在还要不要吃药再调理调理，别防止以后再犯呢？
1: 嗯，老同志，我问一下，就是像你这个血脂也好，包括颈动脉的这个彩超也好，近3个月左右做过没做过这个方面的这个检查？
5: 没做过，我没去检查过。
1: 啊，没去做是吧？那你就做一个吧，检查下来基本上也就200多块钱，不多。 这个检查一下、
5: 嗯、
1: 血脂指标的这个都正常，包括咱颈动脉没有什么这个斑块啊，这些都是一个正常，咱就不用药调理了，你就坚持拍打就完全可以。然后在这个平时生活当中，就是咱们说的肥甘厚腻辛辣烟酒的东西尽量避免，吃些这个饮食清淡，包括这个营养比较丰富的啊，尤其像一些这个鱼类的，它对这个营养脑细胞有好处的，就这方面我们再加强加强就可以了。
5: 好好，
1: 嗯，
5: 建议太好了，我太幸运了遇到你呀。
1: 嗯，
5: 咱们这个身边呐就需要像你这样真正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好医生啊，你是最好最好的医生了。对，能和你呀、
1: 啊、
5: 这通上电话打交道啊，我真是我太幸运了，谢谢你了教授、
1: 啊、
5: 谢谢。
1: 应该的应该的，有问题随时联系好吧。
5: 好的好的、
1: 啊、
5: 好的，谢谢谢谢梁教授。
1: 再见啊。
5: 哎再见。
3: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梁教授的耐心解答。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正在被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4: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3: 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够进行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持续关注，同时有任何问题您也可以在节目之外随时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4: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您身边的好医生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照亮了患者前行之路，梁教授就像黑暗中的一团火，点燃了患者绝望之心，为所有患者带来了长久的希望和健康。

0: 8:00，
1: 北京时间16:00。
0: 4:00 PM。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9:1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6点，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主城区春城路福德立交桥至泥河巷，人民西路鱼翅路到西昌路，西昌路气象路到环城南路和金碧路的附近，彩云北路沿线车多缓行，其中彩云北路缓行的路段超过了1公里，通行压力较大。拓东路、五一路、人民中路到龙井街，北京路昆前路到永平路也有不同程度的缓行。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从北向南在杭瑞高速的附近缓行大概是1.3公里，虹桥路大树营立交的附近，南二环昆石高速到福德立交桥方向，石虎关立交多个方向的车流集中。那么进出城高速方面，我们看到昆玉高速林泉村立交附近现在缓行距离大概有1公里，广卫立交桥附近缓行超过600米，南绕城高速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方向通行缓慢，火车站周边北京路永平路这一线呢车流量比较大，也建议提前出行，现在交警在现场疏导，其余的道路通行基本正常。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为助力群众低成本创业稳增收，近日由松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云南惠哲青创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承办的 SYB 创业培训在岳家社区开班，共30余名社区居民青年群众参与培训，课程立足基层群众自主创业副业增收实体开店的现实需求，覆盖创业政策解读、市场调研、成本核算等全流程核心内容。培训采用多元教学模式，融合理论授课、分组模拟、案例研讨、一对一答疑同步开展。昨天云南省公安机关主题新闻发布会普洱专场召开，普洱公安推出旅游生态茶咖等5大特色景物，搭建一体化治理体系，全市完善临河湖警长机制，生态案件发案同比下降27.2%，创新喝茶评理调解模式，年内化解矛盾17511起，化解率94.09%。今年侦破经济知识产权案件85起，挽回损失407.1万元。思茅、宁洱、澜沧公安分别围绕城区治理、民族团结、景迈山遗产保护亮出基层治理实效。国内方面的消息，8月3号到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会。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在这个点我们关注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静宁郑和公园阴转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大雨转中雨29度。富民天马山阴转小雨23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中雨转小雨23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转多云28度。官渡古镇阴转小雨24度。丽江古城阵雨转多云23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转阴24度。东川红土地阴转小雨26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9度，玉溪映月潭温泉阴转阵雨25度，昆明金甸风景区阴转小雨24度，大理古城小雨转多云19度，楚雄宜人古镇阴转小雨22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阴转阵雨26度。
1: 三甲名医的声音课堂，权威解读疑难杂症，专业视角，科学诊疗，为您拨开健康迷雾。医生伴你行，用最可靠的医学之声守护人生出行。
0: 间16:05，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 FM91.8，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交通之声，这里是医生伴你行，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那么今天啊，我们请来了一位专门和消化道肿瘤打交道的专家，他就是云南省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的掌门人，同时也是新滇英才名医。他不仅会看病，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把复杂的肿瘤知识给大家讲明白。好的，让我们请出谢林主任，来自于昆医附三院消化肿瘤内科的主任谢林。谢主任您好。
4: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首先我们来问一问啊，就是消化肿瘤内科和其他医院的消化内科，它在职责上或者内容上有什么不一样呢？
4: 我们消化肿瘤内科的话，我们最主要关注的还是肿瘤内科，相当于我们只关注，最主要关注的是消化道的肿瘤的这个疾病的诊疗。
0: 所以他就更专注于肿瘤这件事情，
4: 对，是更加专科的一个。
0: 那最近呢，因为上周有一个消息哈，就是让读者们非常痛心，在7月23号，这个畅销书作家因为结肠癌去世，终年68岁，也让很多人开始关注一个问题，就是结直肠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请谢林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来普及一下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哈。首先我们问一下谢主任，到底什么是结直肠癌，它有什么特点？
4: 结直肠癌从这个定义

上来说的话，就是发生于结直肠的恶性肿瘤，腺癌呢是最为常见的。这个疾病的话，在我们的肿瘤的疾病谱当中，我们国内的肿瘤疾病谱当中的话，无论是发生率还是死亡率，都是排。

0: 趋势，甚至我们病房里面可以见到18、19岁、20多岁、30多岁的患者，这个确实是让人一定要提醒重视的一个情况。
1: 嗯，因为原来总觉得癌症它会不会是属于老年病哈，但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中招呢？
0: 对于结直肠癌或者说是消化道肿瘤来说，它确实是会有一个年轻化的一个情况。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跟我们的吃住行都是有关系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饮食大多数会呈现出一种高脂低纤维然后方便食品，也就是我们的深加工食品吃的太多，还有快餐吃的太多，这样的话会造成整个肠道的这个环境是恶化的一个状态。还有第二点，我们久坐不运动我们的肥胖人群它也是年轻化的。还有一点呢很重要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血糖升高，代谢性疾病它也年轻化，而代谢性疾病肥胖以及我们的饮食不健康呢，都会导致肠癌的发生率上升。
1: 哦，这个我们以前总觉得像肥胖它和心脑血管疾病是有一些关联的，但是没想到我们的人体它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实它对像我们的结直肠癌消化道的这些疾病也是密切相关的哈。
0: 对，有很密切的一个相关性。
1: 嗯，那除了我们像饮食，刚才提到现在年轻人的这个饮食习惯不太好，吃的高脂肪的东西太多了，还有快餐太多了，是吧？那我们健康的食谱应该是什么呢？我们给收机前的还有我们直播的这些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啊。
0: 好的，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疾病，按我们消化肿瘤内科的医生的意见，他每一口疾病都是吃出来的，所以吃是十分的重要。那我们在日常当中的这个食谱呢，就说一个大的原则吧，因为我们吃的千差万别，然后每个地区每个人喜欢吃的东西都不一样，但是呢本着一点，第一，我们建议尽量吃新鲜的食物，新鲜的蔬菜新鲜的肉，新鲜的蛋，而我们不要去吃精加工的一些食物，比如说火腿肠或者精致的一些饮料那我情愿是吃原生的水果，就是我们所有吃的东西是要新鲜的。第二个的话，最好是能够看到它原本食物的样子，这一点很重要。
1: 就是我们如果说它的加工的流程越多，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是不太好的，就是它越接近它本真的这种状态，新鲜的水果还包括像肉，你吃新鲜肉比吃火腿肠就要好很多。
0: 对，深加工的食品的话，它其实是对于身体的整个的代谢会有一定的影响，我们不建议多吃，还是吃新鲜原本的食物。当然在食物的选择当中的话，包括富含纤维的新鲜蔬菜一定量的水果，水果的量也不能很多哈。还有新鲜的蛋白，优质的蛋白，那优质蛋白其实很简单普通新鲜的鸡蛋、瘦肉、鱼，它这些都是属于优质蛋白，并不是很神奇。还有一定量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等等，就是这个配比也很重要。
1: 嗯，尽量新鲜，然后呢要配比更加健康一些。
0: 对，
1: 嗯，就这些是我们在日常饮食当中的一个大原则。
0: 对，
1: 嗯，好的。那说到就是结直肠癌，我们也好像听说过啊，就是说很多一发现一确诊可能就是中晚期，不知道谢主任您在临床上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0: 嗯，对，确实对于我们云南地区的话，很大一部分的患者确诊的时候他就已经是晚期了，这个让人很痛心。所以我们的这个说一个生存吧，简单的一个大数据哈，我们早期肠癌5年的生存率它是超过90%的，但是到了4期以后呢，我们的生存率陡然下降，它是肯定不会超过30%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数据落差提示我们应该要更早的发现肠癌，才是扭转整个肠癌患者生存很重要的一个点，所以筛查很重要。
1: 嗯，就是刚才谢主任给了我们一个数据，如果是早期5年的生存率是超过90%的我们在这里还普及一个概念哈，5年生存率不是说只是生存5年，而是5年以上就已经视为临床治愈，是吧？
0: 哎，对。

0: 可以这样理解
1: 啊、嗯，就是你看这个，如果是早一点发现的话，90%的人是有5年以上的生存期限的。那么如果是到了四期是意味着是晚期，
0: 有转移的晚期，
1: 这时候的生存率就已经不到30%了，就5年的生存率是吧？
0: 对对，
1: 所以这个差别太大了，从90%到30%，只是因为多拖了几年，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一个窗口期啊。这个结直肠癌和其他癌症比较不一样，就是我们还说它是一个慢性子啊，它的发展是比较慢的，这也给了我们更多的一些诊疗的一些机会。是不是谢主任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它是不是有慢性子这个特点
0: 啊？对，说到这个慢性子的话，确实是我们肠癌很重要的很突出的一个这个特点哈，它通过息肉腺瘤一直到最后的恶变，可能要经历超过10年以上的一个时间，所以这个那么宝贵的、那么长的一个时间，是我们积极筛查发现早期肠癌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1: 好，那正在听直播的朋友们现在呢就在问了哈，说刚才听到主任讲去医院做检查很重要，那应该挂什么科室，做什么名字的检测？
0: 好的，说到肠癌的这个筛查，因为我们国家其实一直在推肠镜的一个筛查，但是我们现有的高危人群筛查呢它不足30%，所以我们也是尽量的来做科普，让大家了解需要做这个肠镜。肠镜呢是我们肠癌筛查很直观而且比较精标准的一个检查。对于这个精标准的这个检查的话，我们可能也会谈到一部分的这个高危人群吧，也不是对于所有人都要去做肠镜，对于有高危的这个人群的话是需要做肠镜，当然挂号的话挂消化科以及我们消化肿瘤内科都是可以的。
1: 如果其他的医院您就挂消化科，那么如果是到咱们昆医附三院，也就是云南省肿瘤医院，那么就是谢主任的科室，消化肿瘤内科哈。好，这个要做的检测就是肠镜的检测哈。
0: 肠镜是我们的金标准，
1: 是我们的一个金标准。刚才谢主任给我们介绍，就是这个慢性子的结直肠癌，它是给了我们充足的窗口期去发现和干预。那么我们再问一下谢主任啊，就是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它有没有一些早期的一些预警的信号，是提示我们要对自己的身体，尤其是对结直肠癌的这个健康要开始比较关心了？
0: 对的，说到肠癌的话，它其实症状很不典型，而且肠道很长，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器官，所以在疾病的很早期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可能没有任何的症状，或者有一部分朋友的话，他会出现消化不良，偶尔的大便的性状改变，偶尔的大便带血，就是很不典型，或者说是甚至自己都没有体会到的一部分的症状，这个是造成它可能一诊断就是晚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所以我们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当到医院去就诊的时候发现有很大一部分已经是中晚期，就是因为它的早期信号不明显。
0: 对。
1: 好的，那么哪些人群是高危人群，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应该来做肠镜检查？在广告之后我们跟随着谢主任来做详细的了解，稍后见。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一些家长觉得孩子游泳套个游泳圈就没事了， 贝贝告诉您，游泳圈是玩具，不是救生设备，它会翻，会漏气，孩子下水，家长的眼睛不能离开，别在池边刷手机，几秒钟的事儿就后悔一辈子。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元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健康科普不枯燥，深入浅出讲门道，日常小问题，生活大智慧，专家帮您划重点。医生伴你行，把复杂医学变简单，健康之路不孤单。
1: 健康之路不孤单，这里是医生伴你行，我们正在直播。那朋友们还可以通过我们健康十分的视频号啊，来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也可以同步提问。我们刚才为大家做了介绍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云南省肿瘤医院，也就是昆医附三院消化肿瘤内科的主任谢玲。谢主任您好。
0: 哎，您好，主持人，
1: 欢迎您的光临。我们今天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关于结直肠癌的防治的问题啊。刚才谢主任给我们提醒了，就是肠镜是检查结直肠癌的一个金标准啊，肠镜检查。那我们有朋友在询问说，肠镜要打麻醉吗？会疼吗？
0: 好的，我们做肠镜的话，其实现在医疗技术更新迭代了很多。那我们的肠镜普通的它是不打麻醉的，可以做，但是做肠镜的话原则上它不会痛，因为我们肠道呢它是植物神经，但是呢因为这个做肠镜的过程可能配合程度会有一定的关系，还有每个人的体型状态不太一样，它有一点不舒适如果配合的好是可以不用打肠镜的，是不用打麻醉的。但是呢现在做肠镜也有了很多的一些更新的一些技术，我们的这个门诊相对来说比较小的这个麻醉的一个辅助的话，就会让肠镜的舒适程度更上一层楼，它就更加的没有很多的这个不适感了。
1: 顾虑啊，
0: 对对。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第二个板块就和大家来说一说结直肠癌的检查，哪些检查是必须的？这个刚才谢主任说肠镜检查。
0: 哎，对，肠镜检查的话目前来说它是作为诊断最为直接，而且也可以给出一个清晰结论的一个检查，这个是首推的一个检查。当然呢我们在临床当中也会碰到很多的这个患友他没有办法做肠镜，比如说心脏功能不好，或者说是有别的一些并发症，他不太适合做肠镜的时候呢，我们还会有很多的一些辅助性的一些检查，就比如说最常规的我们的大便常规、大便潜血。常规呢它可以初步的提示大便性状的一个改变，如果说是发现潜血，也就是大便里面很微量的一个血液，长期的大便潜血阳性，那也是提示需要进一步检查。那第二部分像我们结直肠的 CT 它也可以帮助我们看到结直肠局部的一个影像状态，有没有一个外生的肿物。当然现在还有很多的一些技术发展，包括我们大便当中的一些甲基化基因的一些检测，就比如说有些甲基化基因检测它是阳性的，那就提示有可能有肠癌，也有可能会有肠道的息肉、腺瘤等等一些相应的一些疾病，可以帮助到我们一定的这个判断。
1: 嗯，好的。刚才谢主任介绍，除了肠镜辅助的，还有就是大便潜血的这个检查，是吧？
0: 嗯。
1: 啊，还有呢，就是 CT 的这些检查，都是一些辅助检查的一些方式。那如果是发现自己该做肠镜哈、啊，那需要做肠镜，我们想问一下谢主任，肠镜这个检查它可以发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当然肠镜的话，它是最为直。

0: 直观的把我们的这个影像检查，就是很直观的看到肠道内的一个情况，息肉也好，还有包括腺瘤也好，还就其实一通过这个肠镜检查或者体格检查的话，普通的痔疮也好，它也是可以发现的。当然，肠道当中的新生物、肿瘤这些都是可以发现的。
1: 通过肠镜都可以看得到哈。
0: 对对，但是在这里的话，我们也额外加一句，做肠镜的话一定要遵医嘱，认真的做肠道准备，就是拉这个肚子，喝泻药，拉肚子，拉得干净，才能保证我们肠镜的一个准确率。
1: 嗯，好的，那普通人该怎么样做肠镜检查？什么时候开始做是最合适的呢？
0: 好的，我们国家其实现在推荐的这个肠镜的首次筛查年龄是40岁，40岁到达40岁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说是还没有做过肠镜，我们是推荐做首次肠镜的一个筛查。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比如说家族里面是有患者，就是有人患这个肠癌的或者消化道肿瘤的，我们也推荐要它就归到一个高危人群，是一定要做筛查的。还有一部分呢，就比如说持续2周以上的大便潜血一直阳性，或者血便，或者说是出现了一系列的消化道的症状，大便性状改变，也就是说原来大便很正常，突然一下便秘了，或者便秘腹泻交替了，或者说是我们的排便的大便的形状产生了一个改变，变细难排，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然后积极去做肠镜的一个这个观测点吧。
1: 嗯，好，普通人节点是40岁以上，就建议要做第一次肠镜检查。我们可以扪心自问到底有没有达到了这个检查的时间千万不要拖拖拉拉，该做检查就要去做检查。那么这是普通人，另外还有一个高危人群。那么高危人群，刚才谢主任给我们总结，第一个是有家族史，是吧？
0: 对，有家族史。如果说是这个家族当中的第一个发病的，就是肠癌发病的这个年龄，我们要往前推10年，去建议他的一级血清进行肠镜的筛查。
1: 哦，就是如果说有一级血清，有这个肠癌的，那么建议呢就是要从30岁就要开始做第一次肠镜检查了。
0: 对，如果这个患者他是40岁发病，那家里的一级血清都是建议30岁就要开始做筛查。当然在这里的话我也补充，如果说是我们在这个有家族史的这个家庭当中我们还发现了确诊了有淋巴综合征，或者说是多发性腺瘤病这一部分的这个家系的成员，他发就是做肠镜的时间还要更早，甚至推到20岁。
1: 哦，这个不同的人群检查的标准和要求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时间点也是不同的。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们的提问我们在公众号上有朋友说，这个肠镜多长时间做一次？是不是做一次可以管一辈子？
0: 哦，对，肠镜的这个复查周期的话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比如说我们第一次40岁进行了一个筛查，我们的肠镜是完全正常的，后续的话是5到10年我们再做第二轮的这个筛查，如果中间没有症状，当然有症状的话我们还是需要进行检查。如果说是检查了肠镜它有普通的息肉，或者说是有这个腺瘤等等，摘除以后呢，我们建议是3到5年之中肯定是需要做相应的复查。如果我们在做肠镜的时候进去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个息肉，或者说是APC 基因它是突变的，或者说是家系当中它是有淋巴综合征确诊的这一部分的这个朋友的话，就需要做得更勤一点，2到3年或者1年就需要进行一次复查。特别是多发性息肉没有办法完全摘除的时候，一方面做筛查，基因筛查，另外一方面的话每年是需要做肠镜检查的。
1: 普通人群如果是第一次肠镜 OK 没有问题，那么是可以5到10年再做一次检查。但是 对于有多发性息肉的这一部分朋友来说，那么检查的密度就要增加2到3年，是吧？
0: 嗯，对，甚至1年1次。
1: 哦，好的。那么这个次数哈，节点大家要记清楚了。那我们看到这位朋友说，他说爷爷在65岁的时候患了肠癌，我该从几岁开始检查？但是父母并没有这个肠癌。
0: 哦，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应该来说是，可能是出现了一个散发性的这个肠癌的一个病例。像这样这位朋友的话，我们还是建议40岁进行一个筛查，但是要审慎的回顾自己有没有开始说到的大便带血，或者大便性状改变或者说是出现这个消化系统的一系列的表现，还有一个我们说的里脊厚重就是想排便反复去但是又老是没有排干净的一些症状，或者说是出现了没有缘由的消瘦要很认真的审视有没有这些症状。如果没有这些症状完全 OK 的话，我们还是常规的按40岁开始。
1: 嗯，好的。那么这位朋友说平时便秘很严重，是不是这样的话得肠癌的风险会更高？
0: 当然如果便秘很严重的一个情况，就说明整个的胃肠道功能是出现了一定的紊乱的。那我们说到便秘的话，我们自身的这个肠道它其实通过它的蠕动也好，以及它的这个肠道菌群的工作也好，不管是8到48小时它原则上是肯定会排便的。如果超过48小时或者说是更长时间排便都相对比较的困难，我们要提示一饮食结构需要改变，第二个运动的这个机率就是这个频度需要增加，因为这个胃肠蠕动的功能不太好。还有一个呢，还要关注到我们肠道菌群的以及肠内的一个生态环境的一个改变。如果很严重的话是需要就医的，需要增加比如说益生元或者益生菌，或者比较缓和的一个通便剂的一个短时间应用。
1: 嗯，好的。就是那它意味着这个比如说它的肠道不太健康啊，才会有这样的便秘的症状，是不是他得肠癌的风险就相对要高一点呢？
0: 一般来说的话，如果大便停留的就是时间比较长的话，可能大便当中的次胆酸盐这一类的物质呢，它会对局部的肠壁呢有一定的刺激作用，那也是这个东西它正好是一个促癌的一个因子。
1: 哦，它会是一个因素哈。
0: 对，是一个因素。嗯，
1: 所以还是要从根本上先解决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便秘。
0: 对。
1: 不然的话它确实对肠道的健康是不好的。
0: 对，但是呢说到便秘的这个处理的话，我们要强调一点，现在就比如说什么清宿便呀，肠道养护啊，就是用很强的一些泻药来处理这个便秘，或者说是正常排便的一个状态下仍然去做这个清肠，这个是不推荐的。因为这个会造成一个肠道的这个黏膜的一个损伤像宿便也好什么也好是没有这个应该是没有这个概念的，这个是一个误导的一个概念。
1: 哦，就是不要去相信那些什么比如说这个排宿便的茶呀什么的，这样的其实对身体是没有好处的。
0: 对，是我们是需要找到为什么便秘，然后进行一个食物结构的改变运动习惯的改变以及我们肠道菌群的一个调整，这个才是科学的一个方法，而不是简单粗暴的用外力来进行一个肠道的清洗，这个是对肠道是有害的。
1: 嗯，好的。那北京时间16:31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呢，继续跟随着谢主任，我们来了解关于结直肠癌的防治知识，稍后马上回来。
2: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3: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2: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3: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2: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3: 美好是一种形容，
2: 一个期待，
3: 一份承诺，
2: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

0: 狂。
1: 9:08，即时路况。云南交通之声提示：现在永大高速上行线，永仁往大窑方向的边坡受到强降雨出现了局部滚石，经过一路多方再次研判，现在调整管制措施，于2026年的8月3号18:45，这个路段的双向封闭。绕行的路线永仁至大窑，永仁往大窑方向的车辆呢是需要从三潭收费站下高速分流到 G227 国道，也就是南永公路前往大窑，或者是从大窑东收费站上高速前往大窑方向。大窑至永仁方向的车辆需要从大窑东收费站分流到 G227 国道，也就是南永公路行驶至三潭收费站上高速，预计恢复通行的时间是8月7号的24:00。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08，全省高速路况。
1: 高速公路三支队的路况提示：杭瑞高速楚雄往昆明方向，在 K2320 路段，也就是恐龙山服务区，占用了行车道施工，预计在下午的19:00撤离。也请过往的车辆通过该路段的时候注意避让。
0: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08，车市快讯。
3: 日前，腾势 Z9S 正式启动预售，预售价31.98万至38.98万元。新车定位豪华纯电轿车 ，CLTC 纯电续航可达1100公里，搭载新一代高压快充平台，0-100加速低至2.68秒。车辆配备全套高阶智驾系统与高端空气悬架。近日，红旗天宫08670 MAX 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19.79万元，现时权益价17.99万元。新车为大五座纯电 SUV， 搭载思南智驾系统与高通8295P 车机芯片，支持城区 NOA 跨楼层记忆泊车，整车 CLTC 续航670公里。比亚迪王朝九系旗舰轿车大汉将于8月21日成都车展全球亮相。新车定位 D 加级行政轿车，轴距达到3130毫米，提供纯电插混两套动力，纯电版本 CLTC 续航最高1008公里。鸿蒙智行智界 RX 官宣8月开启小定，新车定位中大型纯电轿车 SUV， 搭载四激光雷达与华为新一代电驱系统，预计售价区间30-40万元。车型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方案，支持全场景高阶辅助驾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0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三甲名医的声音课堂，权威解读疑难杂症，
5: 为您提供最权威的医生观点，
4: 专业视角，科学诊疗，为您拨开健康迷雾。医生伴你行，
5: 医生伴你行，
4: 用最可靠的医学之声守护人生出行，
5: 守护你的人生出行。
1: 用专业的知识守护你的人生出行，这里是医生伴你行，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停留，我是主播戴莎。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是昆医附三院啊，也就是云南省肿瘤医院肿瘤消化肿瘤内科的主任谢玲。谢主任您好。
6: 主持人好。
1: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结直肠癌的防治哈。那我们先回顾一下刚才的内容。其实我们说到了结直肠癌，它是个慢性子，所以它有5-10年的一个窗口期，给我们及早的去发现去干预哈。所以这5-10年的时机是不是就能够抓住呢？这就是需要我们一定要定期的去做检查。那刚才谢主任提醒大家，普通人检查的时间最好是40岁开始哈。40岁这个节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次做肠镜，肠镜是一个金标准。
6: 对。
1: 好的。那么说到关于结直肠癌方面啊，就是还有包括像结直肠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啊，在我们的 微信公众号留言，或者呢是在咱们健康十分视频号的直播间留言，我们请谢主任来为您做解答。我们接下来呢来聚焦到云南省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我们想问一问谢主任啊，就是在消化肿瘤这方面，我们科室这边有一些什么样的治疗优势呢？
6: 哦，好的，首先我们科室的话，其实也就是我们云南省肿瘤医院最早的一个肿瘤内科，我们是最早的一个规范化推广基地的一个基石，所以我们规范化的工作呢是做的比较扎实的，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的话，我们对于消化道肿瘤的一些疑难复发的病例呢，开展了很多的一些新的技术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药物毒性的筛查，因为你毒性控制的好，可能整个病情的控制以及用药的这个程度它就会更好。这个呢我们也是有一部分的这个新技术在推广控制到毒性。第二方面的话，对于一些疑难的比如说恶性腹水的处理，我们有腹腔热灌，还有包括一些恶性肠梗阻的这个治疗，我们通过多种方法联合肠梗阻导管的一个配合下，我们进行一个梗阻性的化疗也是在开展的。当然呢还有一些比如说一来由于转移很严重导致的肝功能衰竭的这一部分患者，人工肝配合我们的抗肿瘤治疗也在做。这些还包括一些转移的肿瘤的一个骇客的灌注化疗，这个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创新性的一些治疗呢，我们都在开展，所以有很多的新技术可以解决到复发难治的一个消化道肿瘤的一个诊疗过程当中。第三个的话也是我们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因为我们肿瘤医院这一边，特别是我们结直肠癌好几个消化道肿瘤，我们开展了一个多学科合作的一个模式，都是上十年的一个经验，内科外科放疗介入包括我们的营养等等，有很多的一个学科的老师坐在一起公平的讨论一些疑难的病案，给患者给出来的呢就是一站式的综合的一个诊疗的一个建议以及我们各个诊疗之间的续贯也好，怎样的配合也好，时间怎样搭配也好的话是很有默契的还有一点的话，我们医院目前来说呢承接了很多国内以及国际的多中心的这个临床试验，这些呢就为很多的一些复发转移的患者提供了，就是现有的治疗我没办法了，其实是提供了更优的或者说是更新的一些治疗出口，而且很多的这些临床试验我们是完全免费的。
1: 好的，刚才通过谢主任的介绍，我们对肿瘤医院的消化肿瘤内科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一些了解。那我想问一问谢主任，就是在从医的那么多年就是在消化肿瘤内科，您看到就是这些年这个技术应该是在突飞猛进的在进步发展吧？
6: 对，我们的这个技术从诊断开始一直到治疗的手段、治疗的药物、治疗的方法都在不停的进步当中。
1: 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即使就是刚才提到了比较严重的像四期的病人就是进入到这个晚期的病人，其实现在的整个的生存率以及就是治疗的这些方案都比之前要优化很多
6: 对的。特别是我们还有很大一部分四期的患者确诊的时候呢，通过就是比较恰当的内外科联合的一些治疗，甚至可以达到转化，就是一来本身它是转移，我们没有机会做手术，没有机会达到根治的一个患者，通过合适的化疗、放疗甚至免疫或者一些综合治疗以后，可以达到让他去做手术，争取达到一个无瘤状态的一个情况都是可以做到的。
1: 好的，那刚才谢主任还提到就是科室在多学科的协作诊疗，也就是 MDT 这方面是做得非常有特点的。那么对患者来讲，这个 MDT 它意味着什么呢？它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6: 当然多学科合作的话，它其实就是我们肿瘤的治疗，它是一个很复杂的 治疗，我们需要到的手段不仅仅说是啊化疗一直到底或者内科治疗一直到底。当然我们在整个的诊疗过程一开始用什么强度的一个药物，药物它的这个选择的比例，以及我们联合用药包括靶向免疫什么时候加入，这个很重要。而且是先内科治疗还是要联合我们的放疗，还是直接手术可以做了以后做术后辅助治疗，其实在各个学科的话我们关注的重点会有一定的差异啊，但是呢我们各个学科就是平心静气都坐下来，在充分沟通，根据患者的这个个体化的一个状态下的话，给出最优的一个治疗的方案和策略以及它的顺序，是明显的让患者的整体缩流也好，或者我们说到达到 NED 就是无流状态的这种比例也好，以及整个的生存也好，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的。它不是一个医生的力量，它是好多团队的一个力量。而且我们的这个团队它不是临时组建，可能就是针对结直肠癌的这个团队，我们在一起合作的医生都是在一起工作十多年的一个状态，
7: 彼此是非常熟悉的。而且就是大家会因为各自科室所长，就是用自己所了解的这些知识和技术来针对这个病人，就是来设置一个更加个性化的适合他的一个方案。
6: 对，
7: 好的，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的提问哈。这里这位朋友说，肠癌会遗传吗？是不是家里人得了肠癌自己就一定会得？
6: 好的，说到肠癌的话，它其实不是所有的肠癌都会有遗传比如说前面提到的，如果说是这个肠癌是淋巴综合征，或者说是这个患者是一个多发性息肉病的，有这个家族史，而且已经是出现胚系突变，已经确诊的一个家系，它是具有遗传性的。如果是自己的亲人查到，特别是一级血亲查到这种有遗传倾向的，那一定是个高风险。我们也建议患者的这个一级血清的话一定积极的去排查。然后对于多发性息肉病也好，淋巴也好，我们可能就是通过肠镜这个尽量的把这个现有的息肉啊发现的一些病灶尽快的给它摘除，同时包括卵巢也好，胃也好，这些器官呢也要联动进行检查。其他的大多数的情况呢，目前来说它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遗传相关的一个基因，但是家系当中有人患肠癌，或者说是这个肠癌是自己比较一级血亲的人，他患癌的风险是会高的。
7: 只是风险会升高，但是并不等于必然会得。
6: 对对，
7: 所以尤其是这部分，就是如果有直系亲属是肠癌的，自己的生活当中的像我们饮食健康的这个问题要更加关注一些，还有包括像肠道的检查要更早一点啊。
6: 对，因为如果说是家系当中有人患肠癌的话，其实一方面有可能我们前面说的带有了这个有遗传倾向的基因，这是少数人，但是呢可能饮食习惯一整家是一样的或者运动习惯一整家是一样的，这个也会带来可能这个家系当中发生癌的这个比例会更高，所以就要更加的重视，要审慎的回顾我们吃喝住行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改进空间。
7: 好，有一位地州的朋友说这个家里老人肠癌然后做了手术，现在要化疗，化疗是不是特别痛苦，副作用大吗？
6: 好的，大多数肠癌可能超过2期以上，我们要判断患者的这个风险因素，如果有风险因素的这个患者是需要做术后辅助化疗的。术后辅助化疗它可以帮助患者做过手术以后它的复发比率是明显下降的。对于化疗来说的话，它一定是一个不舒服的一个治疗，它不会是舒适的一个治疗可能有的患者会有出现恶心呕吐，或者轻微肝肾功能的损伤，或者我们经常用到的这个药物会患者会出现光敏，或者手足综合征等等。但是呢这一些的毒性是完全在临床上，其实大多数人是完全可控的。化疗在这个临床应用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一些辅助药物可以减低它的毒性，没有传说中那么可怕。而且如果需要医生评估了以后需要做术后辅助化疗的患者的话，我们一定 建议坚持要做这个术后辅助。
7: 嗯，因为它是利大于弊。
6: 对，利大于弊，它肯定是个不舒服的治疗，但是这个不舒服呢，我们是有很多的一些办法来对抗的。
7: 嗯，好的，好，这位朋友说了，他说普通人应该平时怎么样保护肠道，预防肠癌呢？
6: 就是又回到前面反复谈到的一个问题，好好吃饭。
7: 嗯，
6: 我们吃饭的品种、内容、新鲜的程度呢，都要

0: 关注到，这个是很重要。还要再强调一点，我们是需要定期规律的一个活动，活动对于我们肠道的整个的健康，就是运动对于肠道的健康也是很有帮助。还有一个要关注我们的代谢疾病，就比如说糖尿病、血糖的控制、高血脂的控制以及我们体重的控制。
1: 好的，好，我们还有一位朋友问的比较具体啊，他说以前未做过手术，然后有朋友们说吃这个灵芝孢子粉可以帮助自己恢复，但是又担心会加重了肝肾的负担，到底该不该吃？
0: 哦，就不知道这位，朋友的这个基础疾病是什么哈。我们其实，医生很重要的一个建议就是，我对症的这个药物，治疗的药物一定是要应用的，但是保健品的话，就是没有那么推荐，特别是我消化肿瘤内科的医生，我可能更推荐的就是常规的一个食物，而没有明确，治疗，这个获益的一些药物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少吃
1: ，就首先优先的就是治疗的药物是必须不要断的，一定要坚持吃，但是至于其他的一些保健品，那还是建议您推后一点，往后排一点。
0: 对，特别是有这个肝肾功能负担的这个朋友的话，我们建议少吃保健品。
1: 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进入到我们网上的各种传言的快问快答，我们来请谢主任给我们一一做解答，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2: 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伟宏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警告！警告！您的健康指数已到达危机指标。
6: 医生，我怎么了？
7: 医生，这是小问题吗？这是
6: 我该吃什么药啊？
7: 医生，怎么办呀？
6: 医生，
7: 我怎么办？
8: 别着急，医生上线，你的健康我们承包了。医生伴你行，每步都安心。
1: 医生伴你行，每一步让我们都安心。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停留在云南交通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医生伴你行，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云南省肿瘤医院，也就是昆医附三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谢林。谢主任您好。
0: 主持人好。
1: 好，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哈，咱们来快问快答，坊间传闻辨真假。经常吃烧烤火锅就得胃癌肠癌的几率会更高吗？
0: 这个问题的话我可能会给他打一个半勾吧，因为烧烤特别是明火烧烤的这个物它会产生一部分的这个促癌的一些物质，还有一个火锅高温，还有吃进去的东西都是高油低纤维，这些还有包括一些很多的火腿肠哈等等一些精加工的一些肉类都在火锅当中经常见到，这些肯定是对于胃或者肠来说它是一个风险因素，但是只是单次或者不是长期大量的摄入的话没必要恐慌。
1: 好，不要过度恐慌，但是至少这些食物也并不是特别健康。
0: 对。
1: 好的。肿瘤标志物正常就代表没有肠癌吗？
0: 这个一定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所有的肿瘤它不是所有肿瘤都会分泌肿瘤标志物，它是肿瘤标志物其实是恶性肿瘤或者肿瘤

0: 的一个代谢产物。有的肿瘤它会分泌肿瘤标记物，有的呢它很发展的很严重了，仍然是一个阴性。当然倒回来呢，肿瘤标记物高是不是一定是肿瘤，这个也不一定。我们的一部分的良性疾病也会发生这个肿瘤标记物的稍微增高。
1: 所以唯一的检查金标准依然是肠镜哈。
0: 对，活检。
1: 好的，好，这里说肠癌会传染，所以会家族遗传。
0: 其实肠癌的话，我们它并不像一个细菌感染或者病毒感染，它并不是一个传染的一个问题，但是呢确实会发生一个家族的聚集性。一方面就像前面提到过的，有一些比较少见的一些基因突变，它是具有遗传性的。还有一个家族在一起的话，可能饮食习惯、运动习惯代谢的就是吃的这些是差不多的，所以容易产生这个家系的一个聚集吧。
1: 聚集的原因并不是遗传，而是因为相似的生活习惯。得了肠癌就必须要切掉，这个是真的吗？
0: 当然如果说是确诊肠癌的话，能够手术切除，这是一定还是积极推荐去手术切除的，但是不是所有的患者一来就需要做切除。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术前的一些治疗可以让患者的这个肿瘤明显的缩小，当然还有一些少见的比如说 MSI high 的这个患者，其实现在也出现应用药物，它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特别是距离肛门口很近的这些病灶，我们有可能通过药物的这个治疗可以让它达到保肛不切除的一个状态，提高生活质量。
1: 吃大蒜喝绿茶能够防胃癌和肠癌吗？
0: 当然大蒜素和这个绿茶当中的一个绿茶酚之类的一个东西，它提纯以后呢是有抗胃癌的一个作用，跟肠癌的关系不太大。但是我们食物当中的这个剂量的话，就是抛开剂量说后果的话，这个是不科学的。
1: 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是要达到预防的这样的作用，那可能得吃
0: 很大量，
1: 很多很多很多，是吧？
0: 对。
1: 好，宿便毒素会致癌，所以要经常排宿便排毒。
0: 当然这个就前面也简单的聊过一下，宿便这个在医学当中是没有这个概念的。我们人体是会排除我们的大便的，当然有意识的就是有意的去增加排毒啊等等的这些操作是会损伤黏膜，造成肠道菌群紊乱的，不推荐。但是如果真正出现了病理性的便秘的话，是需要就医的。
1: 好的，得了结直肠癌就意味着生命的周期不长了。
0: 这个我要给他打一个叉。就像主持人前面我们大家在一起聊，现有的这个治疗手段更新迭代，我们的方法很多。我们现在即便是晚期肠癌的患者，在通过一个综合治疗的一个帮助下，是可以得到一个长期存活的。
1: 长期生存啊，这个现在我们的技术进步已经非常的大了，而且还有结直肠癌有5到10年的窗口期。
0: 对，早期发现以后呢，患者的5年，前面也说了，5年的生存期它是超过90%的。
1: 好的，那最后我们再看一下，吃保健品能够预防肠癌。
0: 这个一定是错误的。我们推荐的就是好好吃饭，这个好好吃饭吃的呢，就是要新鲜，就是干净以及原本的这个食物，然后合理的一个结构的话，是会让我们预防肠癌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而不是靠保健品。
1: 因为说到保健品，我们之前还询问了一下谢主任，就是现在大家都说要补充益生菌，帮助我们的胃肠道恢复健康，那么普通人是不是也应该补充一些益生菌呢？真的对我们的胃肠道有好处吗？
0: 但是如果是正常的这个健康人群，没有任何消化道症状的一个情况下，我还是那句话，好好吃饭，我们没必要额外补充相应的这个药物。
1: 好的，那我们节目的最后我们请谢主任用一句话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和我们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
0: 好的，其实今天讲了很多我们对于肠道的这个疾病的预防的话，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好好吃饭，所以就送给大家唯一最重要的一句话。

0: 话吧，好好吃饭，适当运动，远离肿瘤。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谢主任的到来。那我们的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呢，也就结束了哈。也向所有的朋友们说一声再见。
0: 啊，再见。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17点整。
1: Five o'clock PM。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好，晚高峰时间了，我们接通指挥中心的小伙伴了解路况。
5: 好的，陆平，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雅欣，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路况。现在呢，晚高峰的序幕已经拉开了，主城区几条主干道和二环的常规节点的车流也是正在汇聚当中。主城区呢，巡京街从金碧路到环城南路有超过1公里的缓行，彩云北路、桂坤路、辅路附近有超过2公里的缓行，那这也是这一时段主城区压力最大的路段。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尔河巷，西昌路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人民东路从白塔路到环城东路的辅路，昆洛路从昆洛公路到尔基路也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另外还要注意火车站周边北京路、永平路一带送站的车流集中，如果要去坐火车、坐高铁，建议优先的选择地铁或是提前出门。再来看到二环石虎关立交西向东的方向，南二环东西双向都有超过1公里的缓行，朱家村立交东向西的盘桥处同样是有超过1公里的排队。另外呢，大巡立交也是在缓行的，交警呢也是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请您保持耐心。再来看到进出城，昆玉高速从城贡往昆明主城区民权村立交附近是有近1公里的缓行，但是目前通行还是正常的。南绕城高速、昆石高速会有短时的排队，整体车流量不小，但是通行正常。晚高峰呢才刚刚开始，路面车流还在持续的汇聚，那它最集中的时段还没有到来呢，所以要跟前车留够安全的距离，咱们少看手机，多观察，保持好节奏，路就会越来越顺了。陪伴左右，主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4: 好嘞，了解完城市的路况之后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连通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关注最新交通。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26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 G56 安楚高速楚雄往安宁方向孔龙谷至禅田收费站间边坡处置施工，占用应急车道以及行车道，导致该路段孔龙谷至禅田收费站间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为管控在途车流，交警对云甸、彩云、孔龙谷收费站入口往安宁方向的车辆进行交通管控。目前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小板桥至民权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减速慢行，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4: 好，谢谢艳玲的介绍。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8月5号，省公安厅在普洱举办专场新闻发布会，推介当地多元警务创新举措。思茅推行5类警务，170项业务跨警种通办，整治飙车扰民、反诈护民成效显著。宁洱依托民族联防，实现多年零命案。茶马古道景区游客满意度超98%。澜沧聚焦景迈山遗产全域巡防，多语种普法筑牢安全防线。全市配齐骑警调解队伍，延伸山区便民服务，以精细化警务守护生态文旅边境产业，持续提升群众安全感与满意度。暑运高峰，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旅客量持续攀升，日均客流量达到约3.4万人次。旅客手中除了个人行李外，鲜花饼、鲜花、野生菌干货也成为抢眼的伴手礼。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近日遭遇历史罕见高温，截至3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据新华社4号报道，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近日遭遇严重森林火灾， 该省勒波日镇的一些二战遗留弹药被火引爆。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4: 未来二十四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7到24度，楚雄小雨转阵雨18到24度，玉溪小雨18到25度，曲靖小雨15到24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5到23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蒙自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普洱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景洪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宝山小雨转阵雨17到26度，文山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临沧小雨18到22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丽江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香格里拉小雨7到19度，卤水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
9: 大象新选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0: 什么？89？
9: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9: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1: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17: 没错，
16: 九一点八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0: 哎，9:18晚高峰，
1: 下班回家好轻松。哎哎哎
0: 啊，请问是哪位坐在陆平的旁边哈？
1: 大家好，我是陈梦。
0: 是昨天呢，大家也在节目当中听到陈梦的声音了哈。那今天呢，是两个女生陪大家一起快乐下班。
1: 没有错。

0: 目中，我们走进了作者亦舒，也认识了流经岁月中的两个女孩。她们的起点不一样，选择的路不一样，但是她们始终牵着对方的手，从来没有松开。在下期节目中，我们会看到这本书里两个人的命运发生了更大的转折。南孙家道中落，索索婚姻破碎，而那份友谊将会在最深的低谷里发出最亮的光。好的，我们下次节目再为您详细讲述。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一些家长觉得孩子游泳套个游泳圈就没事了，贝贝告诉您，游泳圈是玩具，不是救生设备，它会翻会漏气，孩子下水家长的眼睛不能离开，别在池边刷手机，几秒钟的事儿就后悔一辈子。
6: 想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一定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一定萃水带回家。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8: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0: 嗨，朋友们，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黛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亦舒的那本《流金岁月》。在上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流金岁月》的两个主人公蒋南孙和朱索索，他们一个踏踏实实读书工作，一个在社会里摸爬滚打，本以为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下去，谁知道命运这只手翻云覆雨，说来就来。南孙家的变故来得猝不及防，他父亲投资失败，

一夜之间千金散尽，南孙连哭都来不及，就不得不脱下长裙，换上干练的套装去上班。这个昔日被祖母嫌弃的女孩，如今用自己的肩膀扛起了这个家。在人世间最残酷的时刻，才能够看清谁是真正的朋友。锁锁这时候找上门，不是像客人一样客客气气的慰问，他带着一点生气，又带着无限的温柔说：“你还瞒着我，有事何必死守？一人计短，两人计长。”后来，锁锁甚至主动承担了南孙家巨大的债务，没有借条，没有承诺，只有两个字：信任。那种无需多言的默契，是整本书中最让人动容的地方。一书笔下女性之间那种深厚的情谊，往往比爱情更加坚不可摧。对友谊的珍重，有时候胜过了一切风花雪月。来看一下锁锁。成年后的锁锁嫁入富贵之家，曾经一掷千金，风光无限。一书写锁锁的婚姻，没有写成童话，也没有写成狗血闹剧。婚姻破碎的时候，锁锁没有大吵大闹，她只做了两件事：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把女儿托付给了南孙。这就是一书最欣赏的女性姿态，不纠缠，不崩溃，就算是天塌下来，也要体体面面地站着。读者把一书笔下女性形象的显著特征概括为四个词：自强、自立、自尊、自爱。经济上独立，人格上自主，在爱情面前主动，这一切锁锁都做到了。她用自己的方式为自己选择的人生买单，然后拍拍裙子上的灰，继续往前走。读一书，很大程度上是在读他在书里写下的金句。他的语言风格是典型的都市文体，简单的陈述句和判断句，但是字字落在实处，不煽情，不滥情。一书写南孙对人生的理解是这样说的：无论什么都需要付出代价，一个人只能在彼时彼地做出对他最好的选择，或对或错，不需要对任何人解释。这句话道出的是一书是女性的核心精神，为自己负责，而且不讨好任何人。还有一句是写友情的，他说：我们不会为争一样东西而伤和气。这是一书写友谊的最高境界，不争不抢，但始终在对方需要的时候第一个伸出手。无论是落魄时候的雪中送炭，还是在光鲜时候的默默祝福，南孙和锁锁从来没有因为彼此境遇的变化而改变一分一毫。有人说，流金岁月为什么历久弥新，是因为写出了友谊最本真、最高级的样子。不一定如影随形，但一定牵肠挂肚；不一定锦上添花，但一定雪中送炭；不一定同尝甘甜，但一定患难共济。我想，这是对两个女孩友情最精准的总结。流金岁月的结局是温柔的，锁锁远走澳洲，开启她的新生活。南孙用自己的努力赢得了祖母的尊重和爱，两个女孩隔着大洋依然保持联系，依然是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常想，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还需要看一书，是因为她笔下那些女生有血有肉地活着，在都市里努力求生。而一书被粉丝称作失态是有道理的，他像一位过来人，平静地告诉所有正在迷茫中的女性：先谋生，再谋爱。

0: 无论何时都保持体面。就像一书在另外一本书里是这样写的，人生短短数十载，最要紧的是满足自己，不是讨好他人。流经岁月里的南孙和索索，各自走过了岁月的风风雨雨，依然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这大概就是流金这两个字的意思，不是黄金耀眼夺目，而是时间流淌过指尖，留下温柔的光泽。希望你也有这样一位朋友，也希望你无论走在哪条路上，都能像一书笔下的女性一样，自立自尊，姿态好看的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1: 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9: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8月6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七彩云端 APP 或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对外贸易、口岸建设等话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并解决。
1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日前，腾势 Z9S 正式启动预售，预售价31.98万至38.98万元。新车定位豪华纯电轿车 ，CLTC 纯电续航可达1100公里，搭载新一代高压快充平台，0-100加速低至2.68秒。车辆配备全套高阶智驾系统与高端空气悬架。近日，红旗天宫08670 MAX 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19.79万元，限时权益价17.99万元。新车为大五座纯电 SUV。搭载思南智驾系统与高通 8295P 车机芯片，支持城区 NOA 跨楼层记忆泊车，整车 CLTC 续航670公里。比亚迪王朝九系旗舰轿车大汉将于8月21日成都车展全球亮相，新车定位 D 加级行政轿车，轴距达到3130毫米，提供纯电插混两套动力，纯电版本 CLTC 续航最高1008公里。鸿蒙智行智界 RX 官宣8月开启小定，新车定位中大型纯电轿车 SUV， 搭载4激光雷达与华为新一代电驱系统，预计售价区间30至40万元。车型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方案，支持全场景高阶辅助驾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米饭是咱餐桌上的重要主食，但有一部分人却不敢吃米饭。毕竟米饭是高 GI， 也就是升糖指数食物，普遍在71到90不等，容易升血糖。于是为了迎合这部分人的饮食喜好，现在市面上出现了很多控糖相关的产品，比如控糖大米。这一节啊，我们就来说说控糖大米真的有用吗？我们知道大米的主要成分是淀粉，淀粉是个比较庞大的家族，它主要分三类：快消化淀粉，在小肠内20分钟内就可以被消化吸收，比如烤马铃薯、熟香蕉等等；慢消化淀粉，它在小肠内20到120分钟可以被消化吸收，比如天然玉米淀粉；还有一种是抗性淀粉，在小肠之中是不能被消化吸收的，不会转变为糖分，具有一定的控糖作用。它存在于种子、谷物以及放凉冷却后的某些主食当中，比如冷米饭。抗性淀粉的含量会比热腾腾的时候高一些。抗性淀粉呢，也算是一种膳食纤维，它虽然在小肠之中不能被吸收利用，但在2小时之后可以到达结肠，并且被结肠中的微生物菌群发酵，这个过程会产生短链脂肪酸，降低肠道 pH 值，减少了肠道内病原体的数量，增加肠道中益生菌的数量，这有利于预防结肠疾病。抗性淀粉还具有降低血液胆固醇、降低肥胖风险以及利于控血糖等等益处。控糖大米其实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其中的抗性淀粉含量显著高于普通大米，也具有相对更低的 GI 值。我们吃的大多数品种稻米抗性淀粉含量在1%左右，只有少数接近3%，而控糖大米是比较特殊的水稻品种，抗性淀粉的含量大多超过了3%，所以啊，控糖大米的确能够更好的控糖，但是呢，它的口感可能会偏硬一点，不是特别的好吃，价格也比较高，几乎是普通大米的5倍甚至更高。但其实我们平时把大米饭放凉一点吃，好像就能收获一些控糖的效果，试试吧。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3: 近代以来，海内外有关白居易生平与传记类的著作，如果不计年谱和家谱的话，至少超过100部。其中最具有开创性的第一部是郭虚中所著的《白居易评传》，由正中书局1936年10月出版。而最具现代学术色彩较为完整的《白居易传》，则是首推英国汉学家阿瑟·布里的《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这既是一部有代表性的白居易生平传记，同时也是一部有影响力的西方汉学经典。尽管钱钟书先生1948年所出版的《谈艺录》曾经批评韦立早年所译的《中国诗歌》暗中摸索与刻入群盲评古图，但至于汉学发展史来看，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是目前所知西方世界第一部以诗人诗文作品为史料的中国作家传记。1949年在伦敦和纽约同时上市，复译出版，即被高度重视，影响至今，堪称汉学经典著作，同时也被誉为是阿瑟·韦立汉学成果的首选代表作。这恐怕是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先生始料未及的。其实阿瑟·韦立选择白居易为撰主，并非仅仅出于其浅近易解，更多是出于性格经历和文学观念的认同。阿瑟·韦立最先是以诗人的身份融英文坛的，早在罗格比公学就读期间，韦立就萌发了对诗歌的兴趣。1963年2月18日，英国 BBC 广播电台的知名主持人罗杰·福勒对韦立进行过一次专访，访谈当中，韦立谈到自己中学时曾经写过一些短诗。在剑桥上大学的期间，韦立加入到了

烧炭人俱乐部，他们经常聚会交友，讨论诗歌不朽问题。韦利虽然是以翻译者的身份名扬文坛的，但许多英国批评家都将他作为英国的诗人，将其译介的诗歌作品视为是英国文学遗产的一部分。例如当代英国诗人沃尔夫在中国诗歌前言当中称，应该把韦利的英译汉诗看成是一个20世纪的英国人创作的作品，并以此为基点来批判他们。对诗歌的钟情是拉近韦利与白居易距离最切而近的线索。在韦利所翻译的中国诗各个版本当中，几乎所有的译作都有白居易的身影。他所翻译的白居易诗作的数量近乎其他诗人总和的10倍。为诗而狂，视诗如命，那是韦利和白居易共同的意趣爱好。白居易山中独吟云：“人各有一癖，我癖在张举，万缘皆已消，此病独未去。每逢美风景，或对好亲故，高声咏一篇，恍若与神遇。自与江上客，半在山中住。有时新诗成，独上东岩路。身倚白石崖，手攀青桂树。狂吟金陵鹤，猿鸟皆归去。恐为世所斥，故就无人处。”韦利的学生伊文·莫里斯曾借用此诗为题，以独吟为狂吟，编有《山中狂吟阿瑟·韦利译文集评论选》。因为性格的原因，韦利虽然喜欢交友，但说话甚少，而其边缘的犹太族身份以及20世纪大战中法西斯对犹太人的戕害，在他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些因素加剧了韦利对公共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的厌倦。他一生不涉政坛，不谋求政治地位。1929年，甚至连自己在大英博物馆的工作也辞掉了。自1930年后，除二战期间从事过一段审查员的工作之外，再也没有担任过其他的官方职位。静谧恬淡是韦利的生活方式，只要能够安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极乐。与这一点，远在东方的白居易成为了他的知音。早在1959年12月。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就由日本白居易研究专家花房英树翻译成了日本版本，1988年3月又有新装第二版。遗憾的是，这部重要的西方汉学经典的汉译本却一直没有出现。终于2024年11月，由北京外国语大学顾军与首都师范大学陶新游合作翻译了这部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收入国际儒学联合会支持，叶嘉莹先生主编，由华文出版社所推出。值得一提的是，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突出了与白居易关系密切的人物，特别是交游唱和的友人，如元稹、刘禹锡、崔玄亮、李健等。这一方面是将白居易的生平和创作放在了更大的脉络当中来考察的，凸显书里的时代的内涵。另外一方面也基于韦利对中国古代诗人的认识，极重友情。书名中时代的内涵还体现在韦利对于白居易所处的唐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介绍和论述当中，其中还有不少引人入胜的细节，如土地与税收、宫廷道教、监狱管理、官员工资、国家和地方祭祀活动等等。书中所引的诗歌、策判等公文都用作历史资料，对于其文学价值则很少评价，唯独对《长恨歌》和《琵琶行》做出了例外的评价，不过都是负面的批评。应该说，韦利对于白居易这两首长篇的叙事诗的看法和解释都相当的主观，包含过多的个人因素。而实际上，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两首诗的广受欢迎，这更给他的解释添上了牵强的意味。虽然主观见解无法避免，但韦利的客观态度仍占主流。比如在《忆诗史》，韦利认为白居易的《讽喻诗》并不是他最好的诗，对于诗歌承担教化功能的儒家文化观念也不以为然。不过在这部传记当中，他用了整整一章介绍《与元九书》，翻译了其中大部分的内容，并用自己的话来串联理解，力求把白居易的文化观和以此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学观介绍清楚，显得客观很多。在《忆诗史》，韦利更看重的是白居易的个性，而在传记当中则把白居易心系黎民的高尚情怀进行了必要的强调。总体来说，站在汉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

巨蚁的生平与时代的成绩与悠长是主要的，因此不愧是阿瑟·维利众多汉学作品当中影响最大者，是其研究白居易的结晶之作，评以精彩绝伦，引人入胜，绝非过誉。76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部传记不仅是西方最著名的白居易研究著作，也堪称是一部有影响力的西方汉学研究的经典著作。故一本一笔流畅平易，极好地传递了原著的神韵。从白居易到阿瑟·韦利，再到故一本，可谓是由著者、译者到编者共同参与的一场跨越时空的经典接力跑。随着白居易这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代表在海外声名远播并广受喜爱，相信这部译本也同样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欣赏。

0: 要阴无语，初开的情窦，那个最后都成为泡影，不得苦语，千里别暗相思，彼此是否甘心无后期，
1: 风吹一双脸，值得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

乐随行。阳光、风与奔赴的脚步，让一切都带着喜悦的温度，来感受一下复古偶像剧一般的热恋氛围。红一诺，热恋花火。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91.8，哎，音乐随行。
2: 想用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冰萃水带回。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

0: 进入大象亲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2: 乍一看书名《活出想要的人生》，第一感觉这本书似乎是有心灵鸡汤之嫌，但当我读完全书之后，却发现书中的44篇作品散发着耀眼的人性光芒，刻下了一个时代最为真切的光影和精神图谱，足以照亮每一名读者。1984年是作家洪海从事文学创作的元年，也是他人生答卷的起始时间，距本书出版整整40周年。可以想象，当他不得已就读农场畜牧职业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农场与动物打交道的时候，他对前途的那份迷茫和无助。幸运的是，他找到了文学这条路，他开始疯狂的写作，文学给他的生活注入了全新的叙事激情，也赐予他奔放的热情、温馨的诗性和坚定的意志。更重要的是，给他的生命摄去了一束光，照亮他徐徐前行的脚步。写着写着，命运终于为他打开了另一扇门。从写作伊始，洪海就试图用自己的文字雕刻出时代具象和众生百态，挖掘出潜藏其间的时代精神。在离开农场之后，这份野心得到了全方位的释放。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并不急于求成，往往从身边的凡人琐事和一草一木着眼，通过细致入微的洞察体验，寻求生命的奥秘，探究精神的归宿。无论是第一季中描绘亲人形象的母亲的挂历，父亲的大了人生，风居住的街道，还是第2、3季中把个人发展与城乡巨变交织在一起的我的文学初恋、文学的春天、今夜我为你梳头，尽皆如此。多年来，洪海一直提倡散文是说我的世界，小说是我说的世界。他用一篇篇力作践行着这个论断。书中44篇作品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字里行间的我痕迹十分明显，都是我的亲身经历，都是我发自内心的深刻感悟，既包含了人生的磨难与困惑，也包含了本人的解答和应对。这些经历既是洪海个人的，也是属于整个时代的，很容易获得群体性的共鸣。读着读着，悄然完成了光的传递，实现了由我到我们的过渡。20世纪80、90年代，寻根文学等思潮兴起，使得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新的张扬，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思想渊源。进入到了21世纪以来，广大作家更是注重从价值导向、道德伦理、美学观念等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认知和解读，并把成果运用到文本创作中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洪海就是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活出想要的人生》的后两季时，这种感觉尤为强烈。光看标题《生死之间，你为什么不悲伤》和《人生旅途是一个自我觉醒的过程》，就透露出厚重的文化内涵和浓郁的终极关怀。洪海没有简单的就经历谈经历，而是注重从现象上升到本质，对于如何看待生死、看待理想、看待父母、看待老师、看待朋友、看待家庭，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考。在《日日相忆何处忆》中，当我看到许多衣着褴褛、满脸皱纹的老人烧香祈祷时，内心燃起了一股同情与怜悯。

不管结果如何，我们要尊重他们的权利，那是他们面对灾难和疾病仅有的一点权利。在苏武的结账中，我把2000多年苏武出使匈奴的结账与自己爬山的藤杖与母亲的金属拐杖放到一起对照，忽然间领悟了苏武手上那根结账的重大意义，因此才发出感慨，那么今天我为什么就不能唤一声苏武大哥呢？读这两段话时，我不禁潸然泪下。红孩的写作已经步入到了不惑之年，这并非某个人自然年纪意义上的不惑，自然年龄意义上的不惑只是40生命的历程，而写作的不惑却是在见多识广和饱经沧桑的基础上，将丰满厚实的生命积淀释放出来，充满感情的温度，达到了了悟人生的境界。这些不惑的文字对于恰好年届不惑的我而言，也正是一束宝贵的光。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91.8，
8: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0: 下面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7到24度，楚雄小雨转阵雨18到24度，玉溪小雨18到25度，曲靖小雨15到24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5到23度，昭通多云转阵雨。

0: 15到26度，蒙自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普洱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景洪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宝山小雨转阵雨17到26度，文山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临沧小雨18到23度，芒市小雨20到28度，丽江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香格里拉小雨7到19度，卤水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1，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2: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2: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雨，
2: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2: 你是谁？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啊，
1: 对不起，你没事吧？
0: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1: 你看着我干嘛呀？
0: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1: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0: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

0: 安心。
1: 好了，现在是21:0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韵，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刚才呢好像网络一卡一卡的，现在好一点了没有啊？现在好一点了没有啊？大家回复一下我，刚刚呢一直是卡哦。欢哥老爷说，我老婆听见你的声音都不想理我了。你啊，一天天的。好了，大家现在你们告诉我一下，还卡吗？好了是吧 ？OK OK 啊。首先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呢，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叫《雪落下的声音》，送给你们啊。好风景，我慢慢的。现在不卡了，我用流量。现在台里边的这个 WiFi 信号太差了，然后呢，我把这个 WiFi 关了，用手机流量吧。好的，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如果没有关注的，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在直播间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
0: 花能安心。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有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呢，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就是在大家的生活或者情感里面遇到不顺心的事儿，都可以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跟我说一说，我们分享一下生活。如果有一些事儿啊，觉得比较让自己内耗，不妨说出来，不要压抑着啊。然后你们台里面是不是宽带降级？干嘛呢你欢哥，你不是我们台的吗？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欢哥老爷呢是我们电台的主持人，叫欢哥哦。来，我把你的这个身份给他介绍了，我看你再怎么写这个文字哦。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双击屏幕点点赞，没有送出粉丝团灯牌的，把灯牌点亮啊！欢迎你们。

今天呢，在后台当中呢，看到有一位朋友呢给我发来的一条私信啊，他说呢，就是最近呢，在生活当中呢，很信任的一个朋友呢，背刺了自己，让自己呢陷入到了很难受的这种状态当中啊，问我该怎么办。其实我觉得被亲近的人背刺，特别是所谓的闺蜜啊、知己啊、兄弟啊，其实很正常。很正常，在生活当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形形色色的，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想法，也许他说出这一句话的时候，或者说出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不觉得是对你的背刺啊。只不过呢，就是在人与人的交往里面，人这一辈子你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所谓的朋友或者是同行者，那么有多少人走到最后，对吧？人吧都是分亲疏的，那么谁和你走得近，那说明你们的默契感会强烈一点。但是呢，对于这种状态，就是被刺的这种状态，我想每一个人心里边都不好受，特别是那个亲密无间的人。那唯一能做的就是慢慢疏远呗，对吧？慢慢疏远。如果说他不自知的话，那只能说你们的缘分仅此而已。这个很正常，我觉得不用因为这么一件事儿，然后呢闹着自己，让自己呢整个生活呢陷入到一种内耗的状态，我觉得一点都不值。真正值得我们内耗的事儿还有很多呢。虎哥说，我是一个70后，很久没有听广播了，再次听到广播好像自己呢又回到了青春的岁月。我的青春，致敬青春，致敬经典的老歌。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时刻保持青春，对吧？至少内心当中时刻保持青春。我觉得不用觉得自己好像怎么怎么了啊。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左上角关注一下，然后呢，在直播间的第二件事儿，可以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或者是双击屏幕点点赞啊，咱们这个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上的9点到11点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然后呢，在直播间的朋友，如果你们觉得信号不好，或者说有直播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技术上的一些问题，可以直接的反馈给我。就像刚才刚开播的时候，网络问题也没人提醒我，只有一位朋友说好像卡了。所以呢，你们还是，大家既然来到我这儿，如果发现比如说卡顿的情况，那你们第一时间及时的告诉我啊。谢谢悠悠，谢谢悠悠，欢迎悠悠。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首歌，这首歌呢叫《入戏》，来自于光泽。这首歌呢，带给大家。

玫瑰花呢说，今晚又可以听到你的节目，再过一段时间呢可以见到我的儿子，好开心是吧？好的，希望你继续这样的快乐下去啊。

听到的这首歌是光泽的入戏啊，在节目进行的时间呢，送给所有的朋友。咱们的背包心情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朋友们如果生活情感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或者有些什么要跟我分享的，都可以用文字在公屏上的写出来啊。谢谢一米花，欢迎你啊。然后呢，在上面呢用文字写出来，第一时间呢我们可以互动啊，然后有开心的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讲一讲。然后呢，在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希望大家啊，希望大家呢在这儿畅所欲言，既然都来了，那么稍稍的让自己浮躁的内心啊变得平和平静一点点，平静一点点啊。欢迎阿潮啊，欢迎阿潮。然后在这儿呢，也再次的感谢一米花对何宇的支持。听到的那首歌呢叫《入戏》，可能有一些朋友呢听过，但是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觉得很陌生啊。这是一首，应该是最近两三年的一首新歌吧，还算是比较新的。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觉得好像放老歌的时间比较多一点，所以呢偶尔也会把一些觉得还不错的一些新歌带给大家啊，就听着歌，然后呢听着我在这儿说话，让自己的这个晚上啊，一天的忙碌之后的晚上变得轻松一点点。然后呢在我的私信后台呢，也有朋友呢说到了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呢其实有一点沉重。他们呢说现在啊亲子关系有的时候感觉到挺无奈的。然后呢我跟他简单的聊了一下，他说就是发现孩子大了，因为这位朋友呢可能是上了点年纪啊，可能有一个60岁左右。他说在我孩子很小的时候，我视若珍宝，但是呢慢慢的孩子长大了，他有自己的世界了，工作了之后呢，就发现连见上孩子一面都觉得很困难。有的时候呢一个人待着，心里边呢就有一些落寞，这种感受也不知道跟谁说。其实呢我总觉得吧，现在很多父母吧对孩子的依赖的确挺大的，当然不能说这是错的，因为从小你把他当作自己的心尖上的那么一个最重要的人，你呵护他培养他，然后慢慢的他有了自己

的世界，淡出了你生活的视线之后，我觉得你肯定是会有很多很多落差的，有很多不习惯的。但是有一点需要记住的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人生，你的孩子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也需要追逐自己的生活。我们不能说，哎，作为孩子，你孩子如果说他能够经常的去看望父母啊，我觉得陪伴父母那这是非常棒的。但是如果说他做不到这一些，我觉得作为父母，你们自己把自己的生活调整好。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对吧？应该有你的生活世界，在你的生活世界当中把自己过好，对自己好一点，不管身体不管心情方面调整，调整的 OK 了，我觉得自己往后的余生也不至于有太多的遗憾，对不对？放平自己的心态，我能理解你的这种心境啊，但是呢，放平自己的心态，告诉自己一点，他该有他自己的世界，而我也该有自己的世界。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人生，虽然你把他带到了这个世界，但是后面的路他该自己走，对不对？然后玫瑰花呢说，我喜欢听经典的老歌，是吗？悠悠的说，今天重新看了一本二十多年前的小说，除了缅怀逝去的青春，感觉和当年读的心境是完全不同的，有了更多的感悟。对啊，就像听歌一样，以前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初中高中那个时候特别爱买那个录音带 CD 啊之类的，那个时候也好像我觉得我买碟那个时候觉得，首先这首歌的曲调听着我要舒服，而且它的配器要那么另类一点。这些的话呢，我可能是在买这些专辑的一个核心选择当中的一个选项。但是慢慢成长了之后，就像当年我特别不理解李宗盛的歌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那个时候自己只是一个初中高中生，我根本不理解，就是李宗盛啊，那些还有那个张艾嘉啊，还有等等一些老牌歌手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喜欢。后来慢慢的长大，或者经历了很多事儿之后，你就发现这些歌越听越经典。经典的含义在于哪儿？经典的含义就是简短的歌词道尽了人间的沧桑，就是说把生活当中的很多真相揭示得很清楚。怪不得人家说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了。好了，现在是21:25，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在夜深的时候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下面来听到的这首歌叫《生而为人》，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世界里努力挣扎，生而为人每个人都不容易，这首歌送给大家。

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然后咱们这个节目呢继续直播当中啊，然后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尚世达的《生而为人》，生而为人送给大家。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每晚夜里真实的声音。节目的继续和大家呢一路同行啊。大家有什么关于情感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惑，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里用文字写出来啊。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 FM91.8 FM97 FM887 三个频率啊来听咱们的节目。当然了，如果说想跟何宇在直播间互动，那么可以关注我的抖音。

主持人何宇，关注我的抖音，在上面呢可以进入直播间，用文字呢直接的跟我讲话啊，第一时间呢我会看得到。然后呢节目呢是抖音上的直播间的内容和收音机的内容是一致的啊，也就是说现在呢我们的传播的方式呢多了一些，而且呢也方便了很多，无需借助收音机也可以在节目里和何宇呢一路同行，大家呢可以用文字直截了当的跟我互动交流。然后欢迎新进入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啊，现在的节目呢正在继续当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叫《生而为人》，其实歌词唱得非常的现实，也非常的露骨啊。每个人的出生绝对决定不了，但是呢在后天的努力里面又有多少胜算呢？每个人都在挣扎的面对着生活的每一天，但是呢有一点我觉得是一定是非常正确的，往后的每一天对自己好一点，不管是身心还是其他方面，然后呢你只有自己足够的强大，足够的快乐，你才有能力去爱你身边的人，或者说爱值得爱的人呢。比如说明天就是夏天的最后一天了，一样的一种一转眼剩下一过，只剩下秋冬了。就是这个时间不知不觉你们会发现特别不经用啊，然后呢经常我们还在想，还在迎接着新一年的到来，然后呢这一年转眼已经过了大半，然后呢又得迎接新的一年了啊。玫瑰呢说，我去年生了个儿子，孩子的爷爷包了20000的红包给我，还买了几个猪肚给我吃。那挺好啊，挺好啊，说明人家对你也挺好的，对孩子也挺好的啊。好了，现在是21:35，大家，哎，拜托你们在直播间的可以动动手指头点点赞，好吧？那么多人，那么几个人，你们都不点，咱还播得下去吗？在抖音上啊，大家都动动手指头，喊了多少遍了？来给你们听一篇文章吧，这篇文章送给大家啊。有人说，世界上最难开口的是初次的问好和最后的告别。记得刚入大学第一次走进寝室的时候，好几双眼睛彼此打量，都不好意思开口问好，最后在相视一笑中才化解了初始的尴尬。最后一顿的毕业聚餐，大家像往常一样吃着喝着，没有人诉说别离，只是醉酒后的第二天醒来，发现昨晚还共饮一杯酒的朋友已经收拾好行李远去了。诚如三毛所说，走得突然，我们来不及告别，这样也好，我们永远不告别。踏入社会之后，因为各种缘由添加了许多朋友，通讯录的人数越来越多，真正能够推心置腹聊天的反而越来越少。曾经无话不谈的朋友，联系频率由每天变成每周每月，渐渐的就不再联系了。朋友圈也变成了点赞之交，到最后视而不见，一刷而过。哪怕彼此还拥有着共同的朋友圈，可有的人早已经默默的被划在了圈外。成年人之间的告别不会再有仪式感了，若有若无的疏离让彼此达到了最后的默契，不用只言片语，彼此心照不宣，大家都回不去了。渐渐的习惯于这种静音模式，只是还会在某个午夜梦回的时刻，回想起曾陪着自己一起大哭大笑的朋友。《红楼梦》中丫鬟红玉说道，俗话说的，

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宴席。谁守谁一辈子呢？不过是三年五载，个人干个人的去了，那时谁还管谁呢？往事清零，爱恨随意，各自安好。许久没有更新朋友圈的小夏，昨晚11点发了一个12字的朋友圈。熬过了4年漫长的异地，却没能扛住在一起后柴米油盐的细碎。小夏说，如果两个人在一起连快乐都变得复杂，还不如选择彼此放过。在一个小李还沉睡的清晨，他收拾好行李，离开了同住半年的出租屋。大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没有告别，悄无声息。情侣间最真实的分手，从来不是彼此开口说分手的瞬间，真正的分手是在彼此歇斯底里的争吵又疲惫不堪的和好之后。在感情里没有分别是临时起意，所有的离开都是蓄谋已久。小夏离开之后，小李也发了很多的微信问小夏去哪儿了，小夏没有回复。成年人最体面的分手告别应该就是，你最后的那条消息我没有回复，你也没有再发。奇葩说冠军秋晨曾说过，分手不是一场盛大闭幕式上的烟花表演，分手其实是所有烟花都散去之后无尽的空洞和冷漠。成年人结束一段感情，并不是大声的吵闹、歇斯底里的崩溃，而是默不作声的疏离。哪怕心中早已千军万马，表面还是不动声色。就让两条曾相濡以沫的鱼儿，借着水的惯性，慢慢的彼此相忘于江湖。时隔半年，小夏在发朋友圈，不是宣告一段爱情无疾而终的退场，而是祝福曾经相爱过的彼此。成年人的世界没有轰轰烈烈的分手，只有悄无声息离开后的各自安好。银魂有这样一句台词我非常喜欢，等你们长大成人了就明白，人生还有眼泪也冲刷不干净的巨大悲伤，还有难忘的痛苦，让你们即使想哭也不能流泪。千与千寻中有一段话，人生就是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路途上会有很多站，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地陪着走完。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即使不舍也该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悄无声息渐行渐远的告别，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但是我们都不擅长告别。好了，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它的名字呢叫世间最难开口的是初次的问好和最后的告别，送给大家啊。

让玫瑰呢说跟孩子的爸爸离婚了，因为男方的家庭条件好，我就把孩子给他爷爷奶奶带。那看来你这样的选择也在你们这样的家庭当中，我觉得也算正确吧，因为你没有能力或者没有决心把一个孩子带好，仅仅觉得物质能够给孩子衣食无忧就 OK 了。你既然已经选择了放手，那就没必要，对吧？没必要再说更多的。因为我个人认为，一个家庭的条件好与不好，来源于父母对孩子的这份爱发不发自内心。如果说在没有爱的家庭，虽然衣食无忧，但这个孩子的成长也不见得快乐。除非他的爸爸是一个非常负责、非常疼爱孩子的人，我觉得你给他，然后呢，再加上他们家庭的条件好，我觉得这个选择才算是正确的。如果仅仅只是觉得他们家庭条件好，其实父亲不是一个尽责的父亲，你就把孩子给他们，那我个人觉得你在推卸责任。然后怕蜘蛛的姑娘说，今天一个朋友忽然摔倒受伤了，不知道是否可以恢复，希望下周复诊不要手术，太让人心疼了。那会啊，所以生活当中每个人都还是得特别的注意自己，不要伤着自己啊。还有我儿子的爸爸爷爷奶奶也很爱他，那就 OK 啊，那就 OK， 爱他就 OK。

好像又卡了，现在好了是吧？哦，这两天的网络呢不是很稳定，我现在都没有用这个台里边的 WiFi， 我基本上都是用自己的流量，否则的话，就像今天开播的时候一卡一卡呢，我这边都感觉到就是卡的人已经是模糊了啊。听到这首歌呢叫《空心》，送给你们啊，听听歌吧，在直播间。

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说买一个移动的 WiFi 吧，不用不用不用，我的流量用不完，每一个月然后呢每个月然后剩余的这个流量呢都特别多，所以呢无所谓啊，想信号好大家看的不卡顿那就 OK 了。好了，欢迎新进入咱们直播间的朋友，欢迎你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叫《空心》，送给你们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49，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然后下面的时间呢，听这篇文章，名字呢叫《我也喜欢了你整整10年》，送给大家啊。
1: 我想起一个关于初雪的故事。夏天的时候，跟朋友开车去北九水，想找一个民宿拍点东西。路过了一个村庄，被一片蓝色紫色的花吸引。下了车，靠近那片花海，发现还有一条小溪，哗啦啦的流水很惬意。往前走，居然是一个民宿，门口挂了木牌，牌上写着溪边有朵花。上前咨询老板娘，老板娘说那一片花叫桔梗花。我说真美啊。老板娘笑着开玩笑说，哎，你是说我还是说那片花？我们都笑了。我说你笑起来比花美。店里有一大幅画，应该是老板娘年轻时候的样子，在花海里笑，那么灿烂，那么美。画的旁边有一大段话：你躺在夏天里，月亮碎成了一条小溪，倒映在天上一闪一闪亮晶晶。你切一块西瓜，倒了一杯酒，醒来时溪边站着秋天。这该是你在地球上过得最美的一个夏夜，甘甜而热烈。我笑着说，你是一个心里住着夏天的人。老板娘摇摇头说，我心里住着一个冬天。那天晚上星星闪烁，真的像是月亮碎了一整个小溪。老板娘讲了一个很遗憾的故事。有个男生得了大病，大概是觉得化疗无望，他放弃了。问他有什么遗憾，他说他想见一下喜欢的姑娘最后一眼。这个姑娘叫小夏，跟她是高中同学。来医院那天刚好下着大雪，然后小夏问她：严重吗？男生笑着说：没事儿。小夏望着窗外说：今年的雪有点早。男生笑着说：

幸好还能陪你看一场。今天不想再揣着心里的秘密了，我喜欢你，你不用有负担。其实我也知道，大概我过不完整个冬天了。小时候我挺讨厌冬天的，很容易冻手，冻疮又痒又疼。可是后来我遇见了你，有一天你站在教室窗口大声地喊我，快来看呐，下雪了。那个冬天好美，我到现在都记得。其实并不是每年冬天都是那么巧，我们都能一起看初雪。因为我总是盯着天气预报，我会找无数的借口，下雪的那天一定要跟你在一起。这些年，谢谢你，没谈恋爱，可以让我赖在你身边当一个好朋友。我怕以后我没有机会了。对不起，我喜欢你，打扰你了。听了这些，小夏突然哭了，她对男孩说，我也喜欢你，整整十年。我问老板娘，你就是小夏了吧？老板娘说，十年呢，我们都输给了懦弱，那可是喜欢的人呢，我们怎么甘心做了十年的好朋友？但凡一个人先开口，我们就会像其他恋人一样牵手接吻，甚至吵架。多好，多么美好的十年回忆。大家都说爱一个人一开口就输了，万一他不喜欢你呢？你拿什么身份留在他身边？我不知道我输了吗？先喜欢你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输了，如履薄冰地爱了他十年，整整十年。我说，我从不认为先张口说爱的那个人输了，他张口的那一刻，无论答案是什么，他都赢了。你看，被拒绝了，他为自己赢了时间，不会再瞎耗下去，往后终于可以睡一个安稳的觉了。如果对方也喜欢自己，他为自己赢得了爱情，往后终于可以睡一个踏实的觉了。倒是暗恋总是辗转反侧的夜晚。老板娘说，人们总是在多年以后才懂，输给了年轻的自己。我问老板娘，那后来呢？老板娘说，他走后，我可能丧失了爱的能力，一晃又十年，不知道怎么开始。像是西边的花开了十个夏天，我早就错过了嫁人最好的年纪。你知道的，十年生死两茫茫。有时候自己一个人吃着面，吃着吃着就哭了。以前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就是好到那种点了一个碗面，他会让我挑完盖头上最好吃的，他才下筷子吃。有时候我就想，如果20年前我们表白了，开心的在一起，会不会就是另一种人生呢？可惜他走了，什么可能都没有了。我说，

是你要继续生活，他比任何人都希望你幸福吧。老板娘笑着说，没办法，我这一辈子就爱过这么一个人，明知道溪水后来都去了大海，可是那个桔梗花还是要开在他必经的路上。一个来过，一个开了一季，就够了。倘若夏风俏皮一些，也会有些花瓣儿。后来见过了大海，我问，你会在这儿待一辈子吗？老板娘反问，一辈子很长吗？我说，花开一季，水流一程，人爱一生。老板娘笑着说，你忘了，春风吹又生。原来爱也是连年生长，绵延不断，后来开成了一片花海。风吹来，大幕拉开，风吹去，静星收场。只是明月啊，何时照你还？后来我查资料才知道，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解释桔梗花，此草之根结实而梗直，故名桔梗。一辈子只爱一个人，太耿直了。原来这世上真有人爱了一次，就过了一生。可是资料里还说，桔梗花的花语是永恒的爱，也是无望的爱。我不知道老板娘当年怎么会跑到这么一个小溪边，也不知道几朵花要花多久才会开成一片海。嘴上说的弹指一挥间，在当事人来说是度日如年。后来他站在花海里，我觉得很美，那美的代价只有他自己知道，哭过多少回。一代宗师里宫二说，我在最好的时候碰到你，是我的运气。可惜我没有时间了。想说人生无悔，都是赌气的话。人生若无悔，那该多无趣啊。

好了，刚才听到的这一篇文章呢，叫做《我也喜欢了你整整十年》，送给大家啊。然后呢，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0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欢迎仙姐啊，欢迎你们。进入直播间呢，可以双击屏幕帮。

0: 点赞啊。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写出来。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呢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啊，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来听听这些 AI 改编的歌曲， AI 制作出来的歌曲，听听这首老歌吧，雨蝶。以前不觉得这首歌好听，但是现在用 2B 这种 AI 做出来的歌，好像还有那么一点感觉啊。然后竹说的非常好，粉丝三件套，关注点赞小心心。怕蜘蛛的姑娘说，有时候真的很凑，很难凑齐朋友，每天呢都没事儿。今天呢在茶水间呢就摔倒了。哦，很凑什么？有时候真的很凑巧啊。然后胳膊就断了，希望他尽快的康复，不要手术。那我们只能祝福他吧。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08啊。然后呢，甘拉呢说，听收音机呢才发现这个也在抖子上直播，是吧？好，欢迎你啊，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叫《雨蝶》，送给你们。来，下面听到的叫《想你的夜》，想你的夜啊，这首歌也希望你们喜欢。

0: 谢谢甘拉的关注啊，甘拉的关注。竹呢说，白天沉浮生活，夜晚归顺灵魂，背包心情，休憩的港湾。
1: 我看着你，
0: 好，谢谢竹啊，谢谢竹。然后呢，甘拉不好意思，这个节目呢不是一个点歌节目啊，所以点不了歌。如果有喜欢的歌，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点不了歌，那我有喜欢的歌，你也会给大家呢来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1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3点水一草木说，何云老师你好，已经听背包心情20年了，欢迎你，谢谢猪啊，感谢猪。然后呢，如果来到我直播间听过我节目的朋友啊，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方便的话呢加入我粉丝团啊，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就可以加入粉丝团了。好了，刚才听了几首这个微醺卡带的歌啊，我觉得是不是让大家的心呢也变得安静了很多啊？下面来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我好心疼你》，告诉了所有人，就是当我们情绪堆积太多的时候，没必要压抑，释放出来，让自己呢时刻保持内心的干净啊，把那些垃圾给它扔出去。一起来听《我好心疼你》。有时候你就是会遇见一个情绪怪兽，可惜你手无寸铁打不过他，然后你就跑，他在后面追，你累了跑不动了，算了，就让那种情绪淹没自己吧。然后情绪怪兽突然停下来，笑着跟你说，哎，现在轮到你追我了。你一愣，反问道，你为什么不吞没我呢？情绪怪兽蹲下来大哭，你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他说，哎，你知道的，成年人都戒掉了情绪，没有人陪我玩，好孤单的，幸好遇见了你。你不理解地问他，那为什么一定要追着我不放呢？情绪怪兽说，

委屈却憋着不哭的样子让人很心疼，我多想告诉你，哭一场就好了。你抱怨对爱的人大发雷霆又后悔的样子让人很心疼，我多想告诉你，没关系，下一次收敛就好了。你那么努力却把工作做得很糟糕，你很喜欢他，他却不搭理你，你还把所有人对你失望的样子真的让人很心疼。我多想告诉你，世间人五人六，你讨好自己就够了。你问，那是因为我好欺负，所以才一直不顺，麻烦不断吗？情绪怪兽说，那个吃准了你不会离职的老板总在绩效考核上耍诈，他笃定不给你涨工资，不给你升职，你也不敢反抗，相反你还很乐意加班，因为你需要钱。那个以为你离了他就没有爱情的男朋友，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跟你结婚，他知道你再跟他几年，在婚恋市场上肯定是越来越掉价。你爱他多于他爱你，所以他捏得你准准的，你也不敢跑。那个欺负你把你的工作排得满满的主管，他知道对你大喊大叫你也得笑着面对，你是软柿子捏的就是你，这么难找的工作你不敢轻易的辞职，所以你的工作总是堆积如山，不敢轻易的有怨言。那个要照顾所有人情绪的人最后是没有情绪的，所有人都想使唤你，因为你是老好人，所有人都想骑在你头上抓星星，因为你善良温柔，不爱发脾气。你跟所有人笑起来的样子很美，也很疲惫。你呀，一定要不动声色地变成一个很厉害的人，厉害到有一天你可以随时离开那些让你不舒服的场景，让他们通通都大吃一惊。有一天你跟情绪怪兽坐在沙发上，窗外是一场大雨，哗啦啦的下个不停。你知道外面的天黑了，但是那种跟情绪怪兽依偎在一起的感觉很舒坦，很放松。情绪怪兽安慰你说，牛羊才成群，狼啊都是独行的。你说，可是一个人好累啊，有个伴儿多好。他是我的依靠，是我的底气，是我的骄傲，是我雨夜的一把伞，是我饥肠辘辘的一碗热乎面，是我柔软心底的一颗糖。他让我懒得搭理那些给我添堵的人，他是我不会卑微去合群的唯一理由。情绪怪兽说，路上总会遇见一个人，他问你四月的海怎么走，八月的山怎么爬，十二月的雪怎么看。其实呢，你都想跟他一起走，可是以前也有一个人把你带到七月的艳阳天里，你以为他一定是给你去买冰淇淋了，可是他再也没有回来。你问情绪怪兽，你是怎么知道的？情绪怪兽说，我也曾站在艳阳天里，如果当时你哭了，我一定会奋不顾身地跑过来安慰你，可是你呀，那么倔强，一滴眼泪都没掉。你说，我还很爱他，我怕一哭他就不属于我

0: 难过才会哭的。万一有一天他回来呢，看见我哭多不好。你看这个世界多势利啊，他一走都来欺负我，猫猫狗狗都咬我。情绪怪兽哭着说，你能答应我别接到情绪吗？我真的很想很想陪着你，你哭我会安安静静的给你递纸巾，你笑我就陪着你哈哈笑，你想发脾气我就使劲地拽着你的小尾巴，让你不至于无法收场，你难过我就抱抱你不说话，你想聊天我就陪你熬夜。你说可是情绪化很讨厌的。情绪怪兽说，你变成熟的那几年一定很难熬，所以我答应你只在晚上陪你，所以我允许你把最脆弱的一面让我照顾，你好好睡觉，我会安抚好所有白天受的小委屈，我会消灭掉所有白天的难堪，我会整理好所有明天准备启程的行李。你问，哎，你干嘛对我这么好？情绪怪兽说，我要把你从前丢掉的情绪一个一个地找回来，让开心的开心，让难过的难过，每一种情绪都是一种成长，慢慢会好的。那些无法释怀的情绪都会变成心上的一道壳，我不希望有一天你的心变得越来越坚硬。你说那叫坚强，其实不是，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心很柔软但是很酷的人。别担心晚上哭得有多狼狈，第二天你一定会笑得很美。是的，你会悄悄地变成你最喜欢的样子。在每一个跟情绪怪兽聊完天的晚上，有一天你追着情绪怪兽跑啊跑，情绪怪兽突然停下来转过身，你一头撞到他的怀里，那个怀抱好温柔好舒服。他摸摸你的头，一脸宠溺地笑着说，慢慢都会好的，慢慢都会好的。你抬起头笑着说，嗯，一定会好的。
1: 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它的名字叫我好心疼你。就是现在啊，很多很多的人呢、都是把情绪压抑在内心，经常说有人把情绪按上的静音键，把情绪的安成的静音键、然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呢都把自己的各种心酸啊、委屈啊、压抑啊，藏在内心的最深的地方。也许醒过来了之后，还得扮演一个众人觉得老好人的姿态啊，或者说阳光快乐的那样的一个形象。但其实时间一长，整个人的内心会越来越往下坠，而整个人所表现的却是往上走的。那么这种不断的撕扯很容易就让人陷入到了一种极其的痛苦当中。所以呢，还是希望所有的朋友吧，在夜深的时候，如果有不开心的事儿，有压抑的事儿，说出来一点，释放掉一些，或者说找个没人的地方痛哭一场，眼泪把这些所有的坠着自己往下坠的情绪统统的释放出来。这篇文章我好心疼你，送给所有有着类似经历的一些朋友啊。
2: 流向哪里有你，
1: 谢谢 Peach， 谢谢 Peach 啊。

杰弗瑞说，怎么一进来就听到这么伤感的音乐，那你赶得巧啊。现在是22:30，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借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这首歌呢也是 AI 翻唱的《吻得太逼真》，送给你们。

把我的后缀删了哦，但是我也认出你来了啊、哦！欢迎啊，欢迎！最近过得怎么样呢？现在是22:32，咱们节目结束呢还有18分钟啊，还有18分钟。现在大家听到的是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交通广播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直播，就是大家记住这个时间，一、三、五晚上的9点到11点。咱们的直播呢，通过收音机，收音机里边呢是 FM91.8、FM97和887三个频率，在这个时间段呢都会同步的转播咱们这一档节目。同时呢，也通过抖音，朋友们如果要跟何宇互动啊，有些心情想跟我一起分享的话呢，可以进入我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的话呢，搜索主持人何宇就可以找到我。欢迎你们啊！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贺云，继续在深夜和大家一路同行啊。然后呢，看一下朋友们发过来的信息。欢迎彩霞。然后呢，就是 Jeffrey 他说现在就是做一个淡人是吗？那挺好啊，能够让自己安静下来，做一点自己感兴趣的事儿也挺不错的。生活其实有的时候不需要什么波澜壮阔，或者说需要什么跌宕起伏啊，就是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待着，然后呢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心静内心也就变得强大，荣宠不惊了。希望你也继续的保持这样的一种状态啊。然后在这儿呢，谢谢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没有关注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方便的朋友呢加入粉丝团啊，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欢迎 SK， 欢迎 SK。咱们的节目呢还有15分钟的时间呢，可能就要和大家说再会了。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如果有朋友关于情感生活方面的困惑，还可以在直播间的跟我交流啊。我去敷面膜了，赶快去吧，赶快去吧。

然后呢，在今天的节目最后，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有十多分钟啊，我们听一篇文章《我不爱你了，麻烦让一让》，这篇文字送给大家。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开往安河桥北的地铁上，人很拥挤，你在下车，他在上车。有一瞬间恍惚转身，他在地铁上，你在地铁下，车门没有关，你们静默地看着对方，愣了，笑了，眼圈红了，然后车门滴滴滴地关上。总觉得应该说一句话，好久不见，可是门关上的那一刻，谁都没有来得及。你明知道你追不上，可还是下意识里顺着地铁呼啸的方向跑了几步。他在地铁门上的玻璃处用手势做了一个暗号，你当然知道这个手势的意思，那是你们第一次来北京，北京南站，你走丢在地铁里，他一个路痴跑得满头大汗，终于找到你，然后你们有了第一个默契的暗号，站在原地等我。你当时多天真啊，你说只要我们紧紧地牵着手，就再也不会走丢。你低估了人潮拥挤的力量，也许某个不经意间，你也会被人潮推向下一站，不知道哪里的地铁。当然

你也会错过该下的那个站口。然后有一天，你在地铁站出口哭了，有个好心人问你：“哎，怎么了？”你说：“我把我的恋人弄丢了。”有些人甭管你有多爱他，一松手他就被人潮冲走了。冲走前，你隐约听到一句话：如果有一天你还能在北京碰见我，我们就结婚吧。可是他没有告诉你要等他多久。北京城多大，关键是你们最后走散的那一站叫北京南站。什么叫北京南站？那是还能买到火车票的地方，往北能去齐齐哈尔，往南能到广州，往西能到吐鲁番，往东能到青岛。离开了北京，世界就更大了。你问自己，你还爱他吗？好奇怪的，这辈子你爱上一个人，无论分开多久，你还是一下子能在陌生的人群里把他挑出来。你又问自己，他还爱我吗？不知道啊，有时候不是爱不爱的问题，手机没电了就断了联系，一个在等手机充满电，可是呢，另一个早就换了手机卡。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什么叫爱情？一个真敢说，一个真敢信，或者一个真敢说，一个真甘心。想想大多数爱情都成了第二种炮灰。你在等那一趟回程的地铁，地铁上有他，他从地铁上下来，笑着看你，看了又看，仿佛过去的几年一笔勾销，你不过就是站在地铁口等他回家而已。他先张口：“你还好吗？”你一下子就哭了。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知道少了一个人存在，倒是正常吃饭，正常上班，正常听歌，好像一切都挺正常的，反正心里是满的。后来你听到一个故事，故事里，师傅让小和尚把一个空瓶装满。小和尚装了一瓶石子回来，告诉师傅：“满了。”师傅问：“满了吗？”小和尚挠了挠脑袋，又出去用沙子填满了瓶里的石子的空隙。他开心地告诉师傅：“满了。”师傅问：“满了吗？”小和尚拍着胸脯，信心十足地说：“满了。”师傅拿起桌子上的杯子，把水倒进了满满的瓶子里。这些年什么委屈都能忍，唯独你没想过还能再见到他。所有的坚强都在这一刻崩了。你问自己，心里满了吗？他问：“现在娶你还来得及吗？”你说：“来不及了。”他也很难过。你笑着说：“为什么不早点来？今天都下班了，买不到戒指。”

突然一下子笑了，说：“没事儿，我自带着。”其实那一趟地铁没有回来过，你站在原地等了很久很久。其实他回来过，你没有等过他。人来人往，哪个故事不遗憾呢？其实你最近一次见到他是在开往安河桥北的地铁上，人很拥挤，你在下车，有个背影很熟悉，你拍了拍他的肩膀，只问了一句：“下车吗？麻烦让一让。”回到人海里的人哪有那么容易相遇，倒是你常常还在心里加戏：“你呀，清醒点儿，别再坐过站了。不是对的人，你陪他到不了终点。再倔强一站两站没用的。你是西直门转二号线的人，他是坐到安河桥北的人。巧了，在北京南站一起上车。我知道你很爱他，我知道你路过一家婚纱店停了很久很久，你以为穿上那件婚纱就可以出现在他的婚礼上。我知道你现在吃麻辣烫还不加肉，你骗朋友说要减肥，其实你从未忘记第一次来北京穷到吃不起肉，他说等有一天赚了钱一定请你吃麻辣烫只放肉。或者你还是当初那么天真，总觉得他会回来把你的麻辣烫里加满肉，把心填满的东西有很多，何必要用倒刺呢？就算你再小心翼翼，万一划了一下那得多痛呢。人这一辈子那么长，谁还没错过一个人呢？大家都是爱而不得，谁先走出来，谁就去拥抱新的生活。有时候你当然可以一条筋儿，但是你也不得不相信，下一站西直门，乘客和换乘地铁二号线或者是13号线。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我就牵着100个写着我爱你的气球，站在最繁华的街上，喊着你的名字。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我就吃麻辣烫，永远不加肉。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我就一个人喝碗12瓶啤酒。没事儿，会有别人来爱我。

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48。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它的名字呢叫《我不爱你了，麻烦让一让》，送给所有直播间的朋友啊。然后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该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听完这首歌啊，那么咱们将在周五的节目当中。

不见不散，周五的晚间啊，九点钟。好了，黑玉呢在昆明祝所有的朋友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晚安。

0: 很累了，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4: FM 91.8，
2: 北京时间23:00。
4: 11:00 PM。
5: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6: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7: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8: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9: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10: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11: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2: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3: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4: 大浪淘沙，去伪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3: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4: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3: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4: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3: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4: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3: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4: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3: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4: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3: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4: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3: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4: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15: 400-6949-789，400-6949-789。
13: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

0: 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我们这也讲了好几天了，非色酮呢能够清除体内老旧的僵尸细胞，
1: 他专门干这活的。
0: 对
1: 对，
0: 它是对常见的老年的十大疾病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的。
1: 没错，
0: 听得我们那是心潮澎湃的。但是呢有一个疑问啊，
1: 嗯，
0: 这么神奇的非色酮当初它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1: 哦，
0: 有没有可能，或者是说会不会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面一拍脑袋想出来的呢？
1: 这个可不是 这个可不是。因为我们最近这个生命科学发展到今天，我们发现了这种特殊的黄酮类物质非色酮是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常见的十大疾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0: 嗯，
1: 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病变的老旧细胞，这些僵尸细胞不能够被清除的主要的原因，
0: 嗯，
1: 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非色酮含量太低了，
0: 太低了，
1: 是吧？最近的一个新的一个发现，这也就找到了我们很多的常见的这种久治不愈的慢性疾病的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吧？
0: 嗯，
1: 那你说它是怎么被发现的呢？我告诉你，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0: 嗯，
1: 这个非色酮的发现过程啊，如果说起来的话，我告诉你比这个电影剧本还精彩呢。
0: 是吗？
1: 哎，我告诉你它源于什么啊，源于一场人和动物之间的纠纷。
0: 嗯，
1: 哎，通过这个纠纷发现的非色酮。
0: 嗯，
1: 你知道这个主角你知道是谁吗？
0: 谁呀？
1: 美国的麋鹿。
0: 麋鹿？
1: 哎，
0: 就是给圣诞老人拉雪橇的，头挺大特别威武的。
1: 哎，就是他。对。
0: 哦，
1: 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哈，当年呢在美国的怀俄明州，当地的这个果农犯愁了。
0: 嗯，
1: 啊，就愁坏了。
0: 嗯，
1: 因为什么事愁呢？就是三天两头的就找这个政府啊要这个救济，要这个补贴。
0: 对呀，他为什么愁啊？
1: 他们说什么呢哈，说就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怀俄明州啊，当地有大量的野生这个麋鹿。
0: 嗯，
1: 然后把他们辛辛苦苦种的那个果园，你知道当成什么了呢？
0: 嗯，
1: 当成了免费的自助餐了。
0: 哎呦，全给吃了。
1: 哎，不仅胡吃海喝呀，
0: 嗯，
1: 什么草莓呀、柿子呀，这些果农嘛种的那些水果蔬菜呀，都让这些麋鹿给吃了。
0: 嗯，
1: 吃的都快绝收了，罢园了。嗯，然后呢吃倒是行，你不能糟蹋，
0: 他还霍霍，
1: 把人家果农辛辛苦苦种的比如说黄杨树，他把树皮都给啃没了。
0: 哎呦，
1: 然后就导致什么呢，整个的大面积的这些果园啊损失啊那是惨重的，
0: 就有点像野猪祸害庄稼。
1: 也一个道理，
0: 那能不生气吗？
1: 对啊，性质特别类似。
0: 嗯，
1: 但是背后的这个原因不简单。
0: 嗯，
1: 啊，人家政府也得调查呀，人家政府也不是傻子呀，是吧？人家政府也有这个农学专家动物学家，你得去调查呀。
0: 嗯，
1: 这些动物学家和农学专家在当地这么一调查这么一分析，发现哎，这不对呀，麋鹿正常来说呀它应该吃草啊。
0: 嗯，
1: 它没事儿它吃你水果干嘛呀？
0: 嗯，
1: 吃你树皮干嘛呀？
0: 嗯，
1: 它主要是吃草动物啊。
0: 哎，
1: 是吧？这水果树皮它不是麋鹿食物链当中的应该存在的东西。
0: 那果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1: 所以说当地的政府啊调查完了之后就怀疑啊，就怀疑什么呢，说当地的农民是不是要骗这个补助。
0: 嗯，
1: 然后派了大量的调查组在当地啊进行调查。
0: 还真得好好看看，
1: 调查组都来了。
0: 那麋鹿扒树皮吃这事儿说着挺蹊跷。
1: 对啊。
0: 嗯，
1: 然后政府的人员呢在这个当地进行一调查，这么一查，哎，还真发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
0: 嗯，
1: 就在当地这个麋鹿的群里面啊流行的一种叫慢性消耗类的一种怪病。
0: 生病了？
1: 就在这个麋鹿群里头，哎，特别流行这种慢性的消耗类的这种奇怪的疾病。
0: 嗯，
1: 而且一研究发现这种病啊其实是一种软病毒传播所导致的疾病。
0: 哦，
1: 这个说白了就跟头些年我们说疯牛病，疯牛病，哎，就跟这个疯牛病传染的途径差不多。

0: 软病毒也挺吓人呐。
1: 对呀、啊，
0: 那这个病有什么症状呢？
1: 就是得了这个软病毒感染之后的这种迷路啊，
0: 嗯，
1: 它会出现类似于什么呢？如果按我们人来讲，就是老年性痴呆的那种症状。
0: 嗯，
1: 这个迷路啊，有这个软病毒感染了，像老年痴呆似的。
0: 嗯，
1: 行动变得特别迟缓。
0: 嗯，
1: 啊，眼神特别呆滞，反应特别迟钝。
0: 嗯，
1: 甚至对他的天敌这个恐惧都没有，都消失了，就跟傻子一样。
0: 哎呦，那动物也能得老年性痴呆？
1: 哎，就这个软病毒感染之后，啊，
0: 哦、
1: 我告诉你，你像什么猫啊、狗啊、海豚呢、啊？我告诉你，得这个老年性痴呆症的这样的病例可不少。
0: 嗯，
1: 然后最关键的转折点它就来了。
0: 嗯，
1: 有这个野生动物学家就仔细观察发现之后，一些出现早期的痴呆症的这个麋鹿啊，行为变得非常的异常。
0: 嗯，
1: 它不是什么树皮都吃。他专吃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黄杨木的树皮
0: 啊，他挑着吃。
1: 哎，不是什么树的树皮都啃啊、
0: 哦、
1: 就啃那个黄杨木的树皮。而且呢，他们也不是说什么样的水果他都吃，
0: 嗯，
1: 都霍霍。他们会特意去寻找吃掉果园里的那种草莓还有柿子。
0: 哎呦，
1: 别的水果人家不碰，
0: 他还挑上了还得选特定的水果和树皮去祸害去吃、
1: 哎、
0: 但这个是不是也不合常理呢？
1: 你看看。然后更神奇的是啥呢？通过细致的这个观察发现，这些改变了食谱的这些有病的麋鹿，过一段时间之后，它慢慢的这种呆滞啊、迟缓呢、啊、痴呆的症状，竟然说是慢慢的有所缓解了。
0: 嗯，
1: 啊，尤其是眼神，哎，慢慢的它自己就变过来了，变得清澈了。
0: 哦，
1: 行动也变得迅速了，反应也变得机警了。见到他的这个天敌跑得比谁都快，
0: 哎呦，
1: 恢复正常了，
0: 自愈了，
1: 自愈了，你看，
0: 那还挺神奇呢，
1: 你看，
0: 不可思议啊！
1: 啊，当时正好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有这样的病变的这个麋鹿，不掉到这个陷阱里了吗、
0: 嗯？
1: 还有意外死亡的这些麋鹿吗？
0: 嗯，
1: 美国的梅奥医学中心的专家就对这个现象就产生了极度的这个兴趣，
0: 是得研究研究。
1: 然后就对那些意外死亡的这些，就是被软病毒侵害的。然后吃了大量黄杨树树皮的还有草莓柿子的这样的麋鹿进行了细致的解剖和研究。
0: 嗯，
1: 那、啊、这么一研究不要紧，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通过 PET CT 还有这个脑部的一些影像技术的这种检测发现，这些麋鹿的大脑的代谢水平就是因为吃了大量的这个黄杨木的树皮和草莓还有柿子之后，它这个代谢水平反而回升了。
0: 哎呦，
1: 脑内大脑当中异常沉淀的贝塔淀粉样蛋白大量的减少了，
0: 少了，
1: 哎，甚至大脑的血流灌注都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改善。
0: 那就是说他们原来已经病变的脑子，坏掉的脑子，
1: 哎，
0: 变得活跃了。
1: 通过食谱一改变，哎，反而变得活跃了，变自愈过来了。
0: 这专家可得好好研究。
1: 哎呦，所以说当时这个专家就觉得特别奇怪，
0: 嗯，
1: 是吧？是什么让他们重启了他的大脑呢？
0: 啊、
1: 嗯，然后这个目光自然而然就聚焦到他们反常的那个食物链上了。
0: 嗯，
1: 原本这个麋鹿不吃黄杨树的这个树皮啊，还有草莓和柿子这些水果
0: 啊。
1: 好了，那它反常的食物不就是黄杨树的树皮吗？
0: 嗯，
1: 草莓吗？还有柿子吗？然后经过精细的化学成分的分析，科学家们就发现了，原来这三种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这样的植物，啊，有着一个共同的宝贝含量。
0: 嗯，
1: 一种神奇的物质，就是非色酮，
0: 啊，是非色酮在起作用。
1: 你看看，啊，黄杨木的这个树皮、草莓、柿子这三样里头，哎，含有特别浓度高的这个非色酮。
0: 嗯，
1: 然后随后就开始深入的研究，揭开了这个谜底，是吧？
0: 嗯、
1: 这些出现痴呆早期症状的麋鹿，它并不是在那发疯，
0: 嗯，
1: 而是在动物的一种本能的驱使下。他主动的去寻找自然界当中含有非色酮含量比较高的一些植物，
0: 哦，
1: 然后本能的进行补充。
0: 哦，
1: 你看这就是动物的本能，
0: 自救。
1: 对，他也不能找大夫看，
0: 对呀，
1: 是吧？大夫也不知道有非色酮这种东西。
0: 自然界是有大药的。
1: 对，他就是这种本能的驱使下，然后非色酮的补充呢，就像一只精准的大脑的那些老化病变的细胞的一个清道夫，
0: 嗯，
1: 能够智能的识别大脑当中那些已经衰老的、老化的、被软病毒侵蚀的

甚至停止工作的，然后在那儿还不停地释放炎性因子，释放细胞毒素的那些祸害左邻右舍细胞的这些僵尸的脑细胞啊，大量的智能的给这些清除掉，然后这个非色酮会把这些僵

0: 单的把它说扔在屋里的角落
1: 啊，
0: 而是直接把它搬出去扔掉。
1: 对
0: 啊，彻底的腾出空间来再换上新的家具呀。
1: 对呀，
0: 这大脑的环境不就干净了吗？
1: 没错，
0: 功能自然得到恢复了。
1: 没错，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0: 哦，
1: 啊，所以说当时就是因为这一次迷路的这个意外的本能的这种活动，好了，我们的科学家们就发现了，原来自然界当中有一种叫非色酮的黄酮类的物质。
0: 嗯，
1: 而且在我们人体当中也发现了它，
0: 嗯，
1: 年轻的时候含量就比较足，
0: 嗯，
1: 岁数大了之后越来越不足了。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是啊。
1: 然后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对我们中老年人十种重大的慢性疾病，久治不愈的疾病，实际上都是非色酮含量变得越来越低了，老旧细胞、僵尸细胞代谢不出去，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两天不讲到了，我说有十大我们常见的慢性疾病，我告诉你，非色酮的补充有可能是调理我们病根的关键。
0: 对呀，您说这个发现是多么的伟大哈。
1: 对，
0: 迷路都能够通过吃来找回健康，找回聪明。
1: 嗯，
0: 那为什么我们人类在面对老年痴呆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显得那么无力呢？
1: 对啊，
0: 就好多朋友都说一直在积极治疗，
1: 嗯，
0: 但好像呢又似背叛了死缓。
1: 对，
0: 即使说努力了那么多年，但是没有进展。
1: 嗯，
0: 那这是为什么呢？
1: 所以说以前我们一提到老年痴呆症，就阿尔茨海默症，
0: 嗯，
1: 往往全家人就
0: 很悲观，
1: 很悲观，基本上这个
0: 没盼头，
1: 临床的大夫束手无策。
0: 嗯，
1: 是吧？因为老年性痴呆症，我们传统的这种认识来讲，它是一种最无奈最心酸的地方，就是它会不停的发展。
0: 是，
1: 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发现症状了都已经太晚了。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临床药物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的。
0: 嗯，
1: 是不是？
0: 就是干预太晚能理解啊。
1: 嗯，
0: 好多人呢出现了记忆力差反应慢的时候，都以为说哎呀人老了正常反应。
1: 对啊，
0: 不当回事儿。
1: 嗯，
0: 就等完全不认识家人了，都最后一步了才想着去医院，
1: 这个时候是吧，你发现已经晚了。
0: 嗯，
1: 是吧？所以说对于老年性痴呆症这个病啊，我们在临床上把它称之为叫沉默的杀手，
0: 不吱声。
1: 对，
0: 嗯，
1: 因为大脑里的这个病变，其实它在出现明显症状的时候，实际上你往回推算10年到20年已经悄悄的开始了。
0: 嗯，
1: 我告诉你，出现一些表现可能就是一些早期的信号了。
0: 那记忆力变差。
1: 对啊，
0: 反应变慢，
1: 这都是信号，
0: 是不？
1: 对，都是老年性痴呆症早期的一个表现，这都是我们记忆力减退的一个特点。
0: 嗯
1: 啊，你比如说很多人眼前的事儿转眼就忘。
0: 嗯，
1: 比如手机放在哪儿了你就找不着
0: 了，
1: 找不着了，
0: 是
1: 啊，做饭的时候放没放盐想不起来了。
0: 哎，
1: 但是反过来讲，几十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
0: 还能想起来？
1: 想起来了，
0: 还老反反复复的说呢。
1: 30年前谁跟我借过钱都记得，但是眼不前的事儿记不得了。
0: 嗯，
1: 是吧？50年前上学的时候谁抄我作业都记着。
0: 嗯，
1: 你看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老年性痴呆症的早期的表现，
0: 就是能记起来很遥远的事情，
1: 哎，
0: 记不起近边发生的事儿。
1: 对，
0: 我记得我还刷过视频，就网上有一个老爷子80多岁了，
1: 嗯，
0: 他就觉得自己是17岁的小伙子，真的管自己的老伴儿叫妈，
1: 嗯，
0: 管自己的闺女叫姐，
1: 你看看，
0: 那他不就是阿尔茨海默症了吗？
1: 就老年性痴呆吗？是吧？
0: 嗯，
1: 这是一个表现。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可以对照一下，这种情况可不是人老了，这是这个阿尔茨海默症老年性痴呆症的早期表现。
0: 嗯，
1: 还有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啊，就性格的突变。
0: 嗯，
1: 他和以前是完全变两个人。
0: 嗯，
1: 你比如原来是一个挺温和的一个人，脾气非常好的一个人，哎，突然最近2年变得脾气特别暴躁。
0: 嗯，
1: 喜怒无常。
0: 嗯，
1: 是吧？有时候因为老伴儿是吧，晚做了一会儿饭，他就掀桌子。
0: 嗯，
1: 还有人呢，以前脾气暴，就突然间现在变得像一个温顺的小绵羊一样。
0: 哦，受欺负了都不吱声了。
1: 哎，这两个极端，或者是什么呢？做事的时候他没有逻辑，
0: 嗯，
1: 偏激，不讲道理，
0: 嗯，
1: 啊，比如说在跟家人吵架之后，出门遇到谁，稍有不顺心，跟谁都吵架。
0: 哎呦，
1: 我告诉你，这些变化啊，大家伙一定要注意了，不是简单的我们岁数大了的原因，而是我们大脑出现了阿尔茨海默症早期的一些病变，它发出的一些信号，
0: 那这个时候就应该警惕了，
1: 必须要警惕。而且还有一个哈，我们生命

0: 科学最新的一个研究发现，记住啊，人的体型，肚子越大的人，他的脑子越差，
1: 是吗？肚子大还不行？
0: 对，
1: 那宰相肚里能撑船，这是富太相啊。
0: 呵，
1: 那脑子差，老年痴呆和肚子大有什么关系啊？
0: 我告诉你，这是我们最新的一个研究发现啊，关系特别大。《柳叶刀》这本杂志是世界上最权威的医学杂志，我们很多这个评职称啊，本科生考研究生，研究生考博士啊，我们一定要在《柳叶刀》或者是 Nature Science 上发表这样的文章才允许通过。
1: 嗯，
0: 它上面发表的论文研究发现，我们人体内脏的脂肪和 BMI 就是体重指数，它要是升高的话，它能够跟我们人的认知能力的下降有着明确的因果关系。
1: 嗯，
0: 就换句话说，内脏脂肪越重，你的脑子越差。
1: 嚯！
0: 而且还有这个数值对比，是吧？这人家研究特别细致，就内脏脂肪每增加0.27公斤，大概和咱们中国的斤数半斤呗。
1: 哦，
0: 就是内脏脂肪每增加半斤，我们人的认知能力，它就会相当于衰老了0.7年。
1: 我的天呀！我说我现在怎么那么好骗？
0: 你看，所以说咱们完全可以理解，肚子大一号，脑子小一圈。
1: 关键是太吓人了。
0: 那肯定的呀，这是《柳叶刀》最新的研究发现。
1: 哦、
0: 那为啥呢？因为过多的脂肪，特别是内脏脂肪，我告诉你，它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僵尸细胞一样。
1: 嗯，
0: 我这两天讲过，我们人体这个细胞老化了、病变了、衰老了，然后变成僵尸细胞，它是不是它的这个副作用是非常大的？
1: 嗯，
0: 那过多的脂肪细胞，尤其是过多的内脏脂肪细胞，相当于我们人体大量的僵尸细胞。
1: 嗯，
0: 它会分泌各种各样的影响我们正常功能的炎性因子。
1: 嗯，
0: 细胞毒素，它就会加重我们大脑当中的贝塔淀粉样蛋白的分泌、合成和沉积。
1: 那这就是导致老年痴呆的元凶啊。
0: 对呀、
1: 啊、所以说肚子大脑子差，
0: 哎，
1: 这是有科学道理的。
0: 对，这可不是一句老话，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1: 我想起来一个话叫脑满肠肥啊。
0: 哎，你看看，就说你说的太好了、这就是咱中医所说的脑满肠肥。
1: 哦，
0: 是吧？肥甘厚腻，是不是、啊、
1: 笨相。
0: 对，所以说本来我们大脑细胞的老化，它随着功能的下降，
1: 哦，
0: 它就会释放这种贝塔淀粉样蛋白，
1: 明白，
0: 是吧？因为它越来越不活跃了，产生的垃圾废物它就多了，贝塔淀粉样蛋白就等于说新陈代谢的一个产物。按理说吧，如果我们大脑的细胞要是活跃的话，哪怕你有一定的贝塔淀粉样蛋白的分泌，它也会给它代谢出我们大脑的，
1: 嗯，
0: 给它清除掉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大脑当中病变的、老化的这种老旧的僵尸细胞，它的比例越来越多的话，它释放的贝塔淀粉样蛋白比你清除的能力超出它的上限的话，而且它站着位置还不干活，
1: 嗯，
0: 竟产生这些垃圾废物了，那你代谢的就满足不了它堆积的了。
1: 明白。
0: 那这就是我们肚子一大，内脏脂肪一多，又加重了我们大脑分泌贝塔淀粉样蛋白的一种沉积。所以说啊，肚子大一圈是吧，脑子小一圈啊，
1: 雪上加霜的事儿咱就别给自己再干了。
0: 对，所以说贝塔淀粉样蛋白一旦大量的沉积，那就出事了呗。
1: 嗯，
0: 咱们家里头都用过那个淀粉，
1: 嗯，
0: 咱就知道勾个芡什么的
1: 黏糊
0: 黏糊，是不是做锅包肉挂糊，
1: 嗯，
0: 黏得牢牢的。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就这种状态，我们大脑当中就有这种贝塔淀粉样蛋白，就是脑子浑浆浆的，
1: 嗯，
0: 形容多恰当，
1: 嗯，
0: 这种黏糊糊的淀粉，这种垃圾废物，它沉积下来了，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它就会造成我们反应，包括信号传导的迟钝。然后最可怕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如果堆积的时间长了，这种粘稠的贝塔淀粉样蛋白，它慢慢的会形成硬质的斑块。
1: 哎呦，
0: 你看
1: 那斑块时间长了，不就是脑梗、脑血栓？
0: 对呀、
1: 就形成了
0: 脑血栓堵那儿了，对吧？形成硬质的斑块，还有脑出血呢。
1: 哦，
0: 对吧？大家伙会发现，很多脑血管病变的人都会买一赠一。
1: 嗯，
0: 什么呢？出现老年性痴呆后遗症，然后还出现这个脑出血的情况。
1: 嗯，
0: 他俩都是伴随着的。
1: 嗯，
0: 脑梗、脑出血都会伴随着一定程度的老年性痴呆症的病变。
1: 那都是大病。
0: 你看，很多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你

0: 头些年可能出现过脑梗，
1: 嗯，
0: 或者出现脑出血，
1: 嗯，都有既往史。
0: 哎，他都是捆绑在一块儿的。
1: 嗯，
0: 其实大家伙如果没搞明白的话啊，就大多数的人如果勾起根本原因，就是你脑出血啊、脑梗啊，实际上它同样的病根也是我们大脑当中贝塔淀粉样蛋白沉积的太多了。
1: 嗯，
0: 啊，它既是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的一个前兆，也是我们老年性痴呆症的一个前兆，
1: 明白，
0: 它是共同的一个原因，然后再出现记忆力变差、行动变慢、脾气反常，这个都是一个病根。
1: 嗯，
0: 而且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啊，肚子大的老人啊，有的人说我天生就胖，不是胖，肚子大和胖两回事儿。你看有多少人是胳膊腿很细就肚子大，
1: 嗯，
0: 哎，肚子大的中老年人记住了，你大脑当中的僵尸细胞、功能下降的老旧的细胞一定是非常多的，
1: 明白，
0: 是吧？我们就要有效的清理掉我们大脑当中的僵尸细胞，减少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这样的话才能够远离我们说的脑血栓的脑出血呀，尤其是远离什么老年性痴呆症。
1: 哎呀，你说那不就等于一箭双雕的效果，这不挺好吗？
0: 对呀、啊，而且咱们再说回来，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它对我们脑细胞的危害是非特别大的。
1: 嗯，
0: 它不仅会引起炎症，我刚才说了，它会糊在我们神经细胞的表面上，
1: 糊上面，
0: 哎，阻断我们信号的传导。
1: 那神经细胞那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呀？
0: 对啊，比如说我们的眼睛是不是靠脑电波传播的？
1: 嗯，
0: 我们的鼻子闻味儿，
1: 对呀，
0: 我们耳朵听声，是不是？那你糊在上面的，那你看眼睛可能就视力下降，
1: 对，听也听不着了，
0: 对吧？耳背是不是？
1: 嗯，
0: 都被糊住了，信号传导不过去，那能好得了吗？
1: 对。
0: 本来呀、啊、我告诉你啊，我们的大脑发出的指令让你走路，你信号传导路上不平，磕磕绊绊的，
1: 嗯，
0: 延迟好几秒你这个腿才能够收到信号，那走道怎么样，不就变得缓慢了吗？
1: 嗯，还容易摔跤呢。
0: 哎，前倾步伐嘛，
1: 嗯、
0: 是吧，做完菜了，放盐了，脑细胞应该储存这个信息，结果信号传导了一半过不来了，断了，那你大脑就记不住，
1: 嗯，
0: 那你来来回回放好几遍盐，
1: 嗯，
0: 你记忆力不就下降了吗？
1: 宕机哈。
0: 对，
1: 这都是贝塔淀粉样蛋白沉积干的好事儿。
0: 对，这些贝塔淀粉样蛋白都是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大脑僵尸细胞大量的分泌出来，
1: 它出不去呀。
0: 对，然后形成斑块，是吧，不仅阻断了我们神经信号，还会什么呢，我说了，它会引发大量的炎症，这个炎症啊，它会起到一个连锁反应，它会伤害到周边的正常的好的大脑神经元细胞。
1: 嗯，
0: 啊，一个传俩，啊，俩传十个，十个传一百个，那你整个大脑的网络是不是慢慢就全面瘫痪了？
1: 对，
0: 而且你想，淀粉那种糊状的物质，咱们就是糊在晚上，慢慢的就结痂变硬吧？
1: 对，
0: 特别难洗吧？
1: 对呢，
0: 你何况它糊在精密的大脑里头呢，怎么去掉啊？是吧？老年性痴呆只会是什么、
1: 嗯、
0: 越来越重。
1: 但您说现在的药物其实也挺多的呀。
0: 有啊，
1: 那怎么都效果不太好？
0: 这就问到了核心的问题。
1: 嗯，
0: 现在临床上的一些常用药物啊，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个多奈派奇，
1: 嗯，
0: 是吧？美金刚这些，其实它们的作用机理是啥？我把它这样的药物称为叫信使或者是保安。
1: 怎么讲？
0: 怎么讲是吧？比如说多奈派奇这类药物。大脑不是因为老旧细胞僵尸细胞太多了吗？
1: 嗯，
0: 产生炎症因子了吗？产生细胞毒素了吗？出现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大量的沉积吗？你信号传导不是受影响了吗？
1: 嗯，
0: 多奈派奇这类的胆碱酯酶抑制剂的药物，相当于是啥呢？人为的把你信号放大一点。
1: 嗯，
0: 明白了吧？你这个受影响的信号是不是增强了？
1: 嗯，
0: 那是不是暂时的你就能够提高它的水平了？
1: 嗯，
0: 改善这个神经信号的传递了，但是它根儿没有解决呀。那些病变的老化的细胞它永远存在，而且会越来越多呀。
1: 嗯，
0: 分泌的贝塔淀粉样蛋白也会越来越多呀，产生的炎症因子也会越来越多呀，是吧？这个问题它根本解决不了。
1: 嗯，
0: 所以说很多的这种多奈派奇类的药物，刚开始吃有点效果，越吃越没效果，而且吃到一定程度了，彻底就耐药了。
1: 哦，那你说那它的那个作用都是暂时的，
0: 有限的，
1: 它是有限的，
0: 没错。还有什么呢？美金刚啊、
1: 嗯、
0: 我把它称之为叫看守我们大脑大门的保安。
1: 嗯
0: 啊，它是干嘛的呀？防止老旧的这些病变的僵尸细胞因为产生的炎症因子产生的细胞毒素，然后进入到新的那种好的细胞当中进行搞破坏。
1: 嗯，
0: 就保护我们神经细胞的，它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1: 但是它并没有去清除、
0: 啊、对，它是什么呢？它防住一个俩还行，
1: 嗯，
0: 但是你这个坏细胞病变的细胞越来越多，

0: 它是不是就起不到作用？
1: 它挡不住大菌。
0: 对，所以说这两类临床这个所谓的能够治疗老年性痴呆症的药物呢，都是暂时的改善症状，是吧？从根上进行治疗或者是清理，它一般起不到作用。
1: 嗯，
0: 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嗯，
1: 你说我们的大脑它就好比是一个着火的垃圾场。
0: 对，
1: 贝塔淀粉型蛋白呢，它相当于是在燃烧的垃圾。
0: 哎，
1: 这些垃圾都是僵尸细胞产生的。
0: 对，
1: 常规药呢，只是在火场周围拉了一个警戒线。
0: 对，
1: 给逃出去的一些健康细胞呢，递递水，
0: 哎，
1: 缓解缓解。
0: 对，
1: 但根本不进去灭火。
0: 没错呀，
1: 所以说它也抓不着纵火犯。
0: 对，
1: 僵尸细胞呢，就不断的往里边去加火呀，烧油啊。火越来越旺，
0: 就说白了它这个根儿根本没有解决。
1: 嗯，
0: 病根儿啊，它越来越大的话，你这个病也会越来越重啊。所以说为什么你看很多人治疗了这么多年，这个病情仍然是继续的进展。
1: 嗯，
0: 因为啥？因为本身你用的临床的这些药物，它设计的目标就不是去我们病根儿的。
1: 明白。
0: 哪怕是最新的最贵的，比如说我们说的叫靶向贝塔淀粉样蛋白疾病修治疗法，现在很火的。比如说有一种药，这个伦卡奈单抗，可能没听过，这个是比较前沿的，它也是针对贝塔淀粉样蛋白清除的，但是我说那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它还在那儿，
1: 嗯，
0: 它也只能是缓解我们认知下降的速度慢一点而已，
1: 嗯，
0: 无法逆转的，而且这样的药物特别昂贵，是吧？副作用风险也不小，它只是迈出了什么从零到一的一步，但离我们真正的解决我们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它怎么来的？是由那些病变的老化的僵尸细胞所分泌出来的，把这个僵尸细胞剔除掉，离这个目标那还有漫长的一段路。
1: 但听你这么一说，感觉前景是一片灰暗呢。哎，我还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啊。
0: 你说，
1: 您说美国的麋鹿它要是变痴呆了，不是可以自己去找含有非色酮的树皮和水果吃吗？
0: 啊，对呀。
1: 那如果说人老年痴呆了，
0: 嗯，
1: 是不是非色酮也是有效的？
0: 你看，
1: 我们都是哺乳类动物，应该相同啊。
0: 你看看，这不就我们说的是生命科学前沿的一种新的发现了吗？
1: 嗯，
0: 美国的梅奥医学研究中心就是通过当时对这个痴呆的麋鹿进行的一这个深入的研究，发现了一种神奇的物质，叫什么？非色酮。
1: 嗯，
0: 然后他们也把这个前沿的这个科技成果运用到了我们现在的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的临床应用当中，我告诉你，有了重大的翻天覆地的一个改变和发现。
1: 那您快给我们讲讲发现了什么？
0: 非色酮这种制剂的补充，它不像常规药物，只是外围支援，
1: 嗯，
0: 而是非色酮直接就派出了一种特种部队，空降到我们大脑当中，就这个火场当中，
1: 嗯，
0: 执行精准打击和清理任务。它不是清除什么单纯的贝塔淀粉样蛋白，不是清除炎症因子，不是清除这个细胞毒素，你知道清除啥吗？
1: 嗯，
0: 是这些物质分泌的源头，就是那些惹祸的、老化的、病变的这种僵尸细胞，定点的给它清理掉。
1: 哦，那它是做到了常规药物做不到的效果呀。
0: 对，把这些老化病变的细胞这个根源给你清除掉了，我们大脑当中的贝塔淀粉样蛋白、炎性因子和这个细胞毒素是不是就分泌不出来了？
1: 对呀，
0: 啊，所以说非色酮这支特种部队，它眼睛特别毒，
1: 嗯，
0: 它能够精准的识别我们大脑当中哪些是已经功能下降的了、衰老的了、站着位置不干活的了，
1: 嗯，
0: 还不停释放炎症因子的了、祸害这个左右四邻的那种健康细胞的这样的病变细胞。
1: 明白。
0: 啊，对于我们大脑当中年轻力壮的、正常的、健康的细胞，它秋毫无犯，
1: 嗯，
0: 它锁定目标之后，它就识别那种老化细胞的表面的抗体，啊，直接启动僵尸细胞自我的凋亡程序，啊，让它自我了断。你看看，
1: 嗯，这第一步等于是智能识别。
0: 对呀，啊，
1: 第二步呢？
0: 第二步就非常重要了。
1: 嗯，
0: 光击毙还不行，
1: 嗯，
0: 必须得清理战场。
1: 明白。
0: 把这些危害四邻的僵尸细胞要扫地出门的。
1: 嗯，
0: 否则的话，它还会像堆在那垃圾一
1: 样，还会腐败，
0: 哎，慢慢的也会产生很多的炎症。
1: 嗯
0: 啊，
1: 那你说清理，咱给它清理干净
0: 啊，
1: 那万一他们不走呢？
0: 那可不是由得他的
1: 啊。
0: 非色酮这种黄酮的物质，它能够确保这些智能识别的老旧的僵尸细胞的这些残骸，被我们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所识别，
1: 嗯，
0: 所打包，然后通过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通过尿液啊、粪便呐、啊，还有汗液啊，包括我们的

0: 分泌物，比如眼屎，
1: 嗯，
0: 这样的分泌物的渠道彻底的代谢出体外，
1: 嗯，
0: 啊，就让它杜绝了残留在我们身体继续造成危害的可能。
1: 嗯，
0: 你看看，
1: 所以呢，这个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除旧迎新。
0: 没错，
1: 老赖赶紧走，
0: 对，
1: 把位置和营养留给新生的，
0: 对，
1: 健康的脑细胞。
0: 对，所以说我们大脑的环境干净了，炎症因子没有了。神经细胞的活力自然而然的它就能够恢复过来，
1: 对对对，就充足了，
0: 是不是？
1: 嗯，
0: 我给你讲个真实的案例。
1: 嗯
0: 啊，当然咱得保护人家的隐私啊，
1: 嗯，
0: 咱不能说具体名
1: 啊，
0: 是吧？有一位住在德国的英国裔的老绅士，
1: 嗯，
0: 他的这个祖上是英国人，但他在德国居住，曾经呢是一位温文尔雅的一个作家。
1: 嗯，
0: 那晚年的时候就不幸得了一个老年人痴呆了，
1: 嗯，
0: 性情大变。
1: 变什么样了？
0: 他变得特别具有攻击性，
1: 哦，
0: 就半夜不睡觉去骚扰邻居，
1: 嗯，
0: 拿一把刀啊就砍人家邻居的门，
1: 嗯，
0: 砸人家玻璃，甚至啊他还偷窃什么女性的一些内衣，这样的令人匪夷所思的行为，
1: 啊，
0: 他都做出来了。
1: 那以前可是一位温文尔雅的作家
0: 呀，啊，对
1: 呀，
0: 啊，谁能想到
1: 老绅士，
0: 啊，在德国啊私闯民宅，我告诉你，当地邻居都可以当场击毙的。
1: 嗯，
0: 然后幸亏啊人家邻居吧，因为他们在一起住了很多年了，了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就念及他这个往日的一个情分，没那么做，只是报警，是吧？让警察来抓他。因为没有家人的照顾，最后被警方直接送进什么了呢？送进这个精神病院去了。
1: 天哪，这个挺悲惨。
0: 对呀，
1: 因为一个文化人，一个绅士落到这个地步。
0: 对呀，他没有这个子女啊，也没有这个夫人呢。
1: 嗯，
0: 但是他的一位好朋友没有放弃他，
1: 嗯，
0: 一直在想办法救得出来。
1: 但是他这个精神状态，
0: 嗯，
1: 放出来其实对其他邻居也不是特别好。
0: 对啊，所以说这个朋友啊也知道不能盲目的就给他放出来，一定要让他病情好转了之后对社会没有危害了才行。
1: 嗯，
0: 那不正好吗？他这个朋友是美国梅奥医学中心的心理学的医疗专家。
1: 哦，
0: 知道他们梅奥这个医疗中心正在进行什么非色酮的临床二期实验。
1: 嗯，
0: 然后经过这个特批和签署一些协议吧，就让这位作家在精神病院监护下参与了非色酮补充剂的一个治疗的一个临床实验。
1: 那他效果怎么样啊？
0: 在整个的治疗期间，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观察到了，
1: 嗯，
0: 他出现了明显的排毒反应。
1: 啊，
0: 你知道什么叫排毒反应吗？就是用上这个非色酮补充剂之后啊，他的粪便尿液比以往多了很多，然后分泌物比如说眼屎汗液也大量的增多，
1: 嗯，
0: 身上分泌的油脂也变得特别的旺盛。
1: 嗯，那不正好印证了说非色酮把垃圾往外排呢吗？
0: 没错，你看看。然后随着治疗的持续，这个奇迹一点一点就发生了。
1: 嗯，
0: 首先他先稳定下来的就他这个情绪，
1: 嗯
0: 啊，晚上睡眠时间增长了，不再这瞎折腾瞎闹腾了，偶尔吧有个尿意啊自己能表达出来了。
1: 嗯，
0: 然后一点一滴的变化，他这个理智和尊严一点一点在回归。
1: 哎呦，
0: 最终他在那家精神病院住了两年之后，因为他配合美国的梅奥医学中心这个非色酮的补充嘛，两年之后不仅病情得到了一个明显的稳定，可以出院了。
1: 嗯，
0: 甚至还将这个院里头一些经历他写成了一本书。
1: 还能写书，重新执笔了。
0: 他就是一个作家，回来之后把这两年的经历写成一本书。
1: 关键是从一个有暴力倾向需要被关在精神病院里的患者，
0: 嗯，
1: 恢复到能重新写作回归社会，
0: 你看
1: 那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0: 没错，
1: 也是救了他一命。
0: 对，然后对他的这个大脑的这个影像学的扫描也证实了这种惊人的恢复。
1: 嗯，
0: 对比他发病最严重时期的脑部的扫描图，治疗之后的那变化可谓是天壤之别。
1: 嗯，
0: 发病期吧，核磁共振显示他的海马体体积比正常同龄人萎缩了18%。
1: 嗯，
0: 治疗之后虽然说萎缩的海马体没能够完全的复原，但是体积的萎缩，他这个进一步的萎缩的进程被有效的遏制住了，
1: 嗯，
0: 就不再发展了，而且还有一定的逆转的这个变化。
1: 嗯，
0: 更关键的是啥？脑部扫描显示先前的那种弥漫性的这个脑沟增宽啊，你知道这个脑沟增宽是啥吗？
1: 嗯，
0: 是大脑萎缩的一个标志，
1: 就变平滑了。
0: 对，然后这个区域已经开始稳定下来了。

0: 不再继续的过关了。
1: 对呀，病情遏制了，
0: 对，
1: 就不发展了。
0: 另外，他治疗前脑部的血流灌注的这个扫描也显示了，他的大脑整体的血流较正常水平已经下降，当时已经超过25%了。
1: 嗯，
0: 顶叶和颞侧叶啊，关键区甚至出现了局部的血流低灌注区域，就是严重的缺血。
1: 嗯，
0: 啊，这些地方是控制我们人的认知的，是记忆力的。那你想一想，血流都已经灌注不到了，这个人的记忆力和认知是不是受影响？
1: 对，那是必然的。
0: 但是治疗之后再查这两个区域，大脑的整体的血流已经提升了大约15%。
1: 嗯，
0: 先前严重的血流的低灌注区基本上没有了。
1: 嗯，
0: 大脑各个区域的供氧和能量的供应得到了一个显著的改善。
1: 嗯，
0: 脑部电流的频率和这个功率图谱这个分布也趋于正常化。
1: 哎呀，
0: 这个数据哈，不是说把他的老年性痴呆症彻底的治愈了，
1: 嗯，
0: 而是通过清理掉大脑当中的老旧的僵尸的这些病变的细胞，
1: 嗯，
0: 是吧，减少了细胞的炎症的这种释放和贝塔淀粉样蛋白的释放，包括细胞毒素的释放，可以说是恢复了脑供血和脑神经的传导，让他这个老年性痴呆首先已经得到了一个完全的遏制，然后进一步的有逆转的这个迹象，
1: 嗯，
0: 是吧，最起码他已经实现了一个生活完全自理了，
1: 这应该属于是临床康复了，
0: 没错，是吧，各项数据和人的状态都达到了一个临床的康复。
1: 嗯，
0: 他成为了那家精神病院有史以来第一个靠前沿医学干预成功走出精神病院的人，
1: 他也很幸运
0: 啊，也是第一个在患脑病之后重新执笔并且出版书籍的人，
1: 嗯，
0: 也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回归社会的这个正常的人。
1: 对，这简直就是非色酮创造的生命奇迹呢。
0: 所以说嘛，所以说静时你看，现在你明白了吧，为什么非色酮的发现是我们医疗界，嗯，包括我们内部被誉为是老年性痴呆的特效产品了吧。
1: 嗯，
0: 它不仅对我们大脑它有好处，你看它是从头到脚清除我们人体的那些老化病变的僵尸细胞的。
1: 嗯，
0: 你对什么黄囊炎、老慢支、心律不齐，是吧，我说了十大类的我们慢性的老年疾病都有针对病根的调理的效果。
1: 嗯，
0: 因为它解决的是啥，是我们这些病变的老化的僵尸细胞，把这个衰老的病根给你解决了，问题自然而然就这个迎刃而解了。
1: 还真是哈，其实我们一旦发现自己或者是家人有了记忆力减退、情绪反常、时而低落、时而暴躁、反应迟缓这些前期苗头的时候，就应该早期的尽早考虑快点使用非色酮来干预。
0: 是的，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啊，对于我们脑部疾病来讲，干预越早效果越好。
1: 对，
0: 就像救火一样，
1: 嗯，
0: 在这火苗刚起来的时候你就给它扑灭了，是不是肯定比你烧成一大片的火海的时候再救要容易得多呀？
1: 损失最小啊。
0: 即便是我们现在已经发现是中晚期了，也千万不要气馁。非色酮虽然说它不是说这个灵丹妙药立马就给你治愈了，但是它能够有效的阻止和延缓我们病情的进一步的恶化和倒退，
1: 嗯，
0: 对于提升我们患者晚年的生活质量，减轻这个家庭照顾的负担，我告诉你这个意义上啊是非常巨大的。
1: 嗯，
0: 而且它也给我们了一个全新的充满希望的一个思路，去对抗我们曾经让我们束手无策的这种脑部的疾病。
1: 还真是啊，所以说大家遇到任何的问题一定要提早干预、提早治疗，那有问题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949-789，400-6949-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3: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2: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3: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2: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3: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2: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

0: 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949-789，400-6949-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6: 啊，李老师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6: 哎，你好啊，好不容易接通你的电话了
5: 啊。
6: 我咱这都开始听，我都听了几个月了都。
5: 哎呦，几个月了，那不就老朋友了吗？是不是？
6: 啊，开始那个买那个香皂的时候我都开始听了。
5: 哦，凤凰降噪那个时候就得到了 啊，就开始听了。好，那。
6: 我跟你说说我的病情吧。
5: 好，先告我多大年岁了，好不？
6: 今年76了。
5: 76岁了。
6: 76，河南的。
5: 河南的朋友，76岁
6: 啊。
5: 好，嗯。
6: 我主要都是头上。
5: 头。
6: 头上老是晕晕乎乎的。
5: 晕晕乎乎的哦。
6: 原来我听你说过这颈椎啊，这吃的药高血压我也不认，我吃的就是不认。
5: 嗯。
6: 颈椎压开了我的神经。
5: 哦，
6: 我老琢磨了，我听你讲了一喝，我一喝，心里都不舒服。我年龄大了，水喝喝也中，腰骨也不足，肯定是。
5: 嗯。
6: 这头就是疼的，这几天呀、啊，我这头，这牙都是疼的。
5: 啊，牙都疼了。
6: 我晚上觉都睡不着。
5: 嗯。
6: 我也不知道我这是啥毛病。
5: 嗯。
6: 啊，主要的头还有我这腰，腰老是哈，都这脊椎两腔哈。
5: 嗯。
6: 他老有时候他跳，那是筋膜，我约摸他老是咯跳咯跳的。
5: 嗯，
6: 有时候跟那命门血管比来紧，有时候跟那上头。
5: 嗯，
6: 腰酸腿疼，老是没劲儿。
5: 哦。
6: 嗯，还有这便秘，我不是便秘，我有点接大时候都跟那小孩儿那样，他也咳嗽。
5: 那、啊、就是没劲儿是吧？是吧？推不下来，哎，你、
6: 啊、
5: 嗯。
6: 接大时候也可长时间的呀。
5: 嗯，时间长。
6: 我吃的药老是跟那不吸收呀，那是。
5: 嗯。
6: 你吃啥药都，你也吃都可好，我吃都不吸收。
5: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不是这个药的事儿，你这个是体质的问题啊。你这是体质。对，体质的问题。
6: 我跟你说，我那一年时候出汗太多了。
5: 你看。哎
6: 呀，都是伏的天，我干点活，一天也得换几十以上。出汗多了，后来以后就是开始这个腰疼，
5: 对，
6: 心脏疼。
5: 你这么一形容，我都知道你这典型的虚症，就是太虚了。你血压高不高？
6: 血压高。
5: 血压高的多少？
6: 我那两天血压都180。
5: 呵，180、嗯。
6: 后来我上医院检查那一天呀，头晕的太狠了。
5: 嗯。
6: 我去检查检查，他说是颈椎压在了神经，我说胳膊哈。
5: 啊，
6: 就到了手上，这我手老是手猛，
5: 嗯，
6: 拿手机在手，摇饭在手，啊，端碗他手，
5: 嗯，
6: 别的上不手，
5: 嗯，
6: 我颈椎给那压抬住这样，
5: 嗯，
6: 啊，
5: 我告诉你啊，你这是血压的事儿啊，这个得控制住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有那个血。

0: 血压调节剂你用上没？
1: 我都吃六天了。
0: 嗯
1: 啊，吃六天，早上我量量，血压160多，162。
0: 啊。
1: 啊，个低压是95。
0: 啊。
1: 啊。
0: 这不就降下来挺好的吗？这比180这降下来都快20多、30多了，挺好啊啊！这才用了6天啊！我为啥说你这个血压调剂得给我用好呢？因为你这个血压得看住啊，你别就血压就高上去，因为血压一高了，尤其是我跟你讲，岁数大之后，他这个动脉血管壁、特别脆，血压突然间高的话，容易造成出血的，那个就麻烦了啊！
1: 我这血压高的那天我太害怕了。
0: 嗯。你现在用这个血压调节剂用了6天，现在高压降到160了。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只要慢慢的这个血压能够到150左右，基本上问题不大了啊。
1: 我老是心里啊跟那可累呀，
0: 那你能不累吗？是吧？要不咋说我说你是虚症呢，是吧？
1: 我虚的很，
0: 对，
1: 害怕出汗。
0: 你这些情况多长时间了？是最近这2年吗？还是以前就一直这种情况？
1: 原来我血压都高，血压高我也没在乎。
0: 那
1: 我想想，我那个颈椎摆着好了都没事了。
0: 哎呀，你说你
1: 我那有时候量量高，反正是也没事。我想着，后来我跟你说吃西药也不中，就是我买给他吃，我不好吃西药。
0: 嗯。
1: 西药伤胃，我胃也不是老好嘛。
0: 啊、
1: 哦。我都不好吃西药，黑呢我吃点西药，不黑呢我都没有吃。
0: 嗯，
1: 也好几年了，好多年了，
0: 好多年了，就是自己觉得自己皮实，然后什么都不在乎，结果越耽误越大吧，越耽误越大吧。等你受不了的时候，我告诉你，这都比较严重了，就很多人都这样。对呀、啊，你要早点调理，我跟你说，这效果就非常好了，何苦咱们今天呢，是吧？你说是。
1: 我原来吃那咽喉片，吃好些药，后来我买咱那产品了，我都搁那停了。也没吃完，我给他停了。我想着，他的药有点有中毒哈，我也没敢吃。
0: 你这个情况啊，我告诉你啊，你要说是吃药的话，你得吃太多种的药了，因为你从头到脚都是问题，是不是？
1: 是。
0: 那你这吃那些药，哪个对你这肝肾它有好处啊？那不越治越完了吗？所以说你这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告诉你啊，我必须得把你的体质给你调整过来。你体质过来了，很多病你不知不觉它都没了。你现在就是体质的问题啊，
1: 体质差。
0: 对，体质差。
1: 体质差，今年血压的都高的我受不了了。
0: 对，你再加上体质差，然后血压再上来，我跟你说那就要命了啊。所以说我刚才说的一定把你的血压看住了，咱们血压调节剂有的话那我就放心了，现在降到160了，才用6天，你坚持用好啊。你的血压能。
1: 现在产品我们也都有啊，你还有这肾精酸。还有这氟米可以喝水，
0: 哎呦、
1: 我都有，我都吃多了呀。
0: 我告诉你，
1: 老醋膏，
0: 老醋膏行，
1: 嗯，还有油，我都吃多，都用着。
0: 但是
1: 你有啥冲突吧？
0: 没有冲突，因为你看刚才说的稻米油啊，这个药醋啊，神经酸呢、啊，我告诉你，这都是生活当中都可以用的方法，它没有冲突，而且这都是在调整你的身体啊啊。
1: 我都吃多了，我用了那。买的多了，我你说还有的老是头不敢见脸，这脖梗也不敢见脸，我有风湿呀，搁那身体虚的太狠了。
0: 是啊。
1: 啊，我买了头骨草也有，还有咱那二苗油也有、
0: 嗯，
1: 啊，我都用了。
0: 行。
1: 可是呢，反正我琢磨着我头上跟那可红呀。
0: 我不跟你说了吗？你现在的问题是哪儿呢？哈。就是四处漏风，我们四处找补，但是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体质的问题啊。
1: 你说我吃了这低了，能吃吧？
0: 什么？我慢点说。什么？
1: 神经酸我也吃多了。
0: 神经酸这是影响你脑神经的，如果没有它保护的话，你神经性头痛是越来越严重的啊。
1: 我就听你说，我这胳膊都不敢伸，伸了它跟那神经疼呀。
0: 你现在神经酸用完了之后头疼有缓解没？
1: 有。
0: 你看看这不就是起到作用了吗？但是我跟你讲，你体质你得调过来啊，你要体质要是调不过来的话，我跟你说你这个调理的时间会很长，听懂了吗？啊，你这样啊，
1: 我这老头高的头也疼。
0: 嗯，
1: 我就是在头上
0: 神经酸就坚持用好吧啊，你记住啊，
1: 我以前

0: 一次吃两粒。
1: 可以，它对你身体没有伤害的，它就是保护你的大脑神经的啊。你看你原来头疼，吃完神经酸现在就缓解了，这不就明显的一个效果吗？是吧？
0: 对。
1: 但是你现在这个体质的问题啊，我得帮你想点招啊。你这样啊，你听咱们的节目，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压箱子底的宝贝啊。
0: 我天天听，
1: 对，
0: 咱这四档我都听着了，
1: 是吧？
0: 早上四点多，晚上八点多，中午一点三点我都听着了，
1: 是吗？所以说我
0: 也不拉。
1: 对。你呢，你就记住啊，有一个产品我跟你说对你这个体质的改善是效果非常好的，而且这个产品在我们健康全球购也是压箱子底的宝贝啊。这个产品叫紫河车。
0: 紫河车，
1: 对，紫河车你知道是啥吗？
0: 我不知道。
1: 紫河车就是人的胎盘
0: 啊， 啊，
1: 我们这个紫河车的浓度和效果包括质量的指标是非常非常高的啊，而且我们是存了很多年才搞一次活动的。
0: 有没有？有了我买的，我太受不了了，我头晕哪
1: 是？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活动的，你跟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活动。没有的话呢，你等着，让他帮你想着。紫河车对于你来说，它不是调理你头疼的，是整个体质帮你改善的。
0: 我是的，我体质差得很。
1: 你哎呀，你就不用说，对。
0: 啥呀？
1: 对，你这么一介绍，我跟你讲，我就知道，你说你从头到脚全是病，你一个一个治，那得吃多少药啊，是吧？
0: 是的呀，我今天喝着这抗衰老口服液配着这，我应急了给你打电话，看这有副作用没有？
1: 没有副作用，但是我给你的方法是从根本上一劳永逸的调理身体的方法啊，我不能说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得把你整个身体的这个状态给你调理过来啊。
0: 我就是头上的毛病，就是腰酸，
1: 哎呀，
0: 腿没劲，你说都不疼，走我路都老妹都不动了。
1: 你说你头上有问题，头疼，对吧？腰酸，颈椎也疼，血压还高，心脏也不好。你说你哪个地方没问题吧？
0: 是的吗？
1: 对不对？所以说我
0: 说
1: 对我把你的体质改善过来了，我告诉你很多问题它就好解决了，甚至都不用解决，它自己都没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好好好好、
1: 嗯、
0: 好，
1: 就是紫河车啊、嗯、
0: 我一会儿打电话问
1: 问。紫河车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没有的话吧，你让他帮你留意着，什么时候有通知你啊。因为紫河车是什么？紫河车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最接近先天之本的物质，他
0: 就用我就用不着抽啊，空的都跟那不一劲儿样。
1: 对，他
0: 饿呀，你那是。
1: 所以说你紫河车用好了，它是用先天之本补你的后天身体的不足的啊。
0: 哎呀，我也吃可多药呀，三好些脏都不治。哎，我就今天光听咱这个节目，你讲的太好了。你看这药我都买了，我因为我这样这低了我都吃多了。
1: 嗯。
0: 我研究了问你看看有啥副作用吧。
1: 嗯，没有啊。没有
0: 啊，
1: 啊，你就坚持用吧 啊， 啊，用好了、
0: 啊，
1: 然后主要是你把紫河车给我配上，为啥呢？因为你这种情况，只要身子骨我们的体质改善过来了，其他的问题就好调了啊。
0: 哦，好好，
1: 好不好啊？
0: 好好，
1: 好了，就是你赶快跟你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吧，好不好啊？
0: 好好，谢谢梁老师、
1: 哎，再见，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

0: 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还是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哦，后来就
1: 好笑，
0: 对啊，
1: 好可爱，
0: 那外表不像的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闹钟能受不让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

0: 举报电话12315。
1: FM 91.8，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7点整，我们看到目前相对拥堵路段，二环南路东向西福德立交附近拥堵188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拥堵133米，官渡21路南向北从观湖路到观潮街拥堵142米，西四巷东向西缓行153米，站前路北向南北京路附近拥堵10米，雨龙路南向北仁心路附近缓行164米，吉祥中路北向南金源大道附近缓行132米，白龙路辅路东向南白龙路附近缓行158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广播。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6: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今天小雨，18到23度，松明站小雨，16到24度，曲靖北站小雨。

0: 雨18到25度，富源北站小雨15到23度，石林西站小雨18到25度，弥勒站小雨17到26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18到23度，广南站小雨21到25度，富宁站小雨转中雨21到23度，玉溪站小雨18到25度，楚雄站小雨转阵雨18到24度，南华站小雨16到25度，祥云站阴转小雨16到24度，大理站多云转阵雨15到23度，鹤庆站多云转阵雨14到25度，丽江站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蒙自站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最后一起来回顾到今天昆明南站是小雨天，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3度。
1: 应急常识365，
2: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教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教应机制呢？
3: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2: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3: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县、乡镇会立刻行动。
2: 提前6小时，
3: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2: 提前2小时，
3: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7下8上防汛关键期，126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6: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7: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8: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这里是 FM91.8、FM88.7、FM97并机直播的
8: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8: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从今天开始呢，各地就要开始庆祝被誉为东方狂欢节的火把节了。
0: 我自己感受下来，每年火把节到下雨，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一直在下雨。
8: 增添了一点难度
0: 啊。是的，所以呢，火把节大多是在农历的6月24号拉开帷幕，像彝族、纳西族一般是连嗨3天、
8: 嗯、
0: 白族呢常在25，满山星火堪比是不夜城。
8: 是，热闹的火把节有很多有趣的玩法和传说、嗯、就比如说白族和彝族，人们除了燃起火把之外，还要撒松香炸烟花，也就是抓起一把松香粉猛地撒向火把，然后就砰的炸开金色的火花、嗯、哎，用这个仪式来互相 祝福对方吉利啊，稍走会。

0: 气，属于纯天然无污染的人造烟花即视感。
1: 是的，那关于火把节的由来呢，彝族也有一个传说啊，是因为这个羊角火把退敌，祖先呢就把松明绑在了羊角点燃赶羊夜跑，那这个火光呢就晃得特别像这个千军万马、就靠这个所谓的灯光秀把敌人给吓跑了，
0: 是
1: 堪称是古代的心理战典型范本。
0: 哎，彝族还经常说火把节是什么节日、是眼睛的节日、因为主打一个看，你看斗牛啊，看选美啊，看火龙游走啊，眼睛根本忙不过来啊。那么彝族年他们就认为是嘴巴的节日，那么眼睛的节日嘴巴节日正好凑成了一对。
1: 那至于这个白族的火把节呢，会在大火把顶上插一个升斗，也就是古代计量粮食的一个器具，烧到快断的时候，大家就争着抢这个升斗，谁接到谁家来年就是五谷丰登、寓意着步步高升，场面堪比现在这个抢红包还激烈
0: 啊！是可以说火光里藏的都是老祖宗的机智与浪漫。那么大家这几天要不要去火把节的现场去过一把眼瘾呢？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5号下午在北京航天城举行。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公开亮相。
0: 7月，国家广电总局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
1: 财政部5号第三次续发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的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0: 日前，金融监管总局在浙江联合当地民政部门推出个人身后金融室一站式查询服务试点，可以查询逝者的银行资产、保险等相关信息。
1: 近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与合作者依托最新建成的大科学装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 HIAF 成功产生并鉴别了稀有原子核哈-153，这也是 HIAF 装置调试期间取得的首个物理成果，标志着我国新一代强流重离子研究装置正式开启了科学发现之旅，验证了其探索未知核素、拓展核素版图的能力。
0: 近日，河南省发布带薪休假新政，要求各单位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无法休假按日工资收入300%支付报酬等。
1: 5号，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建华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一审宣判，张建华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据了解，张建华此前利用职务之便，累计非法收受财物5500多万元，违法所得已全部追缴。
0: 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近日首次发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猞猁的野外活动影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
0: 5号，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在越南院线正式公映，同一天在印尼雅加达举行了首映礼，并将于7号在印尼院线正式上映。
1: 来看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和阿曼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达成协议，但海峡开放依然取决于美方改变、纠正此前的违规行为。
0: 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经退回了此前根据美国国家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约1000亿美元。
1: 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的遗作《永恒的记忆》5号在日本正式发售，该书是东野圭吾的第106部著作。
0: 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近年来，部分有履行能力的债务人通过转移资产、隐匿收入、离婚等手段来实施恶意的逃废债。我国民法典确立了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是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的有效手段之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发布，近5年累计撤销处分财产标的额达到8.15亿元，案件量持续上升。来听报道。
2: 北京三中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2021年12月生效裁定确认甲公司对乙公司享有1650万元债权。2022年4月，乙公司将自己持有的案外公司72万股股份转让给关联方公司丙公司，用以抵偿他的子公司的借款债务。

0: 同年底，丙公司将这些股份以 714.19 万元价格转售给案外人，后向乙公司的子公司退款100万元，债权人甲公司提起诉讼。北京三中院民事庭法官助理单海涛介绍，
1: 甲公司也就是债权人认为债务人乙公司向他的关联公司丙公司转让股份的行为属于明显低价转让财产，而且损害了他的债权实现，所以请求撤销该笔股份转让交易，并要求这家关联公司丙公司支付股权折价补偿款。
0: 法院审理发现，乙公司向关联公司转让股份的行为，尽管在交易形式上属有偿转让，但其对价经核算存在显著不合理性。北京三中院民事庭法官李冉说，
2: 法院审核发现，涉案的被抵消债务的借款合同210万本金约定的利率和违约金标准远超司法保护上限，据此计算的债务总额缺乏合法依据，即便按照法定利率上限核减后的债权金额作为对价，也远低于714万元股权市场价值的 70%， 属于明显不合理低价的认定标准。
0: 法院还发现，债务人乙公司与关联公司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
2: 也就是说，丙公司明知股份真实价值却仍接受低对价交易，主观上并非善意，所以我们终审判决撤销乙公司向丙公司转让72万股股份的行为，丙公司向乙公司返还股权转让费。
0: 对于债务人实施影响债权实现的不合理低价财产处分行为，法律要求债权人撤销权的成立需以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情形为必要条件。在复杂的公司商事活动中，关联公司之间的交易尤为频繁，此类交易若缺乏商业实质或对价不公，极易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转移公司资产、损害外部债权人利益的工具。北京三中院民事庭庭长侯军分析，
3: 这个案件中将相对人后续的股份转让价格作为评价他受让股份价格是否合理的依据，通过对关联公司不合理低价交易的穿透式司法审判，维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使债权人的胜诉判决得以实现。
0: 依据法律规定，当债务人无偿处分或以不合理的对价交易导致其财产权益减少或责任财产负担不当加重，对债权实现有影响时，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债务人所实施的行为，这就是债权人的撤销权，目的是保全债务人原有的债务清偿能力，防止因债务人财产不当减少影响债权，实现保护交易安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是债权实现的保障。单海涛提示，债权人应在交易全过程关注债务人责任财产。
1: 债权人在交易前可以主动核实债务人的身份信息及责任财产情况，审慎交易，可以通过设立保证、担保等方式保障债权实现。在交易过程中，债权人应关注债务人财产变动的情况，发现债务人实施诈害行为的，及时提起债权人撤销权之诉。在实现债权的过程中，债权人呢也可以申请财产保全，避免债务人和相对人为逃避债务而转移财产。
0: 李冉强调，债务人应秉持诚信原则，不恶意逃避债务转移财产。
2: 债务人要知道，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得到法院支持后，案涉诈害行为被撤销，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已成立的法律关系自始没有约束力，责任财产恢复原状，不能达到逃避债务的非法目的。法律明确规定，债务人和相对人需要承担债权人诉讼费、律师费等为实现债权而支出合理费用的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啊。
1: 是的，银丝爪组合啊，今天要跟大家开启一个情感模式了
0: 啊。是的，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这个年少时候的情谊啊，总觉得自己可以坚持天长日久，坚持很久很久，谁没有一个痴心情长剑的理想呢？
1: 对啊。
0: 但是某一天因为某个原因，有一条导火索让你彻底放弃了那段坚持很久的感情。
1: 对，
0: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啊？那个瞬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今天是一个情感树洞，欢迎各位给我们留言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文字和图片我们都能收到。
2: 陆帆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

0: 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 所有人上车的第一件事就是系安全带，坐后排也一样，12岁以下的孩子必须用安全座椅，别抱在怀里。急刹车的时候您根本抱不住，也别让孩子把手和脑袋伸出窗外，一个急刹车就骨折了。
3: 享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清晨8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9: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8: 这里是
9: 早高峰来了。
8: FM 918 FM 887，
9: 为你的通勤续航。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0: 2026年民航暑运已经过半程，今年暑运市场呈现启动偏晚、后期旺盛的特征。7月中下旬以来，国内客运量同比增长7.6%，全面进入了客流高峰期。那温度适宜的避暑目的地备受青睐。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1: 近期全国多地持续高温，不少旅客纷纷调整出行计划，将目光投向了自带天然空调属性的目的地。生活在北京的戴如冰原本对多个目的地犹豫不决，但为了躲避酷暑，最终选择了去贵州。
12: 跟朋友一起去贵州六盆水玩，然后我们从北京出发往返机票是1600多，那边比较凉快，夏天就才20多度，然后特别舒服。
11: 像戴如冰这样的旅客不在少数。数据显示，7月以来，避暑纳凉、夜游相关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增长238%。
13: 8月18号去四川甘孜的机票，一个人的往返机票价格大概在2000多块钱。我是看到暑期甘孜特别凉快，我们就计划在甘孜多玩几天，所以也一口气订了1周的酒店。
11: 记者查询发现，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机票预订量增幅最高的20条航线中，有近半数属于追凉航线。其中，芜湖至贵阳增长5倍，郑州至芒市、广州至延吉的航线增幅均超3倍，惠州至太原航线机票预订量增长2.4倍。
14: 不少人专门乘坐飞机去高纬度、高海拔、高性价比的目的地，旅客追凉之旅也带动了酒店的预订，比如贵阳酒店预订增长近40%，云南普洱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达到了60%，呼和浩特也增长近30%。
0: 今年暑运热门航线上座率保持高位，部分支线航班机票价格比较实惠。我们继续来了解。
11: 今年暑运哪儿凉快去哪儿，成为众多游客的出行共识。西北、东北及内蒙古方向的避暑航线备受青睐，部分支线航班上座率保持高位。
15: 当前暑运

旅客出游需求是非常旺盛的，海拉尔乌兰察布的航班近期上座率超95%。石家庄出发至乌兰察布、海拉尔单程票价在210元起，石家庄至兰州单程票便在280元起，石家庄至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民航运输飞机已达4574架，预计到2043年将突破万架大关，达到10061架，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航空运输市场。由于飞行员从录取到独立执飞通常需要4到5年时间，为了匹配机队的不断扩容，航司也提前加大了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力度。
1: 2026年我们共录取了300名养成飞行学员，一方面为北京、成都两大枢纽基地储备充足的飞行人才，另一方面为区域航线长远布局储备飞行人才。
2: 近年来呢，水果制品的新品类不断涌现。记者日前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正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版细则结合了行业发展趋势，对水果制品生产许可范围进行了调整和完善。我们来听报道。
3: 现行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已实施多年，近年来水果制品行业不断出现新的产品工艺和业态，现行的产品分类已经难以完全适应产业发展需要。新修订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共8章46条，最大的调整之一是调整完善了水果制品的许可范围。其中在产品分类方面新增了水果脆片、水果粉粒等新品种，并进一步细化水果脆片为片状、丁状、块状、颗粒状等类别，同时调整水果干制品分类，修订蜜饯、果酱等产品定义，使产品分类与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保持一致。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明确规定，水果脆片、水果粉粒和果酱不得采用分装方式申请生产许可，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准入条件，促进水果制品行业规范发展。新修订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在保持原有许可框架的基础上，对总则、生产场所、设备设施、工艺流程、人员管理、管理制度等内容进行了系统修订，进一步提高了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4: 记者了解到，新修订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还针对水果制品生产过程中的重点风险环节进一步细化了生产条件和管理要求。
3: 根据征求意见稿，在生产场所方面，针对蜜饯传统加工工艺，要求腌制池池面上方应当高于地面30厘米以上，新增清洁作业区管理要求，提出清洁作业区应保持干燥，并尽量减少供排水设施，确需设置的应采取有效防污染措施。在生产环境方面，针对水果脆片、水果粉粒等新产品，明确内包装的环境应配备温湿度控制设施，环境温度不得高于25摄氏度，相对湿度不得高于65%，进一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食品安全风险。同时，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完善全过程质量安全管理要求，提出企业要加强原料进货查验和供应商管理，建立并执行生产过程控制制度，对原料验收、食品添加剂使用、生产加工、贮存运输等全过程实施质量安全控制。同时细化了食品安全追溯、产品检验、不合格产品召回等制度要求，进一步压实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表示，将认真研究吸收社会各界意见建议，进一步完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推动水果制品生产更加规范。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啊要带大家先到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
1: 是的，从即日起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啊，优惠是层层叠加，
0: 是
1: 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那首发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啊，越买越划算。
0: 而且不只有一种福利啊，既然是浪漫七夕你要选礼物的话呢，商城就搞了一个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打77折，包括有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大家可以去逛一下。
1: 是的，那今天大象新选商城浪漫七夕为大家带来的是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一个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复刻肌肤。

0: 原生的水油黄金比例、完美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还有屏障脆弱的问题，基底喝饱了营养，表层牢牢锁水，完全不黏腻不脱泥，出汗也不糊脸。
1: 它有多种的植萃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所以说敏感肌也可以用。日常呢，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包括你觉得夏天就是化妆品好像浮在脸上不好吸收的问题、你用这款精华也是可以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第八代了，100毫升装，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399。那现在浪漫七夕，我们刚才说过打77折嘛，所以你到手就是307.23元啊，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证。
0: 是的，当然除了娇韵诗的第八代双萃精华，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
1: 哇哦，
0: 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是到明年的1月1号，大象新选的日常售价是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1: 哎，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喽，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直接回复数字918，你不要打点91.8，没有这样的，直接918啊，马上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喽。好，北京时间的7:29，我们赶快看一下平台向大家留言啊。今天说到的是一个情感树洞，哪一个导火索让你放弃了曾经那段坚持了很久的感情呢？
0: 哇，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锦鲤实锤说，就是觉得自己变得不像自己了。哎，这个我觉得在感情里面，如果不能做自我，真的
1: 他有些是被 PUA 的，有些是被这种细枝末节压垮的。锦鲤实锤说，像洪晃说的，像泼妇一样的自己，他不希望自己变成讨人厌的样子，因为那段时间他变胖变丑已经是觉得要抑郁了，后来他就选择离开，他选择离婚嘛。他离婚后除了对不起孩子，谁我都对得起，我自己瘦了漂亮了，然后也自信了，
0: 找回自己了。
1: 对，
0: 这个很重要。
1: 而且你也不是说对不起孩子，因为你们俩互相争吵或者是冷战的那种家庭氛围对孩子身心也不好。现在小朋友懂事都很早，你跟他讲清楚，我们只是分开过，但并不是表示爸爸妈妈不爱你、
0: 你是一朵花。他说我们的导火索就是他妈不同意，他姐不同意，他姐夫不同意，
1: 姐夫也还掺和个
0: 真的。然后他就说呵呵，妈宝男，姐宝男，姐夫宝男，走开吧。就是好像他们家所有亲戚都成为你的绊脚石了。
1: 就是这，哎，如果是都已经那么饱的话，
0: 那就算了，
1: 就算了，算了，算了。
0: 这种太饱了，真的。
1: 你跑的对，姐妹啊。
0: 对。
1: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我们休整一下，来关注一下路况。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下面的时间，我们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已经连线到了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早高峰在下雨，路面湿滑，请车友注意进行驾驶。两个路段呢受交通事故影响，京昆高速进长隆方向陈家营王琼路上口附近左侧车道呢有交通事故，民警还有拖车都已经到了事故现场呢，正在处置。左侧的车道减少一条，上桥口车道减少一条，所以呢有点堵。行驶过了小屯立交，进入西二环，进入北二环，通行情况全部恢复。主城区的东风路方向由东向西，经过华校路口行驶往白塔路口，白塔路口不到有一起单方肇事的交通事故，有车辆侧翻，目前施救车辆包括吊车正在现场作业，车道只通行了右侧一条，所以经过拖东体育馆行驶往白塔路口路段行车有点拥挤，途经这个路段请您注意服从指挥，小心谨慎驾驶。我们也提醒车友，雨天路滑，请您注意保持安全的个人距离，特别注意控制好车速，安全驾驶。长区的金碧拖东、东郊、东风、人民路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正常，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到北京时间7:30，市区虽然降雨，但是没有大范围的 淹积水造成交通中断的状况。所关注昆石昆益高速，昆明主城由昆石昆益高速轻视网承供，朱家村立交桥、民权村立交桥、广播立交度假营行车情况目前基本通畅，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安全。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8济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8全省高速路况。
0: 目前呢，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4: 妈妈莎莎，
5: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呀！
6: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5: 就一点饱汉不啦。
7: 哎，胖老哥，你说有好多城市天气那个热，如果他们在空调房里面待久的，咋个会反而还出现一些头昏、恶心的症状哦？
8: 哦，小明明，这个就是懒中暑啊！我刚刚看到一篇文章，说现在很多人在空调房上反而容易中招。
7: 懒中暑，慢慢又 get 到一个新的知识了。空调房里烧，咋个会中暑呢？
8: 其实就是中医说的阴暑，和传统的暴晒导致的阳暑不同。长时间待在低温的环境，湿寒淤积在体内啊，体温调节中枢就会罢工。你可是还觉得浑身乏力、食欲不振啊？
7: 对呢对呢，还拉肚子。哎，那倒不是胃肠感冒。
8: 空调病是个大概念，懒中暑是其中的一种。空调发烧，空气不流通，温差过大，会让交感神经失调。就像你从35度的户外突然钻进20度的办公室，毛孔瞬间关闭，体内的暑热排不出去，反而会引发头昏啊、呕吐。
7: 那咋整？我给要吃点药。
8: 轻度懒中暑呢，可以喝点藿香正气水或者是湿地水解表化湿。但是如果出现高热、意识模糊，就要立刻就医了。这个可能是热射病，死亡率高达80%。
7: 那个严重呢，没有咋个预防嘞？
8: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啊，空调温度呢莫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不要超过5度，每2小时呢开窗通风10分钟，让空气循环。啊，好了，你早上可是没吃早餐，空腹啊更容易中招。
7: 哎呦，真的假对的了，我就是没吃早餐，那我应该咋个整嘞？
8: 先到通风处休息，补充电解质水。空调莫直接吹身体，穿件薄外套呢辅助颈肩。另外每天抽10分钟到户外走动，让身体要适应温度的变化。
7: 原来这个空调病和懒中暑是两回事个，我还以为是只要吹着空调就会得关节炎呢。
8: 空调不会直接导致关节炎，但是冷风直吹呢确实会加重关节的疼痛。像你这种久坐族啊，每隔1小时要起身活动拉伸一下肌肉嘛，比贴膏药管用。
7: 看来夏天养生学问真大。哎，对了，听说可是长辈父母些更容易懒中暑啊。
8: 是的嘛，他的体温调节能力差，再加上慢性病多，很容易发展成热衰竭。家上有老人的话呢，记得提醒他们莫长时间的在空调房上，多喝点绿豆汤，穿透气的棉质衣裳。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8健康管理团。
9: 日前啊，有专家在健康中国中医药健康促进主题发布会上，针对三伏天运动养生问题提出建议。三伏天可以锻炼，但是要讲究方法，不能盲目。这一节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夏练三伏怎么练。中医认为啊，动则生阳，适度的运动可以使气血流畅，阳气生发。三伏天人体的阳气浮于表，新陈代谢比较旺盛，适当的锻炼可以借助天时排除体内的寒气和湿气，这就是夏练三伏的意义所在。但是三伏天暑热通于心，过度锻炼大汗淋漓会导致心阳受损，损耗心阴，出现心慌不适、头晕乏力、大汗淋漓的症状，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停止锻炼了。所以三伏天的锻炼原则是避暑不避冻，微汗不淋漓， 选时择地练。具体的来说呢，就是要做到这么几点：第一，选时间，避开正午高温的时刻；第二，选地点，选择在阴凉通风处，比如公园的凉亭、树荫下，也可以是室内通风良好的地点；第三，控强度，以微微出汗为宜，不要大汗淋漓。如果一旦感到大汗淋漓、胸闷气短，就要立刻停下来休息。专家表示啊，适合三伏天锻炼运动首推八段锦，因为八段锦无需器械，动作又比较缓和，刚柔并济，内外兼修，非常适合三伏天进行锻炼。特别推荐这里面的两个动作，第一，摇头摆尾去心火，第二，双手托天理三焦，试试吧。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0: 晨光正好，
11: 早安
10: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1: 一起跳动，
10: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1: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视线停留在省内。
0: 云南将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和多元民族文化、优良生态环境等深度融合，打造高品质沉浸式的文旅消费场景，将清凉资源加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增量。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2: 当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地处低纬高原的云南却拥有清凉夏日。据省气象局数据，今年7月云南平均气温为22摄氏度，全省129个县市区中有95个县市区夏季气温常年稳定在19摄氏度至24摄氏度之间，避暑适宜天数超过72天。进入暑期，多地启动避暑旅居季活动，发布暑期文旅产品与惠民政策，向海内外游客发出清凉邀约。有着滇西北粮仓之称的丽江永胜三川镇，万亩荷塘碧波荡漾，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游玩。
13: 感觉氛围特别好，荷花一片一片的，特别的美丽，拍照特别出片。
12: 楚雄永仁方山景区推出森林越野跑、露营休闲、亲子手作等丰富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在山野清风中亲近自然，释放天性。普洱太阳河森林公园科学规划多处动物互动观赏点位，让游客近距离邂逅白犀牛、赤脊、小熊猫、小浣熊等呆萌可爱的动物，同时深入挖掘普洱民族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民族服饰走秀、原生态歌舞展演及民族讲堂等活动，持续拉动景区客流稳步攀升。
14: 他能和动物亲密接触，带小朋友啊过来，就是让他看一下植物的多样性，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5: 进入暑期以来，普洱太阳河森林公园客流相比于去年同期显著增长，涨幅大约在20%到30%。
12: 曲靖失踪凤凰谷景区通过溶洞探险加科普讲解加趣味互动于一体的亲子主题活动，让书本上的知识在现实中活起来，极大提升了文旅产品的知识附加值。
16: 活动非常有趣，有比赛，小孩子在整个过程当中体验的感觉非常好。
12: 迪庆州博物馆延时开放，打造夜间文博盛宴。香巴拉石轮坛城景区增设唐卡填色、擦擦制作等非遗手作研学项目，让游客可全天时沉浸式体验高原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
17: 我们也迎来了很多国内外的游客，那么最高期那天的话也是达到了2700多人。
12: 今年以来，云南持续丰富文旅优质产品供给，培育茶旅、咖旅主题庄园50多个，建成农文旅融合旅居目的地30个，推出100余条特色旅游线路。飞猪数据显示，云南暑期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32%，本地游玩体验项目订单同比增长127%。途家数据显示，暑期旅居订单云南同比增长52%，居全国第一。
1: 说到旅居和旅游啊，我们发现这夏天是荷花盛开的季节，那这段时间昆明的翠湖、大观公园等地也迎来了不少赏荷的游客。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咱们赏了这么多年的荷花其实都是从省外引进的品种。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西南林业大学传来了好消息，云南也有了自己培育的荷花新品种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1: 培育云南特色的品种，所以我们现在推出来的就是五个品种吧，包括春城王子啊、彩云姐啊、什么这个春城粉墙啊、春城粉沙呀、都是给它打上了云南的标记。
18: 春城王子、春城粉沙、春城粉墙、彩云姐、晚城，既有昆明特色，又带着诗意的浪漫。陈龙清介绍，这些新品种都是在红河元阳的育种基地培育出来的。
11: 所以我们想呢，在今后的发展中啊，就是形成真正云南系列的品种。当然我们后头还会推出一些品种，我们现在也已经选育了有80多个株系，都是我们今后形成品种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18: 团队还牵头制定了荷花行业标准，对种苗繁育、盆栽栽培、切花包装、运输等环节进行规范。
11: 你像现在上海啊，做了一些实践，他们就是把刚栽的荷花用到了城市的一些分拆带呀、一些这个交通道啊用上去，那都是效果非常好。我云南嘛，当然我们现在有了自己的品种，下一步呢，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准备做一些实践，我觉得可以创造一些特色的一些景观。
18: 目前西南林业大学在元阳的200多亩荷花基地已成为新的赏花打卡点，连饮料、文创等深加工项目也开始布局，自主育种的荷花将成为农文旅产业发展的新增长点。
0: 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到一条跟住房公积金有关的消息。7月3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改草案，拟拓宽公积金提取范围。那记者了解到，昆明多项公积金政策早已先行落地，市民也期盼装修物业费提取新政早日落地。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8: 此次草案最大的亮点是拟将住房装修物业费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让公积金从购房、租房延伸到修房、养房。目前国内多地已试点实施，昆明暂未开放装修物业费提取，不少市民充满期待。
19: 用处就多了嘛，不是只是单子了嘛，多方面我觉得还是好呢。
20: 交物业费啊都可以的话，我觉得挺好的。
21: 我感觉这种形式的话就是很便民嘛，就是解决了我们就是目前没有这部分资金的需求，还是比较方便大家的。
18: 记者了解到，目前昆明已全面支持租房提取公积金，以减轻年轻人安居压力。同时，自2023年12月起，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者可自愿缴存公积金，享受低息贷款、安居保障等福利。
22: 公积金的用途扩大们是一个好事，对刚出社会这些想要自己独立们，也不用是随时都是对家里要钱啊、交房租这些，都会有很好的帮助啊。
18: 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既能积累住房资金，又能享受购房低息政策，惠及广大新市民、青年人。
23: 公积金是不是贷款买车买房利息更低一点？其实还是有利于社会的。
18: 目前公积金条例修改草案尚未正式落地，昆明相关政策的调整大家可持续关注官方发布。

0: 早高峰来了，自己和张毅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
0: 赶快看一下这个平台上的话题，今天说的是哪一个导火索让你彻底放弃了那段你坚持了很久的感情呢？
1: 当然我听说是我身边很多时候年少轻狂的人都可能就是一个误会都没有解开
0: 啊，
1: 就一下子就
0: 不长嘴吗？说不清楚，
1: 对，就说不清楚，然后就彼此失联拉黑。但是你到最后说哎，分手的原因是什么？不知道，我多年之后再回想不知道。
0: 我看连续剧都是遇到这种男女主不长嘴的，我想打死。
1: 哎，对，就是能不能见面说一下、
0: 啊、说一下嘛，这个误会就解开吧，强行血雨腥风可还行啊。
1: 好，刘云磊说没有一点正向反馈
0: 啊，
1: 耗尽了所有期待。
0: 所以也是对方不长嘴不想说话是吧，沟通不行。
1: 哎，真的很多人就冷暴力，
0: 冷暴力就烦人了啊、
1: 嗯、
0: Fighting 说一次争吵中恶语相向了、
1: 哦、
0: 但虽然恶语相向就是说这种情侣吵架还是要收着一点是吧、
1: 嗯、
0: 但是对方说出了我永远不可能对他说出去的话、
1: 哦、
0: 我当时都错愕了，错愕难过的一瞬间也清楚意识到其实他对方可能真的不爱我，虽然爱了很多年但是我放弃得很彻底。
1: 对
0: 对，
1: 千万不要吃回头草、
0: 哎、如果真的是有感情他不忍心哪怕吵架都要这个有点理智啊，
1: 是啊
0: 说不出那种话来。
1: 嗯，好，妮子说所有人都知道有个第三者
0: 啊、
1: 我被瞒得死死的、等我知道的时候小三已经怀孕8个月了，怎么那么狗血、啊、
0: 太狗血了，
1: 天哪，这个不是，这个不是导火索了、这个是雷呀、
0: 这个跑路啊。
1: 对，
0: 华他说他妈不同意啊，去旅游的时候我给他就是给他妈买了手信，结果人家老太太说哎不需要啊，那我也不强求，各自安好吧。
1: 他为什么要给老太太买呢？
0: 就是当时也是想得起出于礼貌啊，我给你母亲买一个礼物啊，我们就出去玩、
1: 哦、
0: 结果人家就连基本礼貌都不维持，连这种面子情都不想做、
1: 嗯、
0: 那算了嘛。
1: 是的、嗯、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留言我们就收到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6: 排便不费力，
1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3: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3: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6: 清晨8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18: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16: 这里是
18: 早高峰来了。
16: FM 918 FM 887，
18: 为你的通勤续航。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啊要带大家先到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
1: 是的，从即日起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啊，优惠是层层叠加，
0: 是
1: 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那首发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啊，越买越划算。
0: 而且不只有一种福利啊，既然是浪漫七夕你要选礼物的话呢，商城就搞了一个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打77折，包括有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大家可以去逛一下。
1: 是的，那今天大象新选商城浪漫七夕为大家带来的是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一个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复刻肌肤原生的水油黄金比例，完美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还有屏障脆弱的问题，基底喝饱了营养，表层牢牢锁水，完全不黏腻不搓泥，出汗也不糊脸。
0: 它有多种的植萃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所以说敏感肌也可以用。日常呢，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包括你觉得夏天就是化妆品好像浮在脸上不好吸收的问题，你用这款精华也是可以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第8代了，100毫升装，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399。那现在浪漫七夕，我们刚才说过打77折嘛，所以你到手就是307.23块。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证。
1: 是的，当然除了娇韵诗的第8代双萃精华，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
0: 哇哦，
1: 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是到明年的1月1号，大象新选的日常售价是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块，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0: 哎，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了，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直接回复数字918，你不要打点91.8，没有这样的，直接918啊，马上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了。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我们先把视线转往曲靖。日前，泥珠河大峡谷2号空中校车垂直高度288米的扶摇梯正式投入运行，与曾经感动全网的1号空中校车青云梯双梯合璧，成为全国唯一的双梯式空中校车系统。
1: 那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关注并点赞曲靖宣威的空中校车，在社交平台转发相关视频并配文，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一辆空中校车将孩子们穿越峡谷的上学路从3小时缩短到了30分钟。
0: 日前，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了2026年第一批省级重大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其中52个重中之重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66%，365个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82.18%。
1: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云南进口鲜榴莲31.9万吨，货值96.5亿元，同比增长58.2%，46.5%，进口量 进口量值占全国进口鲜牛量总量值的近三成，位居全国第一。
0: 日前，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咖啡职业技能要求五项系列地方标准，涵盖咖啡园管理、初加工、冲煮师、烘焙师、品评师五大工种，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建成了系统化的咖啡职业能力评价体系。

0: 好的，早高峰来了，今天聊到情感的话题，多少呢还是有一点伤感啊。
1: 对，
0: 哪个导火索让你彻底放弃了那段坚持了很久的感情？看一看大本妞的留言。
1: 是，大本妞说，就是对方，就是他说他的事儿是他的事儿，我的事儿是我的事儿，
0: 分那么清啊。
1: 就是可能是不是各自要去处理，
0: 不想为你的难处操一点心、哦、啊！遇到事情要对方帮忙，马上弹开八米远。
1: 对啊，
0: 你这种情况下就很自私，我就很想不通这些自私的人、嗯、你竟然如此的自私自利，只爱你自己，你谈什么屁的恋爱。
1: 但是也有这种人，他就是喜欢，比如说有些人是那种付出型的
0: 啊，
1: 对吧？有些人他就觉得我就要享受被爱的过程，
0: 赠人玫瑰的那
1: 种
0: 感觉，感觉来获得满足感、啊、
1: 对。不是你的小许，他说是家庭原因、
0: 啊、
1: 他是表达欲丧失，不被理解，他就觉得这个就是最严重的一个导火索，
0: 就是他也是不想说话。
1: 哦，都是冷暴力今天的平台上
0: 啊。他觉得可能，我觉得他这个可能是有些病理的原因、
1: 哦、
0: 他自己也很自卑的认为，是不是我这个也不，我这种人也不该被理解
1: 哦、嗯、从小可能他自己心里
0: 这个的话，亲爱的，你要自救、嗯、啊，你要去找一些相关心理疏导心理辅导方面的这个帮助。你一直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1: 对、
0: 嗯、你就不说是两个人过日子啊，你这个正常社交，你没有表达欲的话，正常社交也慢慢会丧失，人会越来越封闭，你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重的。
1: 对、嗯、马上月入十万，他说感觉1+1不大于2，在一起不能让我们变得更好，还是我一个人最好、
0: 啊、
1: 哇，这个就是，如果一个人没有让你变得更好，这个就是一个参考标准。
0: 对，
1: 那就算了，
0: 那算了，我
1: 肯定是不合适的，
0: 赶快跑路也行、啊、
1: 对，又是跑路、
0: 啊、经常劝人跑路。
1: 对，
0: 好的，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表你的感受啊、嗯、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4: 天
2: 天
4: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
3: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FM 91.8，
14: 北京时间8点整。
1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01，我们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现在已经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6: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经过京昆高速进城方向陈家营王琼路上口左侧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场全部消除，故障车事故车辆呢已经脱离，车道恢复，行车拥堵呢逐渐缓解，行车流量呢还有点大，请车友注意进行驾驶。这个路段呢还在下雨。继续关注路况。主城区的东风路由东向西拖东体育馆行驶往广场方向的白塔路口左侧车道的单方肇事交通事故现场撤出，侧翻的车辆呢已经翻转，已经脱移，